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Curings。
5: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 Sumasa 舞蹈。并举办 Undo Nadal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daya， 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

0: 元一票。
1: 时间来到早上8:15，你好，我是郑业。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最后拥抱俊宏的宏俊的歌哈，那么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要趁着这个廉价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廉价出游的话题呀、我们在廉价出游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呢？这则就是有关于廉价的时候出游的一则报道啊，因为上个星期就是哈芝节还有卫塞节假期，而且呢学校假期，还有今天就是国家元首华诞假期。就是有接连的这个假期哦，包括沙巴沙拉月的达雅节，还有丰收节假期，可以说一连串的假期接踵而至啊。其实不少的民众都会把握机会回乡，又或者是外出旅游哈、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高速大道，或者是不只是高速大道，应该是大街小巷齁、都出现很长的车龙。那这个呢报道就有提到啊，热门的避暑胜地金马伦高原齁、其实也是出现交通缓慢的情况。根据这份报道呢，有很多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就分享啊，由于佳节的到来，所以国内多条主要的高速大道都出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就像刚刚的周末，我有回家乡怡保一趟，我是晚上开车，大概7:15左右开车，回到怡保，大概是花了3.5小时啊，回到家大概是11:00左右，平常如果是没有堵车的话，大概3个小时，就是从吉隆坡的家回到怡保的家，所以路面状况是还可以啊，有点堵，但是还是可以继续缓缓的前行的，那么根据这个网民在网上发布的这个贴文啊，就提到他说，从槟城前往吉隆坡只需要7个小时，但是从吉隆坡前往槟城的车程啊，却仿佛没有尽头哦，没有尽头。这个也就是说，北上的车程哦。北上的路啊，其实就是比较堵车的，那他就提到自己是从那一天中午12:00就从槟城的柔府出发，直到下午5:00才抵达宋溪，而且沿途呢非常缓慢。另外也有网民说啊，即使是避开高速公路，改走这个乡间的捷径，依然是难逃交通拥堵的情况。他就说从哥打巴鲁回吉隆坡的人，他反问了，你们还好吗？他就有提到原本以为自己很早出发了，但是没想到还是遇到堵车的问题啊。那么另外呢，往东海岸的方向就有网民提到啊，过了额麦收费站同样是遇到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他就说原本以为哈芝节的时候大家已经是请了廉价出游，哈芝节假期就是上个星期三27号嘛，大家都以为27号大家请一个28、29号，然后就可以连续有好几天的假期，所以网民呢他们就在周末的时候，他们没有请假，所以就在周末的时候才离开吉隆坡回乡或者是到旅游胜地去，但是没想到就遇到了这个大堵车问题。所以他说很多人都没有请假，而是在星期五或星期六同一天离开吉隆坡，所以到了这个额麦的收费站就一路塞到不行啊。那另外呢，也有网民提到自己乘坐的巴士本来应该是在下午2:00是抵达 TBS 就是南湖镇车站，但是因为交通放缓的原因，所以导致巴士的抵达时间一直被延迟啊，直到下午5:00也就是延迟了大概2.5小时才抵达目的地的。那同时呢，在金马伦高原的情况啊，同样是出现交通拥堵哦。这位网民就有提到，他从早上10:00起就已经抵达了金马伦的达纳拉达。他说到了中午12:40还没有抵达 Key Farm， 那个车流量实在是太夸张哈、那么从这个达纳拉达到 Key Farm 呢，它的距离大概是8.7公里左右。 平常的话只需要15分钟的车程哦，所以我们想象一下，遇到假期的时候啊，哎，确实是大堵车，接近3个小时都没有办法抵达目的地啊。所以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想和大家来谈一谈，廉价出游你最怕遇到什么呢？你是担心遇到堵车问题，还是担心你到了目的地找不到停车位？又或者是你在这个旅游景点啊，遇到人山人海，你就觉得很烦恼哦。又或者是你在廉价出游的时候，无论是酒店也好，或者是餐饮价格出现上涨的问题，是你最担心的呢？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的意见跟看法，011-1701-8289。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是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还有肖战、王一博的《无羁》。时间来到早上8:28，你好，我是郑业。今天的早安民调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长假出游啊，你最怕遇到什么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长假出游，其实非常担心会不会遇到这个塞车的问题，或者是人潮太多啊。那么我们马来西亚呢？从上个星期开始就是学校假期，然后就遇上了这个哈芝节还有卫塞节国家元首的华诞等等，连续好几天都是假期。那么对于一些州属来说，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那么有一些州属呢是明天还有一天的补假，所以今天还是假期当中，可能还在家乡或者是在旅游目的地还在旅游当中啊。那么无论你是今天要回到工作岗位，准备回到工作岗位，明天开工也好，或者是今天还在假期都好，可能你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回到工作岗位自己本身的家里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堵车齁。那么我们还有看到一些报道啊，就提到了根据大道局昨天的发出的路况齁，从吉隆坡加勒大道就是往西行啊，就是从文东前往五级丁仪，还有云顶山脚前往额麦收费站等等的路段呢，其实都是出现了交通放缓的情况哦。虽然昨天星期日大家可能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但是大家都会趁着这个假期的时候出游嘛，从吉隆坡可能会前往文东吃榴莲或者是到劳务吃榴莲到文东去走走逛逛又或者是到云顶高原都是有蛮多的游客嘛，所以就会出现了一些堵车的问题。而在南下的方向呢，同样是出现了严重拥堵那么受影响的路段呢，就包括了甲泡巴底到乌达收费站，还有双溪大年北区还有双溪赖前往柔府，以及五级淡文前往万拉巴鲁等等的另外还有就是务边前往打巴的方向其实都是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这个是昨天的一个路面状况那么另外呢，也有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就分享自己呢，昨天开车从柔佛新山出发，一共是花了8个小时的车程才抵达吉隆坡。同时呢，他也附上了相关的大道超级长龙的这个景象。那有不少人呢，就在留言区留言，还有分享自己的塞车经历那么刚刚在 TikTok 呢，就有朋友提到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担心在堵车的路上呢，最怕就是遇到这个尿急的情况确实因为如果想要上厕所的话，但是大道又在堵车，要往前走还要排队，然后到了那个休息站其实也是一样，你要排队一辆车一辆车进去休息站，那么你上了洗手间之后，你要从休息站出来同样是要面对这个车龙出来回到大道上所以其实长假出游确实会面对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堵车问题。不晓得大家在长假出游的时候，你最担心的又会是什么问题呢？除了塞车以外，你会不会担心就是去到旅游目的地找不到停车位，又或者是人潮太多，还是你会担心酒店以及这些餐饮业出现价格上涨的问题呢？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的意见和看法，0111701-8289，大家可以到 TikTok 或者是 YouTube 看看我们的直播，在网上跟我分享也可以哦。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5: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42，刚刚听过的是李圣杰的《不勇敢》。那么今天的早安民调话题就是问一问大家啊，长假出游你最怕什么呢？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Mary 她怎么说。
2: 我本身最怕放假出去旅游，第一点塞车，第二点很难找旅店，第三点就是人挤人。我觉得我不会在太多人放假的时候我也去旅游，我等他们旅游完好了我才放松的，不用人挤人的堵车跟 hotel 没有得住没有得找，我就会选择等假期过了才放假。
1: 嗯，确实啊， Mary 有补充啊，因为他是自己开店的，所以什么时候啊放假都可以哈、啊，比较容易去调整自己的旅程啊。再来有看到沙巴的 Danny， 他就说，在网上有看到槟城的网友分享哈、啊，从槟城到吉打3个小时了，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还堵在路上。这个贴文就有提到啊，假期加上路上有遇到车祸，所以严重的堵车啊。其实很多人都非常担心长假的时候出游呢，就是遇到堵车的问题。那么在脸书上面呢，就看到有蛮多听众啊回复这个帖子，就有提到哈、啊，大家最怕遇到的就是塞车问题啊，包括Maybe， 还有就是 Benny、Linda、Bong， 还有谁啊 ，Raymond。Jack， 以及梅山，大家都很担心哈、哦，出游的时候遇到塞车问题啊。确实啊，因为如果你遇到塞车的话，你的整个行程哦，整个时间就会变拉长了，可能也会影响了我们接下来的整个旅途的安排哈、哦。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呢、啊，确实是需要做好这个行程的安排，而且呢，也是要好好的去规划一下。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无论我们出发到哪里都好了。确实不要是有那种拖延症的心态，诶，就不要认为啊，其实反正就是假期，可能其他人没有这么早起床，我们就可以迟一点点出门，诶，但是刚好大家的心态都一样的话，就会碰在一起，结果路上呢就越来越堵车，就会影响了你的行程。所以很多人呢、啊、在出发的时候啊，都会特别的要早起床哦。我曾将青春，下来听听吴青峰的歌曲《起风了》，稍后继续念出你的留言。

0: 一票。
1: 时间来到早上8:50，跟大家说一声假期愉快啊！你好，我是郑业。那么马六甲的阔强就有提到，哎，他最担心的呢就是塞车问题。他本身要分享亲身经历哦。过去的这几天长假，他是在家乡马六甲，他被马六甲的交通塞到怀疑人生。他说5月30号就开始放假了，到今天，而5月30号就是卫塞节的假期前。那当天晚上呢，他就和他的母亲还有外公就去看卫塞节的花车游行。他说这个是马六甲一个非常热闹的传统习俗啊。他说游行很好看，但是看完之后呢付出很惨痛的代价。因为当天晚上呢，他们准备叫电召车回家的时候，结果整条路啊塞得像大型的停车场。这个短短的路程齁，结果就硬生生塞了1个小时才回到外公家。那么再来就是瓜拉雪兰莪的玉琼，他就说虽然长假出游很常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呢他还是带着兴奋的心情一边玩一边体验生活，还有就是跟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出游，他说是很开心的。尤其是在半路休息站吃一些东西喝杯茶，然后继续上路跟朋友聊聊天啊，这个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当然他说廉价出游还有最怕遇到的就是排队等厕所啊。那再来这位朋友呢是 George， George 就说长假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去旅行哦。诶，听起来是有点可怕哦。那如果是没有出游的话，其实在家也是不错嘛，就是可以在家好好的安排自己的在家的生活。你可以是放空自己，或者是刷一刷手机，看一看电视节目都没有问题啊。那其实呢总结来说，大家最担心在长假出游的时候遇到什么呢？就是遇到塞车问题啊。因为塞车齁，确实会让我们怀着一个期待又开心的心情出门，但是结果呢一直堵在路上，好像是要到达这个目的地啊是一个无止境的时间点哦。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把握着在车上就是跟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好好的聊天。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其实我们可以下载就是马来西亚南北大道公司推出的 MyPlus TTA 应用程序，那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规划我们的路线，还有就是看一看它给我们的建议出发时间咯。你深海上的好啦，今天的早安民调就和大家聊到这边。那也希望大家在长假的时候无论是去哪个地方都好啦，一定要小心开车，平安到达目的地。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马来西亚关切国际法执行出现的双重标准现象，禁止16岁以下儿童注册社媒账户的措施即日生效，伊朗强调和美国谈判进展的相关说法只是属于猜测。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最高元首索赞 Ibrahim 和元首后 Raja Zarif Sophia 向所有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现役人员和退伍军人致以衷心的祝福，庆祝皇家空军成立68周年。陛下表示，身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他对皇家空军人员在捍卫国家领空方面所展现的奉献精神和坚定承诺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激。国防部长 Datuk Mohd Khalid Nordin 表示，马来西亚对国际法执行时日益增多的双重标准现象表示关切。他星期天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主题为在全球竞争当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的演讲时指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往往因为涉事方的不同而受到不一致和选择性的对待。他说，目的在于维护稳定、多边主义和国际法的机构，如联合国，在面对地缘政治竞争的时候，正在日益被削弱。同时，摩马卡列也说，对挪威撤销向我国的海军打击导弹系统出口准证的决定感到遗憾。他指出，国际社会对于该决定的沉默尤其耐人寻味，因为没有人对合约的完整性或者是问责制提出任何的质疑。对此，挪威国防部长托雷桑德维克已经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和摩马卡列举行双边会谈的时候，针对撤销出口准证一事表达歉意。针对禁止16岁以下儿童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的措施在今天生效仪式，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解释，用户需要使用官方文件如身份证或者是护照进行身份验证。他坦言，大多数的家长全力支持这项措施，而政府将给予平台提供商一段时间履行这项措施，并且希望他们高度配合。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所有在社交媒体上投放赞助广告的广告商必须进行身份验证，以遏制网络诈骗。这项措施也针对网络赌博活动和滥用知名人士身份的行为，是风险缓解守则新增的要求之一。他提到，该守则今天在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正式生效，并且适用于被列为持牌方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就是在我国拥有超过800万名用户的平台。人力资源部长 Datuk R. Ramanan 表示，即日起超过900万名涉险投保者将自动纳入全面保障范围，免受非工伤事故的影响。这项名为24小时保障计划的措施，目的在于通过修正1969年雇员社会保障法令，扩大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使保障延伸到包括公共假期以及银行假期在内的全天候时段。根据社会保障机构的规定，该计划自动适用于所有现有的正式员工，雇主或者是雇员不需要额外进行注册。但是从今年6月1号之后，新入职的员工则需要由雇主依有程序通过涉险系统完成注册。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uk Sri 张庆信表示，部门将继续支持融合体育、自然、文化及旅游元素的活动，以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部长在脸书介绍由沙拉越热带雨林捷兔俱乐部举办的第五届沙拉越国际捷兔竞跑休闲活动。该活动是为了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向本地及国际游客展示沙拉越独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观。 巫统年度大会今天开幕，全球经济挑战、技术变革以及多项的当前社会议题成为本次大会的重点讨论内容。巫统主席 Dato Sri Amazai Yamili 表示，这次大会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区部代表以及妇女组、青年团和女青团代表。
1: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2: 柔佛州新楼丰盛港路第19公里处昨天下午发生一起涉及3辆车的严重车祸，一对新婚的年轻夫妻当场死亡。丰盛港警区主任 Abdul Razak Abdullah Sani 表示，警方在昨天下午大约5:10接获投报，指现场发生涉及3辆交通工具的碰撞事故，2名死者经过确认已经当场死亡。国际消息，早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且传达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两国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他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的结果前不应该下定论，同时重申伊朗和美国还在对话和交换信息。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前不会批准任何的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的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的义务。以色列军方星期天宣布已经攻占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城堡，这座位于山顶的城堡建于十字军东征时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联社报道，以色列军方是在连续多天空袭并且和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附近村庄交战之后成功控制这座城堡，这是以色列军队超过25年来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军事行动，也被视为以色列在这一轮和真主党冲突当中的重大进展。根据分析，随着以色列军方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巴嫩以色列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指出，以色列正在利用谈判的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的安全利益。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和90个非洲国家的外交部长星期一齐聚首尔，探讨如何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增长，并且共同应对供应链中断和其他全球性挑战。这是韩国政府第一次独立主办非洲外交部长会议，会议总共邀请54个非洲国家当中的50个出席，以及4个区域组织的代表，包括非洲联盟、非洲开发银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和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韩联社报道，与会各方将在会议当中回顾双方在贸易和投资、科技及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进展，并且探讨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的方向。会议也将重点讨论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平与安全、发展合作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根据哥伦比亚国家选举登记处31号公布的数据，全国大部分地区完成计票之后，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 50% 的选票，因此总统选举将进入第二轮投票。开票结果显示，这两位候选人的表现不相上下，右派候选人艾斯普雷亚获得 44% 的选票，左派参议员塞培德则取得 41% 的支持率，两人将在21号举行决选。现年63岁的塞培德早前一直在民调当中领先，不过调查显示，一旦右倾和中间派的选民在第二轮的投票当中集中支持单一的候选人，他将面对更大的挑战。缅甸东北部昨天下午发生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增加到55人。爆炸地点距离中国边境大约3公里，目前由武装组织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根据报道，爆炸现场升起大量的浓烟，多栋建筑物受损。德昂民族解放军指出，爆炸疑似由储存在村内的采矿材料意外引发，当局目前正在展开调查。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关切国际法执行出现的双重标准现象。禁止16岁以下儿童注册社媒账户的措施即日生效。伊朗强调和美国谈判进展的相关说法只是属于猜测。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下来带给你一则资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隆重登场，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免费入场，赶快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2: 实不相瞒，
3: 你好，我是舒琳。你有没有发现现代人越来越舍得为睡觉花钱了？以前的人累了就睡，现在的人睡觉之前还要喷助眠喷雾、点香薰、听白噪音、戴智能手表监测睡眠、喝安神饮料，甚至有人会花几千块买个零压力床垫，也因此催生了一个新词，睡眠经济。所谓睡眠经济，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睡觉而产生的一整套消费市场，从床垫、枕头、眼罩到助眠音乐、睡眠应用程序、褪黑激素、香薰精油、睡眠课程，甚至哄睡直播，都属于睡眠经济的一部分。以前的人担心吃不饱，现在的人担心睡不好。很多人明明已经躺在床上，却还在滑手机，眼睛很累，大脑却停不下来，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半夜刷短视频，结果身体越来越累，情绪越来越暴躁。于是睡个好觉慢慢从一种自然状态变成了一种需要努力争取的奢侈品，所以商机就来了。有商家推出助眠软糖，有酒店主打深度睡眠配套，有 YouTube 频道专门播放8小时的雨声，甚至还有人开陪睡直播，主播静静的读故事聊天，陪观众慢慢入睡。你会发现现代人买的已经不只是产品，而是一种安心感。其实这很讽刺，不是吗？科技越发达，我们越不会休息，通讯越方便，大脑越难安静。以前躺在床上是一天的结束，现在躺在床上，很多人才刚开始第二轮的生活，有人追剧，有人打游戏，有人继续工作，结果身体虽然关机了，大脑还在线。所以睡眠经济火红的背后，也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现代人的疲惫、压力，还有长期被透支的生活节奏。当然照顾睡眠不是坏事，愿意为健康投资其实也是好现象，但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已经累成这个样子，却还是舍不得早点休息呢？或许真正需要调整的不是枕头和床垫，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毕竟一个社会如果连好好睡觉都变成了一门大生意，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大家真的太累了。
2: 实不相瞒，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FM 越听越爱。
2: 公益快讯。
3: 一场国际象棋比赛考验的不只是布局和策略，更是一种专注力，还有面对每一步选择时的判断和沉着。由精英大学国际象棋社和 Bingo 国际象棋学院联合主办的精英大学 U18 与 IPT 大专国际象棋赛将在6月21号星期日在精英大学苏邦 Bestari 校区举行。比赛设有18岁以下男女混合组以及大专男子组和女子组，各组别优胜者将获得丰富的奖品、奖牌和证书。现场也特别设有最佳女棋手、各年龄组以及最佳大专特别奖项。比赛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欢迎青年棋手以及大专国际象棋爱好者踊跃参赛。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浏览活动官方 Instagram help.chess 或者电邮到 helpchesssociety@gmail.com 查询。
4: 配合文明对话国际日，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将在6月10号星期三举办中国故事系列文化讲座，带大家感受千年陶器文化的魅力。讲座将从上午10点半开始，由德化窑遗产文化研究院陈立芳老师担任主讲嘉宾，以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分享中国陶器如何随着海上贸易传播世界，在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中留下深刻印记。入场免费，名额有限，记得提前报名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3-2181-2456 03-2181-2456。
5: 健康的双亲就是家庭最幸福的模样。配合双亲节，巴生卫星市居民协会将在6月7号星期天下午1点到4点半在巴生第一堂研究所举行双亲节特别活动。当天除了有免费血压和血糖检测、食品试吃以及幸运抽奖之外，现场还有雪州糖尿病协会主席 Dr. Santa 主讲的健康讲座，和大家分享糖尿病和健康管理知识。想参与血压及血糖检测的民众，在测量血糖前2个小时不能进食，以免影响血糖指数的准确度。要知道更多详情可联络016-227-1613016-227-1613。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7: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2: 啊！三条线，
1: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0: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IFM 越听越爱，
2: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3: Kino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和元首后 Raja Zarif Sophia 已经向现役和退役的马来西亚皇家空军人员致以该部队成立68周年的祝贺和问候。身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陛下，对皇家空军在捍卫国家领空主权方面所做的贡献表达赞赏和感谢。陛下同时也祈愿已故的皇家空军人员安息，并且为他们诵念伊斯兰开端章，希望他们被安置在信士和烈士的行列之中。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向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献上敬意，并且配合陛下官方华诞庆典致以诚挚的祝贺。首相代表团结政府和全体人民祈愿元首及元首后以及全体王室成员身体健康，福寿绵长，并且受到真主的庇佑和慈爱。另外，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h Yusof 已经向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致贺，配合陛下官方华诞庆典表达祝福。法迪拉指出，他和全体人民一同祈愿陛下及王室成员身体健康，并且持续受到真主的庇佑和恩典。他同时祝愿陛下继续以威严和尊贵之姿统御国家，以智慧、公正和谨慎领导人民，带领国家稳步前行。国民登记局身份证系统迈入新的阶段，作为国民主要身份证明文件已经使用超过20年的 MyCard 即将迎来结构性的升级，推出新结构的 MyCard， 并且强化多项安全功能，以提升身份认证和个人资料在数字时代的防护能力。根据报道，新版的 MyCard 将分阶段从本月起正式推行，象征政府持续强化国家身份证系统的安全机制。从2001年9月5号推行以来， MyCard 一直作为马来西亚公民的主要身份证明文件，如今在面对网络安全威胁以及伪造证件的风险上进行进一步的升级，以确保系统长期具备韧性与可靠性。国际消息，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召开会议讨论黎巴嫩局势。根据报道，这次会议是应法国的要求召开。法国方面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的军事行动令人担忧。消息人士指出，俄罗斯强烈支持法国提出的召开会议请求。此外，联合国安理会也将在同一天召开另外一场会议，应罗马尼亚的要求讨论无人机袭击罗马尼亚一事。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FM 越听越爱，早上好，我是今天代班的敏瑜。那我们在正式进入我们这个小时的爱生活之前呢，也先和大家分享这一则好消息吧。今年2026年的吉隆坡国际书展就是隆重登场了，那就是从在之前的星期五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KL， 那是免费入场哦。所以呢，在周末时间，无论是在今天也好，还是在明天，暂时还没有任何计划的朋友，非常鼓励你带上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相信有一直关注我们官方社交媒体平台的朋友应该都有留意了，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聊的这个课题我觉得也挺妙的，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相信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一说到答案应该非常容易得到，无论是问怎么样的问题都好，他们不会问的或者是他们很好奇的问题都能够通过 AI 进行发问。他们不懂的知识 AI 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教他们，所以有些人就分享了，在 AI 时代懂问问题比懂答案更重要，好像说到 AI 它就是无所不能的一样的那种感觉。但我想有件事是 AI 永远做不到的，那就是真正的去爱一个孩子，理解一个孩子。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谈谈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父母变得更加重要，而且是变得更加无法替代了。那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欢迎你稍后关注我们的直播 AIFM.Malaysia。那另外呢，也能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就和我们分享你自己本身有面对的一些困扰，也想向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问问题的朋友呢，先收集好你想问的问题，那之后呢就通过 IFM 的 WhatsApp 发信息进来吧。稍后我们也希望有机会有这个缘分能够在空中回答你的问题。那在那之前呢，我们先为大家送上急救常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教官杜家俊。身边如果有人流鼻血该怎么做？第一，让伤者坐下。第二，头向前倾，不要向后倾斜。向后倾斜是错误的观念，鼻血将倒流入喉咙，呛入气管，导致吸入性肺炎。第三，要求伤者用嘴呼吸。第四，要求伤者在鼻桥下捏鼻子10分钟，若严重性流鼻血或持续30分钟，将伤者送往医院。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4: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啦，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敏瑜。今天邀请的嘉宾就是练秋满注册心理辅导师。老师能听见我们的声音吗？
3: 哎，能够。敏瑜你早安。
1: 早安。是，相信说到这个主题我觉得挺妙的，用 AI 跟爱。当然平时我们一说到 IFM 的时候，有些朋友也有分享，哎，是不是 AI 的意思呢？一说到 AI， 我相信应该好多朋友也不陌生了，因为现在的节奏也挺快的。但是说到 AI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相信应该也挺多吧。那秋满老师，你又认为在这个 AI 的时代里头，其实改变我们最多的又是什么呢？
3: 哎，是的，谢谢敏仪。这个AI 它在日常生活中呢，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其实是大大的超出了原本哦我们可能认为的预期。我们可能说哦，以前这个流动这些电话啊，哦，还有一些器材哈，它给了我们很大的方便，互联网给了我们很大的方便。但是呢AI 它是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所有的讯息，所有的决定，哦，我们发现说我们好多时候都离不开 AI，哦，特别是我们大人，哦，我们过去以为说我们工作，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查资料，哦，上网。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直接打开，哦，AI 的这个平台，哦，去问，哦，然后很快速的得到答案。如果说大人，哦，是工作上生活中解决问题，那我们今天就会发现说孩子在他们的这个学习，在他们的生活社交里面也大量的在使用这 AI。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他好像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正在很深刻的影响着我们。
1: 我相信有，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依赖，慢慢的我们好像也不会对父母亲有更多的依赖了，就会认为哎，那没事我就问 AI 吧，就不问爸爸妈妈。但是我觉得爸爸妈妈在这里头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旦他们慢慢的离开，或者是让孩子认为爸爸妈妈已经不再重要的时候，这个就是危机就已经来了。
3: 哎，是的，米仪，其实过去哦，这个孩成长的过程里面哈，尤其是在这个成长的这个阶段哈，那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跟父母商量讨论啊。那今天你会发现说，很多的孩子他们已经很习惯上这个AI 的这个平台去寻找答案，那。甚至当他们跟父母有一些口角啊，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他们也会上网上 AI 去找资料哈，来回应他的这个父母。那我就想说，哎，那今天的父母要怎么办啊？那很可能会有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发现爸爸妈妈们他们也用 AI 啊，在寻找说，哎，怎样跟青少年沟通？那我们的孩子也用 AI 啊，怎样子说服他们的父母哈，在一些事情上面。所以那父母不再是以往哈，包括老师啊，作为一个资讯啊，作为一个决策的一个那么高度的一个 影响力的人啊、那今天呢、我们大家都要学会重新在有 AI 的这个时代里面啊、怎样子跟我们的孩子重新建立一个关系啊、特别是在这个互动的这个这个关系上面，特别是在这个情感的联系上面啊、就变得格外的重要。
4: 对，我们好像很习惯下意识就先问 AI， 但其实对方就在我们身边呢、我们好像就少了这个动作去好好的跟他沟通。当然我们可能也会慌，我们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去跟对方沟通，又再来寻找 AI。 但我觉得就是通过一层一层的沟通了之后，你也会更加了解应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双方能够好好的去沟通。我们每次说到沟通的时候，可能大家也挺迷茫的，因为一说到沟通可能它也挺虚，我们不晓得我已经跟你说了证明沟通了，诶，并不是哦，有没有好的沟通或者是达成一个共识，这个也是挺重要很关键的。所以有这样子一个生活里头，我们没有办法去摒弃 AI， 但我们可以怎么样让 AI 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想这个应该也是我们能够一起好好学习的功课。那下来说到这个 AI 的爱又代表着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爱生活。同样我们现在也在 iFM 的官方脸书，还有爱生活的专页，以及 iFM 的 YouTube 都进行直播当中。那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朋友，欢迎大家上线参与互动吧。那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我们就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

0: 票，一人一票。
1: 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韦恩认为运动员也是人嘛，偶尔宣泄可以被允许，不必放大来评论。赵女士又怎么说呢？
2: 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没看头嘛。那么激烈的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
1: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 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
3: 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IFM 爱生活，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既是有我们的嘉宾，有的就是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曼，继续和大家聊。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像刚才我们也提到嘛，说到 AI 的爱，哇，这个好像很虚，但是好像又可以搜索得到，好像我随便一个任何一个人工智能，

0: 是一个很棒的答案。
1: 是、
0: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知识，有用的知识、有用的一些建议。那回到人际关系里面，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通过 AI 来学会爱、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有很多的这一个同理互相明白理解跟接纳的一个过程的，而这样的一个过程、情绪上感受上的这些交流流动，它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们跟 AI、真正能够进行。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很多的人、他在面对情感的问题、交友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我们青少年常常会面对很多、朋友、友谊的问题，他们都会问很多、AI、如何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到了最后当他面对他的朋友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开口，他要怎么样去明白、去聆听然后也能够很好的去表达自己的需要，那基本上还是回到说真正的这个人际关系里面那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父母是那么样的重要，因为父母从小在陪伴孩子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去真正的聆听，去明白跟接纳孩子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孩子也能够内化，把它用到他的人际关系上面去。
1: 因为说到爱，它是挺广的，包括刚才像秋玛也有提到的宽恕这个课题也是挺难的，每个人的接受程度，所谓的底线又有点不一样，所以这个很考验，它挺看个人的，可能 AI 能够给你一个概念跟参考，但是怎么样实际去操作的话呢，得要你自己去尝试，不断的去面对跟去跨越，不然的话我们它只能够凭空想象，毕竟它就是透过文字来告诉你那个真正的答案。
0: 是，
1: 那如果过度于依赖 AI 的话呢，其实孩子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
0: 好，那其实一般的情况下，孩子可能在接触 AI 的过程里面是出于好奇他也想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工具可以怎样帮助他，那当然也可以出于需要比如说他面对课业上的这些难题，然后或者他面对一些生活上他需要解决的一些情况，这样子他会询问AI。那我在想这些部分应该都是可以很好的去使用，在正确的引导底下。那父母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最需要有的一个部分就是他要提供孩子就是很能够关注的一个时间，就是说他不管多忙他能够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好好的去跟孩子沟通那沟通的过程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点当然就是聆听那我们会发现父母很容易想要给孩子答案，给孩子解决的方案但是其实这个角色在有 AI 的这个年代，甚至之前有互联网的年代，其实孩子在解决问题找答案方面他们已经不再像过去这样面对那么大的困难，但是孩子情感上情绪上是否有被理解，有被接纳觉得说被明白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父母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当孩子面对任何的挑战或者问题先放下手中所有的一切坐下来看着孩子然后静静的等待邀请孩子去讲出他当下的一些感受想法或者是他的期待。
1: 是，所以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还有生长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第一次接触的可能接触的人物，我们可以这么说，不是我们的朋友，可能也不是你的爱人，首先一定是你的家人，尤其是你的爸爸和妈妈。虽然我们都说孩子他们会上学，老师会教

的，但是其实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家里呀，所以爸爸妈妈真的是给予的爱跟陪伴也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当然我们在稍后回来也会继续再深聊，那父母有些哪一方面的地方是也是不可被取代的呢？还有些怎么样的一些资讯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沟通，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更多。下来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安全岛》，稍后继续和你分享。

0: 删掉。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只能说爸爸妈妈真的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他们还从在小的时候，我相信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就有一个习惯跟这个适应能力，万一可能有一天他们出了社会，步入社会了之后才发现哈、啊，原来世界是这么的复杂的，但好像所谓的 AI 都没有告诉我，因为我没有提问嘛，人工智能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存在。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爸爸妈妈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有些怎么样的方面其实也是在孩子的世界里头父母亲是不可被取代的呢？
3: 哎，是的，那我们刚有提到嘛，父母跟孩子的这一个情感的这个连接啊，然后能够教会他们如何去明白自己的这个情绪跟他们的需要，那当然从而他们也会开始去明白其他人有他们的期待，有他们的需要所以他就懂得去在这个社交生活里面懂得去待人接物。那这个部分父母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小的一个熏陶，我们也知道说就是父母在另外一个点上就是提供高质量的陪伴那我们知道现在的父母非常的忙碌很多时候双亲都是工作，那在这种忙碌的情况底下，其实父母生活是节奏非常紧凑，那他们常常会在孩子有需要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解决问题然后给答案，然后希望孩子可以马上就
2: 回应
3: 得到一个回应。对这当然也是很好，我们都可以理解的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孩子感受到的是父母的紧张跟焦虑所以我相信说就是如果我们的父母可以在陪伴孩子的过程里面提供多一些的松弛感能够好好的在不管面对什么事情能够好好的坐下来那当孩子提出他们的一个需要也好想要跟父母表达分享也好他们真的能够静下来好好的陪伴孩子那当然父母本身也是会有自己的情绪，也会有自己的需要，那这个部分呢其实父母就可以学习如何的去跟孩子表达自己的需要跟自己的情绪因为孩子都是看着父母怎么去做来学习的所以父母绝对是一个孩子很重要的一个榜样。那另外一个点很重要的就是生活的体验那父母很忙的时候当然他们也会有假期，那你就会发现说很多父母就是直接就带孩子去某一个地方旅行跑景点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可能没有真正的去体会到不同的这个地方去感受，比如说大自然感受一些地方它的文化，它的当地的这个民风其实这种经验体验都能够扩展孩子的这个视野然后也能够让他们看到说生活中生命中不同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还有一个点，那就是父母本身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历程那我们父母都是有故事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那孩子了不了解他们的生命故事那如果有机会在不同的阶段那我相信如果父母愿意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去探索跟看分享他过去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验以及面对困难怎么走过来 啊，类似这样的东西，我相信对孩子都会有一定的启发。
2: 嗯，而且我觉得在爸爸妈妈分享他们自己曾经经历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因为他是真人真事，他并不是觉得他是虚幻的东西，所以其实他们是不通，我相信通过这样子的沟通的时候，其实孩子会对父母更加的有信心，而且是有信任的，你会非常的对他有安全感，所以可能里头的一些心理话，通过的一些哪怕时间过了再久都好，他还是很愿意把他的内心想法都好好的告诉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父母亲和孩子之间的那个连接。我在想回去以前，我还小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好奇宝宝，我什么事情都会问我的母亲，我只有问他，哎，我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当然，我也是慢慢的长大之后才了解，其实我是剖腹产的孩子，所以我知道妈妈的不易，所以从中我会想办法给予更多的爱给他，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位妈妈，而且是作为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有这样子一个沟通，建立了信任和信心，相信在下回的一些怎么样的沟通都好，你们都能够有一个达成一个非常棒的共识。说到爱的话，我觉得很妙的就是，因为我们爱情或者是爱也好，不一定要是爱情，亲情、友情，其实它都包含着爱，哪怕只是一个非生物也好，可能我们也会很爱某一样物件，但我们要怎么样更好的去表达我们内心的爱呢？好像现在大家越来越害羞，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时代的关系嘛，所以我们不会说爱，那我就用实际行动去做出来，但对方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吗？可能大家也对这个主题也挺好奇的，在这个现时代里头，我还可以怎么样表达我的爱？当然我们在下一段回来，我们在下个小时也会先收集大家提问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再请秋满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继续再跟我们深谈，说到爱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更好的把它给表达出来。那我们就先听歌曲啦，那我们再休息一会儿，下个小时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了解更多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

0: 哇
1: 哦！哎，女儿，
0: 哎，
1: 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3: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召开会议，讨论黎巴嫩局势。根据报道，这次会议是应法国的要求召开。法国方面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的军事行动令人担忧。消息人士指出，俄罗斯强烈支持法国提出的召开会议的请求。此外，联合国安理会也将在同一天召开另外一场会议，应罗马尼亚的要求，讨论无人机袭击罗马尼亚一事。以色列军方星期天宣布已经攻占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城堡，这座位于山顶的城堡建于十字军东征时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联社报道，以色列军方是在连续多天空袭并且和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附近村庄交战之后成功控制这座城堡，这是以色列军队超过25年来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军事行动，也被视为以色列在这一轮和真主党冲突当中的重大进展。早前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做出严格修订，并且传达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两国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他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的结果前，不应该下定论。同时重申，伊朗和美国还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否认总统佩泽西奇扬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辞职，并且批评相关传闻是境外媒体在散播的谣言。佩泽西奇扬表示，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必须靠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而政府将坚定地推进各项工作。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和通信事务的官员也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的传闻，强调总统将继续履行职责，为伊朗人民服务。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和几十个非洲国家的外交部长星期一齐聚首尔，探讨如何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增长，并且共同应对供应链中断和其他全球性挑战。这是韩国政府第一次独立主办非洲外交部长会议。会议总共邀请54个非洲国家当中的50个出席，以及4个区域组织的代表，包括非洲联盟、非洲开发银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和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韩联社报道，与会各方将在会议当中回顾双方在贸易和投资、科技及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进展，并且探讨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的方向。会议也将重点讨论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平与安全、发展合作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巴西官员表示，两名近期从非洲抵境的男子因为出现疑似伊波拉症状而被隔离，引发外界关注病毒是否扩散到非洲以外的地区。圣保罗州政府指出，一名37岁的男子近期曾经前往疫情严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因为出现发烧等症状被列为疑似伊波拉病例，并且送院隔离。官员随后表示，该名男子确诊患上重症脑膜炎，目前还在接受进一步检测，以排除感染伊波拉病毒的可能性。另外一名上个月22号从乌干达抵达里约热内卢的男子，因为出现咳嗽、发烧及腹泻等症状，也被隔离观察。 当地政府表示，该名男子疟疾检测呈阳性，但是病例还在调查当中。非洲联盟卫生机构负责人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及邻国乌干达已经有超过1100人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卡塞亚指出，截至星期六，两国累计确诊263宗病例，其中43人死亡。他说，必须以更快速的行动应对疫情，同时批评非洲长期依赖外部的财政援助。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完成清洁和检查，获得荷兰当局批准恢复航行。当地卫生部门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在鹿特丹港口由专业的清洁公司完成消毒，经过卫生部门的专家检查之后，认定所有要求已经满足，邮轮可以恢复运作。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敏瑜。今天邀请的嘉宾就是注册心理辅导师脸秋满，和大家聊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那刚才呢，上一段就和大家分享了，说到爱这回事呢，确实有非常多的方法我们能够好好的表达我们的爱，但又有哪几种方式呢？而我们自己其实更加适合的是哪一种方式？那我们下来就继续请秋满和我们来聊和分享吧。
2: 嘿，好的，敏瑜。那我们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表达爱嘛，那表达爱，爱要被能够感受到啊，它基本上它一定是有一些情感的流动在里面。那我们表达的一个方式，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同。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啊，我们身边的这些啊，我们爱的人啊，他比较倾向的表达的方式是什么？那你知道有一本书哈，叫《爱的五种语言》啊，他就有谈到哈，简单的提到几项哈。第一个啊，对于一些人哈，我们的孩子哈，那或许对他来说，一句肯定的语言啊，一句赞美啊，一句鼓励。就能够让他很容易的去感受到爱。你今天看起来很不错，我看你今天穿的这个配搭很漂亮，我很喜欢看到你这么用心在完成这件事，所以一些很简单很具体的东西，其实可以通过我们的语言去表达，那孩子能够感受到爱。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刚才我们前面也稍微有提到的，就是精心的时刻，就是 quality time ，就是很有品质的陪伴，放下一切，放下手机，放下工作，然后你就是全神的，就是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可以有一些活动，如果我们有安排，那当我们也是可以很简单，就两个人就坐下来聊聊天，或者有时候，一起有去，比如说喝一杯泡沫奶茶，如果孩子喜欢喝奶茶，那我想偶尔也应该也是可以的，就是这样子去经营，我们一起的时光。那第三个呢，就是小礼物，那有些人有些孩子他们会很喜欢，收到一些小礼物。那如果我们也能够，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做一些不一定要花钱，小小的东西，让他们感受到说，我们心里面有他，我相信他们也会很喜欢，那再来一个呢，就是一些服务的行动，小小的一些服务，让对方感受到说，就哇，看到你在关注到我的这个需要，看到你能够帮助我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也要了解到这爱的五种语言，原本他一开始谈出来的时候是伴侣嘛，伴侣之间的关系怎样表达爱，那我们现在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那这个服务的行动这个部分呢，就会比较容易让孩子感受到理所当然，因为孩子都觉得说，什么东西都是父母为我做的，但是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孩子可能没有那么感受到理所当然的，那我们也可以去做做看，然后呢，再来就是一个我想很多孩子都很需要，但是我们东方的家庭有时候会比较腼腆，就是我们身体上的接触，抱抱，亲亲，那这样的一些很简单，牵手依偎，这样的一些动作呢，其实是很能够增进彼此的一个感情，能够让对方感受爱的 哦、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哦、五种很简单的这个爱的语言去跟孩子、哦、尝试看看，我们可以直接问他、
1: 嗯、
2: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比如说、哦、把这五种语言制造写成不同的卡片，然后邀请大家好像玩桌游玩游戏这样、嗯、诶，我们来排一下好不好，排排顺序，我觉得说我最能够感受到爱的是这一张、这一个啊、那大家就能够明白、哦、原来爸爸、最能够感受到爱的方式是这样的、啊、原来妹妹最能够是这样，妈妈是这样，这样我们其实就能够更加理解、啊、在生活里面如何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爱。
1: 嗯，
2: 那还有可能一个部分就是那个环境吧、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有了一个一家人的活动，一家人的外出、哦、去 shopping mall， 我们可能就会感受到说、哦、我们都有家庭活动啊、
1: 嗯、
2: 但是对一个孩子来说他很需要的很多时候是一对一的时间、
1: 嗯
2: 哦、不管是妈妈跟孩子爸爸跟孩子，如果你能够抽出一个一对一的时间，对他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特别是当他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的时候、
1: 嗯、
2: 那个就变得更加的重要。
1: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哦、除了是更加了解彼此，其实也是会更加了解自己，你慢慢也会知道，诶，原来我自己是因为某些事情或者是对方为了我而做的某样事情的时候，我会特别有感触。所以我相信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呢，你除了是更加了解所谓的爱的语言之外呢，之间的关系肯定会慢慢的都在拉近当中，而且也在我们我们也不会出现一个所谓的那种理所当然的一个心态，就会认为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还不珍惜吗？但是可能对方很一头雾水，就说没有啊，他感受不到爱，因为可能他的爱的语言就不是你唯一可能唯一做的这样子的事情。我所理解的爱的语言，它好像也是会一直跟着时间环境有所改变的，对吧？
2: 是，
1: 嗯，
2: 对，对，因为孩子都在成长，我们自己也在成长，我们不会停止成长，
1: 嗯、
2: 哦，所以我们会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哈、哦，我们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啊、哦、用不同的方式去感受爱，
1: 嗯，
2: 表达爱。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刚才敏瑜有提到的，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1: 赞同。真的，对方付出的肯定是他一定花了心思，一定花了时间，想尽办法要满足你，让你感受到爱。但是好可惜啊，刚刚好他可能付出的那四个唯一一个的他没有做到，所以能够更好的去探索一下自己，也去了解身边的人，尤其是你的爸爸妈妈和孩子。我相信有这样子一个交流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哇，这个家庭是充满爱的，不是口头上说哦， 是从内心就能够感受到爱意的。当然如果有朋友还是挺好奇，诶，你跟你孩子的沟通，或者是你发现你跟你爸爸妈妈的沟通没有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么的顺利，也挺好奇还可以用怎么样的方法去解决的话，非常鼓励你透过文字语音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那我们先听歌曲休息一下，那稍后呢就会请秋满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和大家解答你们的分忧咯。那我们就先听歌曲，有的就是黄安演绎的四季人生。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毅志、
3: 毅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欢迎回来，爱生活。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那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那我们在这里呢，有说到这位听众的问题哈，他说他的儿子不想和我们说话，他今年16岁，自从就是用了上了中学之后就开始用手机，之后就迷恋了，就已经是迷上了，非常担心他的网瘾。那就问他问题的时候啊，也是简单的回复，不然就躲进房间了。那向来父母亲应该要怎么做呢？我相信应该这个都是好多家长挺担心的一件事，对吧？
8: 是的，敏瑜，这个真的是很普遍，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来的。那首先我要肯定这位家长，他说孩子是上了中学才有手机啊，这个很不容易哦。因为我们如果先看很多的孩子，小学时候就会开始使用手机啊，那所以证明说就是这个家长本身他是想要说帮助孩子不要太早接触这个手机，跟特别是这个社交的这个媒体啊。那当然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所有这个手机上面的这些软体它的这些不管是游戏或者是社交的平台，他们的设计是通过演算法如何留住孩子，留住我们的注意力。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孩子是很容易上瘾的所以我在想当一个孩子已经开始出现成瘾的一个状况我们或许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他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最常让他花比较多时间的一些活动线上的活动是什么。那我们其实可以跟孩子沟通那当然这边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孩子不想跟家长谈太多的话。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之间的沟通模式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那到底我们可能在什么时候，可能我们开始我们的沟通的模式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坐下来互相的理解对方那我在想16岁的孩子或许妈妈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过去孩子在小时候是否我们有太多的一些情况下我们跟 更多采取一种比较主导的角色啊，而缺乏聆听的这个部分。那孩子他小的时候他只能够服从，但是他慢慢长大过后，很可能他有很多他的想法，他重新他就想要拿回那个掌控感，这是非常自然的啊。那我们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可能需要的是调整我们的姿态，调整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方式啊。那慢慢的让孩子明白，诶，好，那爸爸妈妈已经准备好了啊，那我们其实可以来谈一谈啊，我们想要听，想要明白你的需要是什么啊，我们想知道啊，当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线上的这些活动里面，诶，你得到什么？那我们其实也希望多了解说，就是诶，有没有些部分可能你自己也发现说，就是对你来说好像已经付出了一些代价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比较平和的一种双向的沟通，它是以理解明白为基础的。好，那孩子很多时候他表达完了，其实他都在整理他的一些思绪。我们相信说，就是他可以慢慢的去调整。好，那我们父母不要急着给答案，不要急着给方案。好，就这样做，我们就这样。这样子的话，孩子其实他会很害怕跟你讨论东西，因为每一次的讨论意味着说他要有所牺牲啊，他要有所的这个配合这样子啊。我们其实十几岁的孩子，特别是青春期，我们更加需要让他感受到他有被尊重啊。但是同一个时间，他必须学习去尊重别人啊，包括特别是父母。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我们的沟通的模式如何建立起来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哦，所以我希望说这位家长能够花一点时间重新去邀请孩子。那只要我们通过耐心的去跟他沟通让他感受到我们聆听的这个意愿，明白他的这个意愿一定能够重新建立起这个沟通的桥梁。那我们有时候这样想，孩子好像花了很多时间用手机，但是很可能他真的用了那些手机在生活上情绪上给了他们许多的帮助，这也是我们可以去明白的。
1: 或许在第一次要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比较害羞，或者是你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做第一步，通常第一步都会挺难的，但我也相信你一旦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因为看得出这位妈妈也是非常的用心在她孩子身上，她也发现了问题，她想要去解决。可能我们给予的方法真的是仅供参考，但是非常鼓励你拿起鼓起这个勇气，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长时间下来一直选择逃避的话，也有可能这个问题像那个滚那个雪球一样，它会越滚越大，总有一天你又要去解决的时候又更加难了。所以或许可能是会比较困难的，但我相信一点一点来，一层一层来，孩子慢慢的也会感受到，诶，其实妈妈还有爸爸是在关心着你的。所以当然如果有其他的朋友在听了我们以上的一些信息分享的时候也挺好奇的，可能刚好你的孩子你的爸爸妈妈的一些处境跟这位朋友有点不一样，你也想发问问题的话，非常鼓励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那稍后也会继续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和大家解答。那我们就先听歌曲吧，有的就是林小培所演绎的烦，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烦啊

0: No.
1: Stunning goal.
2: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4: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十赌十骗，倾家荡产。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
4: 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4: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玛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0: 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敏瑜。今天的嘉宾就是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和大家聊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不可替代的人。当然我觉得在爸爸妈妈的我们刚才说了嘛，就爸爸妈妈角色很重要，不要觉得负担哦，但我觉得这个是你一定要经历过的一个甜蜜负担。突然间压力又在爸爸妈妈身上了，但我觉得确实很妙哦。你看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跟应该这么说，数算我们可能说的那些话，跟爸爸妈妈说的肯定是最多，可能排在第二的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了。从小到大，可能出了社会之后，我们会见了很多的人，遇见新的朋友遇见了你的爱人，甚至是你有可能下来也是有机会有缘分养育了你的下一代。我们都发现我们跟人之间的那个互动关系没有办法断层的，你不可能每时每刻都一个人，你一定会要学习怎么样沟通跟学习爱。当然刚才说了那么多关于爱这回事，又回归于我们又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爱自己呢？当然爸爸妈妈是可以带着孩子去理解爱，但孩子长大了之后，我相信他们也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爱。但我们还那现在现阶段的孩子有非常多的资讯，那秋满老师你会觉得下来他们又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学习爱这回事呢？
2: 哇，好敏瑜，你知道每一个所谓的问题或者状况，它其实都是一个机会啊。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去看待它的话啊，它都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彼此去重新了解啊，重新明白啊，沟通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去看待它的话，首先我们在整个心态上我们就不会那么样的急，也不会那么样的焦虑，因为这个在沟通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带着一个很急跟焦虑的一个心态，那我们在那个当下我们呈现出来的一个姿态，我们的沟通的一个模式很可能就会影响我们进一步的去理解对方，被对方理解也会影响我们相互之间的一种接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尝试去先从心态上稍微做一点点的调整。那回到沟通的这个部分，可能我可以稍微再讲一讲特别是在家庭里面为什么我常跟伙伴就是身边的人说我们要过得有节有令，过得有节有令，你知道在传统的家庭大家庭有什么节庆新年也好，中秋节也好，端午节也好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家庭的活动然后比如说可能我们有些时候一起包粽子我们一起提灯笼这样子但是现在在一个比较都市化然后比较小家庭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加上可能工作各方面各自的忙碌，我们好像少了一些这种有跟着节令过的一些日子我们可能比较多是庆祝生日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它就允许了什么，允许了大家一起来做一件事情不管是大扫除，不管是搓汤圆还是什么就一起来做的事情，那家里它就会多了一些我知道我们会一起来完成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样的有节有令的家庭生活是可以尝试去经营的，去保留的，它有很它的价值在里面然后呢另外一个点是这样刚才有提到说就是我们如何的去照顾我们自己我们照顾我们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是自己先要安顿父母本身要先自我安顿因为孩子

0: 看着我们的时候，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那如果他觉得我们整个情况都是很焦虑，把工作带回来家里，然后把工作上的一些情绪带回来的话，那的确是会影响到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一个沟通。
1: 下来孩子也会从学校带情绪回来，
0: 对对对，
1: 变成一样一个恶性循环了。
0: 是，所以如果我们都能够相互的去明白跟接纳，然后我们如果有情绪，我们也学习先让孩子知道，哦，我今天面对了一些挑战，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一点空间。但是如果你看到我整个情绪不是很好，那不是因为你啊，这样孩子也从中学习到，哦，原来我的情绪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的。
1: 嗯，对，而且我觉得很棒哎，我觉得爸爸妈妈就是一个从小我们就可以学习的一个模仿者，好的坏的其实他们都吸纳得很快。你不要小看小孩子的学习能力还有模仿能力哦，不自觉你就发现他说的一些话，可能所谓的我们说的小大人嘛，其实很大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爸爸我们父母亲在家里的那个真实的那一面就直接表露给孩子的面前，孩子就好快的就吸纳，就认为诶，爸爸妈妈也可以这么做的话，那我也行啊，我又就要模仿，我就要跟爸爸妈妈学习，就当成一个榜样这样子。当然我觉得刚才也是有提到一个很棒的关于在家里里头的那种有节有庆，就是我觉得这个很棒，是因为有这个参与感，慢慢的你也才能够体验到所谓的什么叫做家就是你的避风港。因为我也问过我身边的朋友，看过他们的一些状况，他们都有一种排斥感，不会好像在特别的节庆的时候要回到家里，宁愿花时间跟家人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个人选择，不是我们没有说对和错，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我觉得你有家人诶，你家人都还健在，爸爸妈妈都还健在，那为什么不花更多的时间陪着他们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辈子可以更好的一起去面对和学习的一个课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那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如果有朋友也是挺好奇的，诶，说到这个主题，我还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跨越，或者是好好的去面对呢？今天的主题是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的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非常期待大家的发问。那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都想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的话，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我们先听这首歌曲《玫瑰玫瑰》。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3: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4: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5: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6: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7: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欢迎回来爱生活，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有我们今天的嘉宾，也的就是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欢迎回来。是，我相信在今天的这主题里头呢，也可以更好的去打开我们的思维。以前我们都发现了跟孩子沟通，或者是孩子跟父母沟通，只是认为应该就是双方独立的一个个体嘛。但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有 AI 的介入，我们会不会也常常开始依赖着 AI 呢？而长久下来，其实我们父母或者是孩子还可以从哪方面的一个程度更好的去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挑战呢？
9: 是米，这是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嘛，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到底 AI 会怎么样的重新去影响我们，重塑这个社会，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其实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才会可能比较明白，大家其实都还在学习去适应，但是我在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样，每一个改变，每一个新的一个科技，或者新的一些系统的诞生，它会伴随着一些混乱的状态，但是它也带来一些新的机会跟希望，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尝试，都去明白，然后呢我们都可以聚焦在说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继续的去学习，继续的去做。那我觉得 AI 就提供了一个这样很棒的一个场景，就是对我们对孩子它都是新的一个事物嘛，相对新的一个事物，这样我们其实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过程变成我们共同的经验，就是父母跟孩子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探索，有什么好的工具啊，来来来，我现在不只是你可以做一些网上很酷的东西，爸爸也能做了，妈妈也能做了，因为都有 AI， 这样我们会做出什么不同的东西出来，我们能做出什么不同的东西出来，很多时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的问题，我们给了 AI 什么样的一个口令，或者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问题取决于我们的经验，所以我们其实在生活里面其实可以跟孩子，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经验，去寻找不同的经验，生活里面的一些体验，然后去感受，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爸爸、妈妈跟孩子可以一起去探索的这样子，然后我们一起去看到底 AI 还能够帮到我们什么，其实这个本身就可以是一个很有趣的家庭话题。
8: 对呀，就一起创造一些新的回忆嘛。虽然在那之前呢，也是有收过一些朋友的一些分享啊，他们说 好像对于 AI 这回事他们多少有一点恐惧啊、甚至是有一点排斥，就觉得没关系我不学，又会认为啊反正我已经这么年长了，我不需要去学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应该要趁这个时候当成一个新的话题，就能够好好的去建立一个全新的回忆。可能一开始也会很别扭，但是其实换作是孩子的世界里头，可能也是觉得很奇怪，诶，我要跟我的家人，我要跟我爸爸妈妈分享 AI， 可能比较多你的分享的对象是你的朋友，或者是志同道合的人，就觉得哇，一聊就很起劲。但是它也回归于我们以前，我们刚刚开始学习说话、吃饭，要去自理的时候，它也是一件新的事物啊。但是我们爸爸妈妈给予的耐心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哎，换一个角度，从这个时候你也做一个分享者，哎，我相信爸爸妈妈也能从你身上看见另外一面的你。
9: 对，
8: 最后秋满有些怎么样的话语要送给我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爸爸妈妈吗？
9: 哎，是的，敏瑜，我在想我有看过这样的一段话哈，它是由 Google X 的前负责人吧哈，就叫乔达特啊高达。那他说在这个 AI 啊，我们不仅要好好的 AI 的时代，我们不仅要好好的去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要把 AI 当成我们的孩子来爱。这句话他主要是在想说，我们到底喂养了 AI。什么内容？我们给了他仇恨的语言，给了他很多负面的一些资讯，还是呢，我们给了他爱的语言、正面的语言、正面的资讯？所以呢，他就很鼓励说，就是我们可以从爸爸妈妈、从一个家庭开始去做起。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伴侣来沟通，我们营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我们的家庭的共同语言是什么，那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孩子在和 AI 沟通的时候他给予 AI 的语言。所以我觉得说一切还是回到我们的家庭，回到我们的父母。如果我们建立一个有爱的家庭，有爱的环境，让孩子觉得安全温暖，那我相信当他们在和这个 AI 这个世界沟通的时候，他们也会输入许多爱的语言、爱的资讯。
8: 是，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和我们的信息分享。我们节目来到尾声了，我们希望下回再跟大家解答更多大家的疑惑。那我们下来就先听歌曲，之后就会进入爱从自己开始。
9: 谢谢，
8: 非常谢谢练秋满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下回再见。
9: 谢谢大家，
8: 拜拜，
9: 再见。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12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今天在国家王宫预临2026年联邦勋衔勋章及荣誉册封仪式。元首后 Raja Zari Sofia 也出席了这项配合国家元首华诞庆典而举行的仪式。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和夫人 Dato Sri Wan Azizawan Ismail 也出席了这项仪式。这是苏丹 Ibrahim 自2024年7月20号登基之后第三次主持联邦勋衔册封仪式。配合元首华诞，今年共有161人获颁联邦勋衔、荣誉及勋章。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代表昌明政府和全民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及祝贺。首相在脸书发文说，他代表政府和全民祈愿元首伉俪和所有王室成员福泽绵长，永蒙真主庇佑与恩典。Dato Sri Anwar 祈愿陛下继续在位，以公正公平治理与护佑国家，并在联邦宪法下始终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履行王室作为伊斯兰守护者的职能，作为各族团结与和谐的象征。他还强调，自己和全民将继续坚定不移效忠君主立宪制度。内阁部长今天向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并恭贺殿下华诞快乐。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通过脸书发文，代表通讯部全体职员以及班迪谷国会议员办公室向殿下致以最诚挚的祝贺。首相署法律与体制改革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thman Said 也祝愿殿下继续蒙受上苍恩典，以尊贵、睿智及关怀之心庇护人民，促进国家繁荣安定。与此同时，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也在脸书贴文祝愿殿下凭借卓越领导、智慧与关怀，继续成为团结全国各族群、各宗教及文化人民的重要支柱，共同维护国家团结与和谐。另外，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则祈求真主赐福国家元首、元首后以及柔佛王室全体成员，愿他们持续获得恩典与指引，身体健康，王权昌盛。此外，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也向陛下及王室成员表达祝贺，并祈愿他们身体安康、福寿绵长，继续以智慧与仁爱守护国家与人民。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Aramanan 同样向国家元首致以最崇高的祝贺与敬爱之情，恭贺陛下华诞这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毅志、
3: 毅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妈，你在吃什么药？
7: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6: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8: 在我国，只要药物
9: 一
8: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9: 二
8: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9: 三
8: 掺杂违禁成分，
9: 四
8: 从非法渠道取得，
9: 五
8: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8: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8: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10: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0: 进入今天的广告时间，那今天我们有嘉宾来做客，欢迎来到 IFM， 可以先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以及 Namhaeng Glass Group 目前主要专注在哪一些玻璃领域吗？
1: 大家好，我叫 Yogi， 来自兰西玻璃集团的 Namhaeng Glass Group。兰西走到今天呢，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玻璃的企业，我们更关注高端建筑安全玻璃系统，包括夹胶玻璃、钢化玻璃、全隔热玻璃以及玻璃幕墙的玻璃。这些年我们参与了很多马来西亚地标性的建筑物项目，对我们来说，玻璃不只是产品，它代表一栋建筑的安全、温度、美感，甚至一个城市的形象，所以我们一直坚持把每一片玻璃做到真正国际性标准。
0: 你从小就在家族玻璃事业的环境中成长啊，这样的成长经历对您今天看待责任、坚持以及企业传承带来了什么影响？
1: 从小在玻璃工厂环境长大，别人小时候都在玩玩具，我小时候每一当学校放假的时候呢，我老豆就会带我去工厂里面扫地啊、撕垃圾啊、捡铁钉啊，还是磨那些马点、那些厕所的玻璃还有学校的玻璃。这样的成长过程让我很早就知道，企业不只是为了赚钱，而是一份责任。因为玻璃这个行业做的是安全，一片玻璃出了问题，影响的不只是产品，而是一个家庭，甚至一条生命。所以我从小看着父亲的坚持，他们对品质的要求、对客户的责任、对承诺的坚持，这些产品比赚钱更重要。我觉得真正的企业传承不只是传承财富，而是传承一种精神。
0: 作为新一代的经营者，你觉得自己除了延续上一代打下来的基础之外，现在最希望带领 Namhaeng Glass Group 走向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1: 我希望南星玻璃集团未来不仅是马来西亚领先的品牌，而是成为东南亚建筑玻璃的重要代表品牌。因为未来建筑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重视节能、环节、安全以及建筑美感，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断投入新的技术与设备，希望未来马来西亚的玻璃品牌也能够站上国际舞台，让世界看到马来西亚企业一样能够做到世界品质。
0: 很多人每一天都会接触玻璃，但是未必真正了解这个行业啊。你觉得玻璃在现代的建筑、商业空间，甚至是生活品质上扮演着怎样的重要角色呢？
1: 很多人每天都在接触玻璃，但其实很少人知道了解玻璃的重要性。今天现代建筑什么玻璃越来越美感，为什么高端商场还有建筑办公大楼大厦越来越舒服，背后很大的关键其实就是玻璃。好的玻璃不仅是好看，它能够做到隔热、节能、隔音、安全，提高自然采光，甚至减少能源的消耗。所以今天的玻璃已经不是建筑材料，它更像现代建筑的灵魂。
0: 那大型的玻璃工厂啊，其实非常讲究技术跟安全呢。以您的经验来说，一个真正专业的玻璃工程团队最关键的标准是什么？
1: 我认为真正专业的玻璃工程团队，重要的不是规模有多大，而是有没有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大型玻璃工程，任何一个小细节出错，后果都可能非常严重，所以真正的专业的团队一定非常注重结构安全、安装标准、产品稳定性、现场管理以及长期耐用性，同时还必须能够把设计师想要的效果精准现实。因为真正高级的工程是技术美感同时存在。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祥医生。
7: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了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会永远跟着你。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iFM 越听越爱。
10: 继续回来广告时间。 Numhen Glass Group 目前呢，就是拥有大型的设备，也获得多项的行业的认可。对客户而言，这些设备跟成就啊，真正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保障跟价值呢？
11: 大型设备与行业认证真正带给客户的价值其实是稳定与保障，因为只有真正具备生产能力的工厂才能保证玻璃品质稳定、交货时间稳定、工程风险更低。尤其大型建筑项目对颜色一致性、玻璃平整度、安全标准要求非常高，设备越先进代表产品越精准，而认证代表企业长期被市场上的认可，这才是真正让客户安心的地方。
10: 在您的创业跟经营过程中，有没有一个特别深刻的项目或经历，让您真正体会到专业跟坚持这两个字的重要？
11: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参与一些大型高端的项目的时候，很多时候客户对玻璃颜色、效果、隔热性仍要求非常高，甚至一个细节就是不断重复测试，那段时间真的非常辛苦，但也让我真正明白，只有专业才能解决问题，只有坚持才能完成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也是因为这些经历，让我更加相信企业一定要长期投入技术与品质。
10: 如果今天有发展商、承包商、装修业者，甚至是普通屋主在选择玻璃服务，你会建议他们先看重哪一些关键点？
11: 我认为选择玻璃服务最重要先看四件事。第一，安全标准；第二，产品品质稳定性；第三，工程经验；第四，销后的责任。因为玻璃不是一次性的产品，尤其建筑玻璃可能会使用几十年，所以不能只看价格，而是要看这家公司有没有真正长期负责的能力。
10: 面对不同类型的客户，您通常会如何了解他们真正需要的玻璃解决方案，而不是只推荐产品？
11: 我通常不会一开始就推销产品，而是先了解客户真正的需求。因为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环境需要的玻璃方案都不一样，有些客户重视隔热，有些重视采光，有些重视安全，有些重视建筑的美感，所以我们更像是在提供解决方案，而不是单纯卖玻璃。因为真正好的企业是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10: 最后，您希望未来 Numhen Glass Group 在马来西亚玻璃行业中继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那同时，你也想对正在努力奋斗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2: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1: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2: 在烦恼什么吗？
1: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新鲜、
4: 有趣、
0: 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啊！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三点到四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2: Kinohimitsu，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

0: 下午1点。元首谕是任何不愿遵循国家原则的人都不应该称为马来西亚公民。目的95每月配额维持200公升。全国超过900万名涉险会员即日起获得全天候24小时保障。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今天在国家王宫莅临2026年联邦勋衔、勋章及荣誉册封仪式。元首后 Raja Zari Sophia 也出席了这项配合国家元首华诞庆典举行的仪式。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和夫人 Dato Sri Wan Azizawan Ismail 也出席了这项仪式。这是苏丹 Ibrahim 自2024年7月20号登基之后第三次主持联邦勋衔册封仪式。配合元首华诞，今年共有161人获颁联邦勋衔、荣誉及勋章。在这项仪式上，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在发表献词的时候，谕令所有政治领袖必须时刻注意言行举止及措辞，并在发表任何言论时保持谨慎。殿下指出，政治人物不应该对敏感课题做出挑衅的言论，尤其是选举临近之际，因为这往往会成为一些人借机提高曝光率、争取民众支持的平台。苏丹 Ibrahim 说，人们在发表言论时应该避免涉及王室、种族和宗教等敏感议题。此外，苏丹 Ibrahim 也预示全体国人必须团结一致，互相包容，彼此尊重，并坚定地奉行国家原则。他说，国家原则在1970年8月31号推行，是全马来西亚人民为重建种族团结、保障社会和谐而共同做出的承诺与誓约。因此，人们应该深入理解国家原则的每一项原则，并将其作为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实践和行为指南。殿下强调，任何不愿意遵循国家原则的人都不应该被称为马来西亚公民。配合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陛下华诞，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代表昌明政府和全民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及祝贺。首相在脸书发文说，他代表政府和全民祈愿元首伉俪和所有王室成员福泽绵长，永蒙真主庇佑与恩典。Dato Sri Anwar 祈愿陛下继续在位，以公正公平治理与护佑国家，并在联邦宪法下始终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履行王室作为伊斯兰守护者的职能，作为各族团结与和谐的象征。他还强调，自己和全民将继续坚定不移效忠君主立宪制度。另外，内阁部长今天也向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并恭贺陛下华诞快乐。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通过脸书发文，代表通讯部全体职员以及班迪谷国会议员办公室向陛下致以最诚挚的祝贺。首相署法律与体制改革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thman Said 也祝贺殿下继续蒙受上苍恩典，以尊贵、睿智和关怀之心庇佑人民，促进国家繁荣安定。与此同时，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也在脸书贴文祝愿元首凭借卓越领导、智慧与关怀，继续成为团结全国各族群、各宗教及文化的重要支柱，共同维护国家团结与和谐。另外，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则祈求真主赐福国家元首、元首后以及柔佛王室全体成员，愿他们持续获得恩典与指引，身体健康，王权昌盛。此外，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也向陛下及王室成员表达祝贺，并祈愿他们身体安康，福寿绵长，继续以智慧与仁爱守护国家与人民。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Aramanan 同样向国家元首致以最崇高的祝贺与敬爱之情，恭贺陛下华诞这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
1: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2: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1: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2: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1: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2: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1: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指出，昨天晚上11点，昌明惠泽 RON95 汽油补贴计划 MUD95 系统进行维护期间，一部分用户的每月配额显示150公升，是因为技术性系统错误所导致。财政部发文告解释，有关技术性系统错误已经被鉴定，也已经完成修正，并强调 RON95 每月配额没有任何变动。财政部强调，符合资格用户的 RON95 每月配额维持200公升，包括六月份。该部对于这一次技术性系统错误所引起的混淆深表歉意。国内超过900万名在1969年雇员社会保障法令下投保的正式员工，从即日起将自动在涉险24小时保障计划下获得非工作相关意外的24小时全天候保障。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amanan Ramakrishnan 发文告说，修正后的法令通过提供工作场所以外事故的保障，扩大了马来西亚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他表示，社会保险机构全面落实这项计划，所有现有的正式行业劳工都属于自动参与，雇主或者雇员不需要进行任何新的登记。不过在2026年6月1号之后报到入职的新员工，雇主则必须通过社险机构的现有程序为员工登记。沙巴州伊斯兰事务局与警方在 Likas 展开联合行动，扣查了300人，其中包括12名被指是异端教义组织主要领导人及主办人员。亚庇警区代主任 Said Lord Said Abdul Rahman 发布文告，警方是依据沙巴州伊斯兰事务局在5月28号接获的公共情报而展开这场行动。情报指异端教义组织阿莫迪亚卡迪安派将在29号至31号举办活动。阿莫迪亚卡迪安派已经被沙巴州伊斯兰裁决理事会裁定为异端及偏离伊斯兰教义，并在2007年在宪报颁布。警方已经援引1995年沙巴州伊斯兰刑事罪行法令来调查此案。国际新闻。以色列近日扩大了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并控制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当地时间5月31号，法国、英国、德国等欧洲多国对此表达关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呼吁双方停火。与此同时，据法国方面的消息，应法国的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了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他还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当地时间5月30号，刚果金政府通报本轮伊波拉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60例，疫情波及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及南基五省多地。刚果金卫生部门表示，当前疫情监测、病例追踪、潜伏期管控等工作稳步推进，防控成效显著。结合现有的防疫进展，预计4到6个月内可以全面控制并扑灭本轮伊波拉疫情。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元首遇事，任何不愿遵循国家原则的人都不应该被称为马来西亚公民。MUD95每月配额维持200公升。全国超过900万名涉险会员即日起获得全天候24小时保障。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来到了全新的月份啦，六月份，我们跟六月份说一声六月你好啊，对我好一点啊。好啦，六月一号这一天跟大家说一声 hello， 来到中午时刻啦。我相信不少人今天也有上班的，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说呢，今天呢、啊、这个车流量没有那么多，要去上班的这个路途上呢感觉格外的轻松，没有压力。原来人啊，很多时候我们有压力是因为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就已经塞满了我们整个就是那个心情感受都是压力压力压力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哎，正面一点，我们要把压力化为推动力，不要被压力给打败等等的。那么爱从自己开始，步入六月份啊，我们的节目也有一些的调整哦，就是节目内容方面。那可能刚才如果你有在刷社交平台的话，你看到了，哎，这个海报不一样了哦。那星期一的爱从自己开始啊，今天就是两点开始，两点到三点之间就不聊职场啦，我们跟大家聊一聊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的话题。那今天我就锁定在鲜花，其实鲜花的那个存放期啊，它的寿命，很多时候很多人都说啊，鲜花是好啦，可是鲜花的保存的时间太短了，有时候收到一大束的鲜花的时候开心，可是这个开心能不能维持久一点呢？哎，有方法的。那你可以告诉我吗，你是不是爱花之人，你爱收集的应该是说你爱收到的是什么鲜花呢？哪一种花类啊？然后你的保存的方式有哪一些哦，真的我身边一些朋友啊都有自己的妙招。那今天大家就把这个妙招说出来，不要一个人收藏，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就给大家先酝酿一下下一个小时跟大家聊的话题啦。那么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依旧是开放让大家留言的。那如果你有话想说，那步入新的一个月份啦，是不是特别的感触啊？感觉自己好像哦，计划来不及变化，有吗？那如果是的话，是不是要让自己更加的弹性一些呢？虽然有些时候长久的努力，你会觉得有一些些的泄气啊，没有想到就是可能在间中有一些的波折，或者是间中可能有一些可能就是你不想看到的一些情况了。但是我想呢，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要学会去让自己顺应一些，要像水那样。啊，在不同的杯子，在不同的这个水平呈现出来的这个形状，那么我们随时都可以把自己捏成不一样的一个面貌，而不是固定的那个形状永远都没有改变了。好，那今天有话想说的朋友，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011-1701-8289， 那或者是在我们的社交平台写下你的留言也是 OK 的哦。那留言之后可以选歌啊，虽然有些朋友啊就是精简说哦那个是点歌，那其实好吧，你把它想成是点歌，那你比较习惯你这么说，但是我这边还有我的要求，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然后再来给你选歌的这个福利还是保留着的。你可以把你想要听的那首歌的歌名还有歌者的名字写下来，让我更清楚知道你要听到的是哪一个版本啦。我们现在听这一首很棒的歌，叫樱花草。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韦恩认为运动员也是人嘛，偶尔宣泄可以被允许，不必放大来评论。赵女士又怎么说呢？
7: 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没看头嘛。那么激烈的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
6: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 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
8: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步入六月份的第一天，那这位朋友是叫阿强，他说想要来留言，经常都有听佩妮的节目，在车上嘛这段时间，所以就听电台的节目，其实还挺有惊喜的，因为不知道下一首歌是什么歌，也不知道会是听到谁的留言。那今天如常的工作，在车上呢听着听着，佩妮说可以发留言进来了，就把昨晚准备好的留言发送过来给我啊、哦，谢谢你提前准备，真的好有诚意啊。说其实我们人嘛，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自己的跑道上奔跑的，我们希望能够跑出成绩，也希望能够跑出就是自己想要的目标啊，定下的目标大大小小都有，不过这些目标啊有些时候是可以如期实现啊，但是有一些真的是间中啊就是出了一些状况，然后就延后了。后来说我开始就是调整了自己定目标的那个时限，就不会定太大或者是太长的时间完成，因为自己跑得也会累，所以就大概是三个月或者是短期的一个月的完成，所以这样子呢就感觉自己的目标哦可以一再的设定新的，一再的优化，然后甚至是其实有些时候跑了一段时间时候，知道自己那个时候的那个节奏可以再调整快还是慢，还是说今中呢还需要做一些加强式，就是所谓的强化版的话，那其实短期的目标这样子的设定反而是觉得较没有压力的。开始了这个计划已经大概是一年多了，觉得还挺管用的。那当然也要谢谢佩妮在节目中在念出一些朋友们的信息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啦。那么自己本身呢就记了下来，然后把它实践在生活中，真的非常有效。当然在人生的这个跑道上啊，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个日子过得更好。那有了你这个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爱必须要从自己开始，而不是在于改变别人，或者是希望所谓对方更好啊，我们出自善意。但是呢有些时候啊，对方要不要改变不是取决于你的善意与否，而是他真的准备好了吗，他要不要改变，这才是重点啊。好，今天阿强选了这首歌曲，这位歌手名字有一个强，他叫吕强，所演绎的歌《奔跑》，的确在我的节目中曾经有挺多的朋友都超爱听的一首歌。我想这首歌曲给大家除了带来动力，也给大家带来就是全新月份的活力啦，在新的月份来听还挺合适的哦。好，如果你也在你的人生跑道上不断的奔跑的话，也欢迎你来留言告诉我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你达到目标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你好，我是佩莹。那今天6月1号的第一天，看到有没有新朋友来留言呢？那如果你是路过经过啊，就是听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区佩莹的呼吁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么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小佳的留言。我记得我看过一次跟念过一次你的留言，后来你就可能因为忙碌也比较少发留言过来了。那么今天再次看到你的留言哦，你说因为学校毕业了啊，就是功课也完成了，那么现在在等待进入这个社会大学，就是开始要入职啦，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以前小的时候总希望快快长大，然后现在长大了之后又希望能够回到小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也希望快快步入社会工作。读书的时候觉得课业很繁重，然后步入社会应该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可是即将步入社会工作的时候又开始在想，看到身边的一些已经工作的人呢，其实他们也是有挺多在工作上的烦恼啦，人事上的一些问题啦等等的。他说现在又想念开始读书的那一段时间了。所以他说人嘛，其实我们很常都是要回忆过去，或者是都会想如果是这样如果是那样偶尔想一想还 OK， 但是如果太过沉溺在想的话，其实时间是回不去的。我们还是要往前看。所以呢，就是家人都说你自己准备好的啦，家人是不会反对你就是做什么工作家人是会支持的，只是说家人是希望自己能够就是靠自己的努力，然后自己睁大眼睛然后去做事。不过如果在职场上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那也可以回来家里说一说，那家人都可以当你们这是这孩子的后盾哈。所以有家人的这一句话真的是感觉很安慰。真的，我跟你说，如果你的家人是很开明的话呢，那你做很多的事情你真的没有太多心理负担。要说的负担也许是你自己给你的压力啦，或者是可能在工作堆中同事上司等等啦，可是家就是最好的避风港嘛。那希望你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呢，其实这个就是你的蜜月期哦，你要好好的享受。虽然不知道它有多长，但是呢总有一天就是它会过去，然后你就必须要步入社会工作了，要面对很多可能你在课业上没有学到的东西，但是你就必须要学没办法的，人就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好，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就是王心凌的《当你》。你说如果没有这个版本，选男生版本也 OK。 有这个版本，我有的，我也播过了，就让你听听吧。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扎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芒巴南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雅吉达
3: 创新，
1: 托尔曼
3: 尊重，
1: 可雅吉南
3: 信任，
1: 伊散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扎尼，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吧。

来我要对你说，这边听一听大家的留言，然后也跟进一下你最近过得好吗。步入六月份了哈，我们说2026年啊，其实真的转眼间你会感觉过得超快的，然后这上半年就来到了六月，然后下半年就即将开始了，你规划得怎么样呢？这位小朋友的留言，他说叫他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小朋友， OK， 实际年龄我不知道啊，但是他说这小朋友的留言， OK， 那我就叫这位小朋友了哈。好，他说佩莹你好，那我呢一样的也是坐在这里忙着自己手头上的事，但是他没说什么事，因为我在忙课，因为我在忙工作，所以我真的猜不到你的这个实际年龄啊，但是无所谓。那反正我要对你说，就是只要你符合我们要的，你说出你想要说的话，然后幸运被选上的话，那是 OK 的啊。好，那就这位小朋友说呢，我坐在这里忙着我手头上的事，那么等一下呢，就是午餐可能会来的比较晚一些，因为今天的早餐吃的比较迟，原本还打算这个午餐呢就跟这个早餐是结合在一起，所以就不需要再吃午餐了哈。可是后来想一想，距离晚餐的时间又有一点远，所以那个肚子还是给填饱的，再忙也是要把自己的胃给照顾好吗，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要摆在第一位的。但是很喜欢在假期的时候忙着自己手头上的事，那是因为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吵杂的声音，然后自己也比较能够专注把手头上的事给做好，感觉平日可能需要5到6个小时才能够完成，但是因为是假日的关系啊，所以大致上2个小时或者是快的话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很喜欢这样的自己所以言下之意就说，如果每一天都是假期都是这样子啦，是不是？但是我想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喜欢，有些人喜欢热闹，多一些人在身边，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努力，一起打拼，你不会寂寞。可是有些人就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静静的慢慢的思考，没有人来给我打扰，也不会中断，然后就随时都保持在一个所谓的好的状态哦。我大概相信小朋友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好，那谢谢你的留言，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你说我就坐在这里忙着嘛，所以林忆莲有一首歌曲叫我坐在这里。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姆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向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陛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及感谢，赞扬陛下以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民主原则为基础，英明领导并庇佑国家。首相表示，在国家元首的护佑下，昌明政府将继续以高度责任感和坚定的信心履行治国职责。他说，政府将继续推动民主进程迈向成熟，并强化法治国家建设，以响应国家元首一贯强调的良好治理原则，以及打击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群体的问题。也是财政部长的 Dato Sri Anwar 指出，尽管面对全球挑战，马来西亚经济仍持续保持令人鼓舞的增长表现，投资增加，失业率维持低水平，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者对我国经济的信心。他说，政府以审慎的方式推进财政改革，强化中小企业发展，并推动数码转型议程，为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创造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lnordin 表示，国防部将继续致力于加强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的能力与战备水平，通过发展军事资产、先进科技及人力资本，确保皇家空军始终站在捍卫国家领空安全的最前线。部长配合皇家空军成立68周年纪念，在脸书发文表示，在过去68年来，皇家空军始终以高度专业精神、勇气和奉献精神肩负保卫国家主权的重要使命。位于缅甸善邦南堪镇的一个村庄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5人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民族解放军说，这起爆炸是存放在村里的矿用炸药意外爆炸所引起。德昂民族解放军发表声明，向在爆炸中丧生、受伤和蒙受损失者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声明说，爆炸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星期一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经造成四人死亡、两人受伤。警方和消防部门初步判断爆炸源自推进器，待火势完全扑灭之后将展开调查，以查明事故具体原因。澳洲南部正在遭遇风暴袭击，强风吹倒了树木和电线，碎片散落，近7万名用户停电。在珀斯，一家公寓楼屋顶被掀翻，气象局已经发出警告，海湾低洼地区可能发生沿海洪水。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字叫好。对于非华语朋友来说，学习中文最早接触的词汇之中就是一个好字。这个字在中文里非常常见，经常出现在各种问候语中，比如你好吗，早上好。好的意思是良好、美好或漂亮。好是一个会意字，由女和子两个基本字组成，意思是女人或者是孩子，这可以象征家庭完整、和谐、幸福。也有人解读为女性生了孩子，尤其是儿子，就是好，所以女子可以生儿子就是好的意思。因为子常用于儿子，所以这种说法带有传统观念的色彩，在现代社会看来是不公平的。认为女性的价值就是在于生孩子，尤其是生个儿子，这是对女性的偏见和误解。其实更重要的是，孩子的性别是由父亲那一边来的，不是从母亲这一边，因此不能将好限制在女性生儿子的含义里。其实我比较喜欢将好理解为成对的象征，这种成对意味着平衡还有和谐，自然界的一切都有配对，日与月，冷与热，男与女，天与地，万物都有其位置与功能，只有在相互协调的状况下才能构成好的整体。在伊斯兰教中，这一点也被明确提到。古兰经第51:49说，我创造万物配对，以便你们能审思。万物成对是造物主安排的智慧所在，正如白天不能侵占夜晚，太阳不会与月亮碰撞，男人与女人之间也有自然与社会设定的界限，逾越这些界限便会破坏秩序，带来混乱。真主设定界限是为了保障人类与万物的平衡与幸福，就像天不会落地，地不会翻覆，自然运动有其规则。人类若违背这些规则，比如打破婚姻、性别、理论、生态的界限，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界限不是限制，而是保护，是造物主对我们的怜悯。在饮食上也如此，伊斯兰教导我们吃的适量，在吃饱之前停下，不要暴饮暴食，不浪费资源。古兰经第7:31说，你们吃喝但不要过度，因为真主不喜爱过度之人。我们也被鼓励吃清真、海兰还有纯净华裔的食物，不只是合法，更要健康有益。这种自律的饮食方式也是好的体现，平衡、洁净、适度。真正的好不是极端，也不是放纵，而是恰到好处。伊斯兰倡导的中庸，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中正的群体，不过度也不怠惰，不极端也不迷失，懂得分寸，掌握节制，才是真正的好人。例如斋月就是培养好的机会，一个月的斋节不只是进食，更是情绪、欲望、行为的训练。斋节让我们学会忍耐、感恩、自律与关爱。经过斋月，我们应该变得更稳重、更洁净，也更平衡，那是心灵与身体同步的进化，是迈向好的过程。所以好不仅是中文的一个美丽字眼，它更是一种智慧的启示。好是一种平衡的态度，是成对的和谐，是适度的生活方式，是内外皆美的品格。愿我们能成为真正的好人，敬主、爱人、节制、自律，追求平衡，活出最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我是法丁阿利亚彭慧珠，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哇
3: 哦！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 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来到下午两点了，全新的月份的开始，爱从自己开始，两点到三点的节目单元也会有些许的更动哦。那今天一号开始啊，星期一，大家就来聊一聊这个生活话题啊。那么刚才我也预告了，今天我们聊生活话题，一些可能大家生活的小妙招啊，或者在居家的一些部分啊，诶，有些时候在闲聊的时候，有些朋友都好不吝于的说，诶，不是这样的，那我是怎样怎样怎样哈。那今天你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啦，你是爱花之人吗？那其实爱花之人，你要惜花，我的惜就是爱惜的惜，你要惜花，你要赏花，你也要懂得怎么去延长它的寿命啊。很多时候呢，我相信收到鲜花的时候最开心莫过于就是真心真意，哈哈，是吧？鲜花大家可能都会把它寓意成这样。那当然如果是你没有去呵护它，没有去照顾的话，它很快就会跟你说拜拜。通常啊，以我的经验呢，我收到鲜花的时候，基本上我没有特地去保存还是做什么的话呢，那么不要暴晒的一个情况之下，大概12天应该是没多大的问题。可是如果是真的很漂亮的花，12天哪够欣赏呢，是不是？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更长的时间啊，让它时刻的绽放在你的面前嘛啊。所以人需要呵护，更何况是花呢？那你爱收的花是什么花呢？那通常你收花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处事的秘方，就是你的这个护花的秘方是怎么样，你也可以告诉我。那我知道有一些人是特别爱收那个向日葵，因为向日葵啊它非常的大朵哦。那么你收到时候你就会感觉，哇，今天呢就是我特别的开心，因为向日葵就是代表阳光，代表开朗嘛啊。那有一些人特别爱收到是玫瑰，因为玫瑰带刺哦，就是说你别就是踩到我的底线，如果你踩到我的底线的话，我有刺可以刺你哦。啊，当然有一些人喜欢收不同的花了啊。其实花类非常的多，那花类有哪一些你爱收集的，或者是你在收到花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照顾它？你完全不照顾的话，你放在那里的话也从实招来哈，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互动互动吧。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说到花是让人心花怒放的，真的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那我想收到鲜花的时候，让它保鲜，让它不要处在一个暴晒的一个状态之下，你是否也会收拾一个空间让它在那里放置呢？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汽车博主信沈世明台谈马来西亚的电车新市场。
2: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适合开电动车的地方，你如果住排屋，你每天驾回家充电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再加上油价的问题，你如果不是驾柴油车，你始终有这个补力95，你还有200公升可以用，基本上还不会直接感到那个痛。可是目前的几个困境仍旧限制了电动车的发展，第一点肯定是 infrastructure 啦，充电桩啊，哪里有充电站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里程焦虑，满电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电动车就是300多、500多公里，最多600多公里，看着它的里程在跌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算你距离你的目的地到底能不能够抵达，所以电动车的发展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江浙 RMB， 哎，如果喜欢音乐的朋友啊，那也可以锁定在星期二跟星期三，也就是明天跟后天陆续会推出的新单元了。那之前有不少朋友都很想念我制作的音乐单元，所以音乐单元如果你爱听佩莹聊音乐的话，也想加入一起来聊的话，那你就可以留守在星期二跟星期三，我们一起来聊音乐了啊。也是在下午两点到三点，我们的这个内容调整是在两点到三点的。那么当然今天呢，说到花，诶，我在想我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应该会有人跟我说希望收到的花呢是有钱花，我也想啊我相信多数人都想。诶，那当然呢，我想啊，说到花，诶，要怎么让它绽放得更加的鲜美呢？你喜欢收哪一类的花呢？这位朋友没写名字哦，那也是第一次发信息过来的，所以我不知道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但是你说收玫瑰是女人的专利啦，所以自己选择玫瑰，所以我想你应该是女生。那但是我想不一定，这个收玫瑰不一定是女人专利，我身边一些男性朋友也超爱玫瑰，而且他们喜欢的是黄玫瑰，玫瑰很多不同的颜色嘛，所以其实这不同的颜色它当然有不同的花语，不同的代表性啦，只是说个人的喜欢，每个人有自己的就是所谓的偏爱哪一种花。百合花，这位朋友是丽丽哈，她说我从小到大我都很喜欢康乃馨，那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就是耳濡目染之下大人都说母亲节送康乃馨，所以可能第一次认识花的那个种类的时候就是先从康乃馨开始的，直到现在呢，一看到康乃馨那不管是什么颜色都好，都觉得特别的有亲切感啊。诶，我觉得你也道出了一个重点啊，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要的是那一份亲切感，而再来接着下来才说到欣赏花的那个部分哦。那欣赏，你喜欢它，你欣赏它，你才要保存它，你才希望能够让它比较长久一点留在你的身边嘛啊。那说到你的家是不是有留的空间来置放你的花呢？这位小柔他就说有，就是买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花瓶哦，而且这个花瓶啊换了再换，换了再换，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花瓶口有的比较小，所以如果说到比较大树的花的时候，那个花瓶又没有办法派上用场，所以就买一个比较大的那个花瓶。可是买比较大的花瓶，家里的空间也要够大，才能够就是让这个花瓶有这个置身之地嘛。所以他说，其实真的，佩莹问到这个问题问得对啊，因为有时候要一个空间来放那个花瓶，然后再把花放在花瓶中呢，真的是相当不容易的哈。好，那我提醒一下，其实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花瓶来插花的话，你的花瓶避免放在电视机旁，就是说它要远离家电、空调出风口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成熟的水果的旁边，因为呢，它会释放出这个就是一些花呢会快速凋谢的一些元素，所以这个要多加留意啦。那至于我们说为什么不要让它暴晒呢？你看人暴晒会怎么样？会生病，对吧？那其实花也是。是的，把它放置在空气流通而且是阴凉的地方，是可以让阳光直射的地方啊。那么花其实也可以延长它的寿命。但我想说的是，里里外外我们都要做得恰恰好。你不能说你只是故意种，我每天都有浇花。你说吗？人要喝水，花也要喝水嘛哈。你说的是没错，但是其实如果只是单一的来照顾，就好像人，你说我每一天我都给他吃得饱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而已。那很多部分在打理的部分等等都是需要经过一番细心才能够把它做得更好的。好，当然我们今天聊怎么样就是护花，怎么样就是让这个花更加的有那个长的那个寿命时间点让你可以欣赏它久一点吗？是不是？所以如果是你想要你的花到你的手中还能够持久绽放的话，在选购花的时候你就要仔细的观察了就是你先看一看，如果它的那个水浑浊，就是说这水有杂质，
不清洁的话，或者是它的茎叶泛黄有粘液的话，就是说这花已经不够新鲜了，你就要果断的放弃。即便你很喜欢它，你也不用买了，因为呢你买了之后你带回去的它的寿命会更短啊。所以你就要选择怎么样的花呢，你就选择茎叶跟水啊是比较干净的花，就是它的那个茎叶呢是没有泛黄的，然后这个花是比较干净的。在观察花的它的那个姿态，其实我这么说好了，简单一点，真正的鲜花呢它是有一股香味的，你可以稍微的闻一闻，闻到它的香味来看一看它是否是新鲜的。再来，当然美丽的新鲜的花来到你的手中的时候，你要懂得怎么样去修剪啊，修剪也是讲求技术的哈。在切取花枝的时候，它的切口最好是要保持在45度的斜面，这是因为要防止花根的细菌危害鲜花，还可以扩大吸水的面积，保持花的吸水的管道顺畅，那这样呢鲜花就能够保持得更加的长久了。当然说到这个修剪呢，你可以大概每隔一两天在换水的时候啊，你就在它的这个底部啊再次的斜剪修剪，保持它的切口新鲜通畅。那么当然水质的管理呢一定要干净哦，刚才说水浑浊都不可以嘛啊，所以你可以滴入几滴的那个酒精或者是白醋来抑制细菌的滋生。那么水中呢也可以加一点点的白糖，让花朵提供养分。那么在剔除这个败叶，就是一些坏了的那个叶子的话，那你可以及时的清理那些已经变黄啊或者是腐烂的花瓣啊跟叶子啊，这主要就是避免让其他健康的花朵受到影响。那如果你勤力的做这几个步骤的话，相信呢这花它不只是只能够活12天，它的寿命绝对是可以延长的。那么当然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你的这个护花的方式如何让它寿命延长，我们多听一些朋友们不同的意见来作为参考啦。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是不是收到花的时候都会心花怒放呢？我相信多数人都会喜欢花，只是大家赏花的那种方式或者是你赏花的角度不一样，就好像每个人喜欢不一样的花类的不同哈。像这位朋友他是 Joanne， 他说佩仪你好，我呢是个人是很喜欢牡丹的，也觉得牡丹是特别的高贵啊大方啊，所以牡丹呢对自己来说一收到的时候是会特别的照顾它的，那甚至他说有些时候会就是把它放入这个冰箱保存哦，冷藏保存哦，哦这样子是可以延长它的寿命的，是不是？就是那个新鲜的花期，我也有听过，就是放入这个冰箱保存，或者是他说有时候也会看它放置的环境啦。他说如果是带到公司的话，那边比较凉，比较透风，那么就可以延长它的寿命了。可是在家里呢，因为家里是比较热，所以就感觉它比较难生存。是的，说到花的话，你是否也有同感呢？

0: 那这首歌曲《花开》也收到小柔的留言，他说其实我也是爱花之人，但是碍于有些时候真的是太忙了，收到一大束美美的花也不舍得把它给拆除，就把它放在那里啊。那么就这么样听起来你的话题的时候啊，就想到我真的是浪费了它可以绽放更久的时间，要的是我把它给摧毁了啊！其实我想说回来哦，其实不是你这样而已。那其实挺多人收到花的时候，因为它很美的包装嘛，对不对？那么，可是我们第一步就真的要先将这个美美的包装给拆除，把它修整了之后，然后呢就把它剪开。这个包装纸，如果你不要损坏的话，你可以用剪开，不要用撕开，因为撕比较快烂嘛啊、哦。所以你把它剪开，那个包装纸的底部，再将整束插进装有水的花瓶当中就可以啦。那么更加理想的做法啦，就是这个包装纸呢，你整片把它给拆开，就只剩下花朵而已啊。这个花朵呢就直接放入这个花瓶内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要防止你的包装纸不小心压迫而干扰到鲜花呼吸或者是它伸展的话呢，你稍微的这样子放然后大概两天，你算第二天吧，你也必须要拆除你的这个外层包装的，所以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所以有些人是讲，哎，我收到那花整个一大束包的那么漂亮，那包花人也那么用心哦。所以我跟你说，大概两天呢、啊，你就要拆除了哦。那当然，有些人很勤力的浇水哈、哦。那这是 Jack 的留言哦，难得有男人来留言哦。他说，其实他有一点点的心得啦，他说其实浇水也很讲究的，因为以前呢总觉得拼命浇那花它就可以喝多一点水哦。可是跟人是一样的啊，你不断的灌水的话其实也不太鼓励的啊。所以鲜花你要浇水的话，你一定要瞄准这个花艺海绵，或者是善用那个吸管，少量的一次一次的就是让它对吸收到水分。他说后来哦，我其实他说我不是那个浇水的咯，他说我是那种喷洒式的，所以让它喷洒式的一个形式呢也可能会比较均匀一些啦，是自己后期比较常用的方式。所以有一种就是将整束花上下颠倒，然后再洒水再浇水的这样的手法，可能也有些人有用哦。有些人说这样子呢可以让这花迅速的补充到水分嘛，只是你不能让它太潮湿，因为如果太潮湿的话，花瓣它是比较脆弱的，那特别有一些花种它是比较小姐脾气，它不太合适，所以免得鲜花太快变质的话，或者你必须要提早丢弃的话，那可能你在浇水的时候呢要比较讲求一些啦。当然不是浇水而已，刚刚我们不是说到换水吗？换水也要勤力，要定期，所以你换水的时候该说一到两天左右嘛啊，所以你要发现那个水如果是没有那么干净了，甚至有些人哇就是存放到会发臭的那一种啊，或者是长霉了啊，发霉了，这个也非常不鼓励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可以明白有些人忙，可是你忙归忙啊，这花你也要照顾啊。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就是照顾它的话，我跟你说，等一下我还有一些秘方，叫秘方吗？保存的另外一种方式啊，告诉你，那你可能也可以稍微的参考一下哈，来延长它的寿命喽。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5: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4: 融合各种文化、
5: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4: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6: 爱 FM 越听越爱。
7: 我要鱼。
8: 拜托拜托嘛。
7: 我们这里玩。 你，我想你。

我们聊一聊如何让你的鲜花的寿命延长啊。如果你舍不得你的鲜花的美好就这样消失的话，那其实还有另外的保存的方式，让它变身成为干花吧。其实在家动手做都是可以的哈，只是要一点点的心思啦。那之后你可以还把它压制成这书签来用。那 OK， 我们先说一说哈，特殊的保存的方式有哪一些。那如果是你要做成干花的话呢，你就将这个鲜花倒挂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那等待这个水分完全蒸发，就可以制成干花长期的观赏了。再来就是增添干燥剂，有没有听过这个呢？其实干燥剂你就可以把它放入容器内，留存下的花瓣啊、花托啊，再放入含有干燥剂的容器里头，大概一个星期，那花朵的颜色就会更加的鲜艳了。再来一个，就是刚才有人说的，会把它放入冰箱啊。其实使用冰箱冷藏法也不错。如果你需要外出几天，然后你又想延长这个花期的话，那你可以在晚上将这个鲜花啊放入冰箱冷藏室，大概保持在2到5度。就是2到5度之间，注意了，就是不要贴着冷风哦。那么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诶，你回来的时候，你这个花啊依旧是那么的鲜艳，依旧是那么保鲜的。所以其实真的花一些些的时间是可以让你的花更加的就是所谓的延长它的寿命。

那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我通常我会把花放在客厅，放在餐厅啊，就是我自己有经营一家餐厅嘛，说我就把它摆在餐厅了。然后通常我会修剪，我不会让花瓶太高，还有花朵它的那个花枝太长，因为这会遮挡到视线。我都是把它放在那个客人坐的这个位置上，桌面上的，所以我要让大家方便用餐，也看得到彼此。所以他说我就会修到一定的高度了。那么当然，如果是在书房的时候，也会放一些比较小巧式的花。”瓶，那么看起来没那么拥挤，而且呢，这个其实有些时候在书房置放这个鲜花也是一种点缀哈，可以提高你的那个视觉的效果，还有你的心情感受，是不是？好，那其实我最常见的是在客厅，那有些人的客厅超大的，所以可以选一些比较大型的花束来点缀。所以有些时候看啊，这花很美很大耶，可是空间不够大，支撑不了。所以如果你家的这个客厅够大的话，有足够的空间，你可以考虑这个花，你可以选择比较大型的，那么你就可以更加的让更多人看见，而且你自己看了心情也会跟着舒畅的。好，今天跟大家聊的怎么样让你的鲜花延长它的寿命，谢谢大家的留言，那么多的爱花之人的留言。那么明天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明天我们的新的单元跟大家聊音乐。有些时候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有的人会说巴勒琴歌或者是 ballad， 你知道什么是 ballad 吗？那什么叫巴勒琴歌吗？那么我们明天开始在我们的音乐单元中，我们就一一的来讲解一下，了解它的故事，然后也在让你听歌的时候，你可以有多一些的情感的投入啊，听歌也要情感哦。那么更有那一种就是对那首歌曲念念不忘的感觉的提升了。明天下午2点，我们聊这个。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强调，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不应该被滥用，成为散播诽谤和仇恨言论的平台。陛下指出，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被滥用，通过深度伪造技术来制作假声音、假影像及虚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传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国家元首也表达了遗憾，因为有人利用陛下本人的照片和影像制作虚假视频及误导性内容以欺骗公众，因此元首谕令有关当局持续加强监督，并采取必要行动遏制此类行为。另外，苏丹 Ibrahim 也向今年所有联邦勋衔、荣誉和勋章受封者致以祝贺。国家元首提醒受封人士，获得勋衔与奖章并非为了炫耀身份，而应该视为继续真诚服务宗教、民族与国家的动力。配合今年国家元首官方华诞庆典，全国共有161人获颁联邦勋衔、荣誉及勋章。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当前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包括全球经济压力、气候变化、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区域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等挑战时，政府正持续采取多项措施，以确保国家稳定并减轻人民负担。他说，面对治理国家的挑战，我们必须以更高智慧应对各种危机，制定能够保障国家稳定并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与方案。此外，他也表示，政府持续优化针对性援助计划，加强社会安全网络，并以谨慎的方式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确保人民的生活更加稳定与安康。报道说，由于有乘客用四个特殊字母组成的单字命名自己的蓝牙设备，触发了安全警报。30号晚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从新泽西州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在飞行途中掉头返航。报道引述机上一名乘客在社交媒体的贴文说，机组人员多次要求乘客关闭所有蓝牙设备，但仍有两台设备保持开启状态。机组人员与美联航总部沟通之后选择返航。根据航班跟踪数据，客机上载有190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于当地时间30号下午6点左右起飞，前往西班牙马略卡岛，在飞行大约3小时之后返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印尼东部巴布亚省31号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的事件，目前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听过了吴彤所演绎的歌曲《面对面》，一首粤语歌曲啊，把时间带到下午3:07了。那我们爱从自己开始的第四个小时了哈，3点到4点绝配拼盘。今天也是精心炮制了挺多的好歌，比如像吴彤，我不晓得你常听他的歌吗？其实他是一名创作歌手，然后他曾经担任过电影宣传啊、音乐版权创作主任啊，也是电视跟电台的节目主持，多期艺人呐、啊，多方面发展。然后他除了自己写歌，然后他所发行的一些就是电影的主题曲也还挺多的。那么他是在2006年开拓了广州市场，同时也获得了广州电台的金曲金榜最有潜力歌手奖。那2009年的时候，他就同步发展马来西亚市场了。那么他的这些歌曲呢，你听起来哎，你就觉得一股小清新，对吧？如果没听过的话，今天算是第一次认识这位创作歌手了，叫吴彤。听过了他所演绎的这首歌曲《面对面》，接下来的方言歌曲又大家熟悉的这一首歌，我不晓得外头是不是艳阳高照啊？等一下我下班的时候我就会知道了。不过这首歌曲的确唱了那么多年，还是那么多人喜欢。喜欢这种进行式曲风的方式，它来自《天堂》的主题曲《红日》，李克勤。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马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 Daya， 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我不晓得你比较喜欢怎么样子的江蕙呢？其实说到江蕙哦，乐坛上大家叫她二姐，她其实演绎抒情歌曲呢，好不在话下，她的实力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其实除了抒情之歌啊，其实很少有歌手是能够快歌跟慢歌都能够驾驭的好的。我倒是有些时候会比较想听江蕙演绎一点点的小调皮，然后像这一首歌曲这样子啊，这是带有一些轻摇滚的味道在的歌曲，叫哎呦哎呦。那这首歌曲其实流传度很高，那我听过二重唱的版本，我也听过男生版的，也听过小组合唱的版本。但因为人是这样啊，你一开始你听是谁的版本，你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啦。但是江蕙唱的话，即便他是在唱别人的歌，你都会觉得有一种错觉他是原唱，好像邓丽君其实也是这样啊。那么当然说到江蕙二姐啊，她其实很多朗朗上口的歌曲，那慢歌的话呢，脑中闪过就是他的旧熬的心声、酒后的心声、给熬家后等等啊，有好多好多数不完的感情放一边啊，我在节目中也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好，那我们听过了这一位蝉联了好多届的台湾金曲奖最佳方言女歌手江蕙的歌曲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亲情之歌，这是一首潮语歌，叫写给父母亲。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真替你开心。
3: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重温了这首歌曲，是不是有些时候感觉眼前一亮呢？有时候我在听歌的时候，那偶尔听节目的时候有这首歌曲的出现，就觉得诶，今天是 bonus hour 那这首歌曲我想不用再多介绍啊，那个他们的那个复古的造型，然后演绎这首歌曲的那个画面，那个舞姿等等的都烙印在大家的脑海中了，是吧？难兄难弟来到下午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听绝配拼盘方言歌曲的时候啊，其实听这些好歌呢，是不是也会勾起你的一些回忆啊，那个时候唱 K 的日子啊，或者是参加比赛的时候的啊，或者是一般朋友大家高唱的歌曲呢？那其实这些方言歌曲啊，有一些是译曲，我所谓译曲就是也许是英语歌曲然后译成了这个粤语版本的歌曲，挺多的。那个时候香港就是兴起了一股这个热潮，而且是一股流行潮啊。像王菲早期的一首歌曲《梦中人》，这首歌曲也是翻唱了 Canberra's 的 Dreams， 然后他的这个版本粤语版本也真的是传唱到现在，挺多人去唱 K 的时候都会选唱的版本。今天我挑了这首歌，而且是 live 的版本哦，可以让你感受一下这种演唱会的氛围，王菲的《梦中人》。今天歌曲除了有闽南语歌曲啊、粤语歌曲啊、潮语歌曲啊，然后还有福州歌都有，还有客语歌曲，对，都陆续有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爱 FM。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十赌十骗，倾家荡产。球场上有家史在，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7: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身体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啦，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放逐尊严，听过了阿爽所演绎的客家歌。那今天的节目来到了尾声啦，大家一起欢喜的迎接六月份的到来，这边也挑了挺多的好听的方言歌曲，音妹的仙桥作为今天的节目的结束咯。那明天中午12点同样时间陪着大家，也欢迎大家准时的来报到哦，明天见。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兼团结政府发言人达多法米法列表示，朝野政治人物及全体国民应该深入体会并贯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的谕令，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和弘扬国家原则的精神与价值观。法米指出，国家元首特别提及我国历史上的黑暗篇章五一三事件，并提醒人民铭记历史教训。对此，各方必须严肃看待，以确保类似悲剧不再重演，同时持续维护国家团结与社会和谐。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宣布，从今天6月1号起，只允许年满16岁及以上的人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户，以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保障。针对现有社交媒体用户，通讯委会指出，年龄验证机制将会分阶段实施，预计在未来6个月内逐步完成，以确保相关平台及用户有充足时间去适应新规定。此外，当局也给予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一个月缓冲期，以便转移或备份个人资料及数据。国家能源公司 TNB 在6月3号到5号举行的2026年能源转型会议，将成为国家与业界主要领导人讨论能源转型议程的平台。国能战略监管及永续业务高级首席执行员 Dato Muhammad Nasri Bazir 表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为这个大会主持开幕，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o Sri Fadila Yusuf 也将出席，并在第一天发表特别主旨演说。夺得欧联锦标的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曼，当地时间星期天出席胜利巡游，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的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球员。至于早前巴黎街头的庆祝活动触发骚乱及警民冲突，有人持刀伤人和袭击他人，至今造成57名警员及219名参与庆祝活动的人受伤，当中8人情况危殆。一名摩托车男骑士在巴黎环城公路的庆祝活动举行期间丧生。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天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报道指出，博福特城堡是黎巴嫩南部重要的战略地点，有海拔和地势优势，方便用于监控黎巴嫩南部的动态。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3: 5 4 3 2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 Sumasa 舞蹈，并举办 Undo Nadal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下午五点，国家元首警告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不应该被滥用，政府继续多管齐下应对全球不确定挑战。印尼东部发生二战遗留炸弹爆炸，导致五人死亡。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强调，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不应该被滥用，成为散播诽谤和仇恨言论的平台。陛下指出，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被滥用，通过深度伪造技术制作假声音、假影像及虚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传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国家元首也表达了遗憾，因为有人利用陛下本人的照片和影像制作虚假视频及误导性内容以欺骗公众，因此元首谕令有关当局持续加强监督，并采取必要行动遏制此类行为。面对当前的全球不确定性，包括全球经济压力、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以及日益复杂的区域地缘政治动态，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政府将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国家稳定及减轻人民的负担，当中包括节约举措及布地95汽油补贴计划。安诺指出，除了继续完善目标式补贴计划之外，同时也会加强社会安全网及谨慎落实应对生活成本的举措，以确保人们的生活更稳定及和谐。也是财政部长的 Dato Sri Anwar 指出，尽管面对全球挑战，马来西亚经济仍持续保持令人鼓舞的增长表现，投资增加，失业率维持低水平，也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者对我国经济的信心。他说，政府以审慎的方式推进财政改革，强化中小企业发展，并推动数码转型议程，为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通讯部长兼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o Fahmi Fadil 表示，朝野政治人物及全体国民应该深入体会并贯彻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的谕令，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和弘扬国家原则的精神与价值观。Fahmi 指出，国家元首特别提及我国历史上的黑暗篇章五一三事件，并提醒人民铭记历史教训。对此，各方必须严肃看待，以确保类似悲剧不再重演，同时持续维护国家团结与社会和谐。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宣布，从今天6月1号起，只允许年满16岁及以上的人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户，以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保障。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文告指出，用户在注册账户时需要完成相关年龄验证程序，以确认符合最低年龄要求。针对现有社交媒体用户，通讯委会指出，年龄验证机制将会分阶段实施，预计在未来六个月内逐步完成。此外，当局也给予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一个月缓冲期，以便转移或备份个人资料及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之后才会采取任何限制、冻结或其他措施。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国防部将继续致力于加强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的能力与战备水平，通过发展军事资产、先进科技及人力资本，确保皇家空军始终站在捍卫国家领空安全的最前线。部长配合皇家空军成立68周年纪念，在脸书发文表示，在过去68年来，皇家空军始终以高度专业精神、勇气和奉献精神，肩负保卫国家主权的重要使命。国家能源公司在6月3号至5号举行的2026年能源转型会议，将成为国家与业界主要领导人讨论能源转型议程的平台。国能战略监管及永续业务高级首席执行员 Dato Mohammad Nasri Basir 表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为大会主持开幕。据了解，该会汇聚了来自超过60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学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4000名代表将会出席这为期3天的会议。
1: 根据联合国机构发布的2024年全球电子废料监测报告，在2022年，我国产生了约41万1千吨的电子废料，其中的有害物质不仅会严重污染环境，也会危害人体健康。民众可以透过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电子废料回收日，妥善处理废弃电子设备，同时利用 MyEway 信用程式轻松找到正规的电子废料回收站。让我们携手推动绿色回收理念，为下一代创造更可持续的环境。
0: 印尼东部巴布亚省31号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经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事发地点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的房屋造成严重破坏。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下落不明人员的搜救在夜间暂停。警方还说，爆炸由一枚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引发，目前已经封锁事故现场，疏散居民，搜救工作在今天恢复。位于缅甸善邦南堪镇的一个村庄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5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民族解放军说，这起爆炸是存放在村里的矿用炸药意外爆炸所引起。德昂民族解放军发表声明，向在爆炸中丧生、受伤和蒙受损失者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声明还说，爆炸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星期一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经造成5个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和消防部门初步判断爆炸源自推进器，待火势完全扑灭之后将会展开调查，以查明事故的具体原因。当局说，事发时共有7名工人进行火药相关清洗工序，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自行逃生，其中1人全身烧伤，另外1人伤势较轻。澳洲南部正在遭遇风暴袭击，强风吹倒了树木和电线，碎片散落，近7万名用户停电。在珀斯，一家公寓楼屋顶被掀翻，气象局已经发出警告，海湾低洼地区可能发生沿海洪水。此外，该州大片地区仍处于风暴预警状态。报道说，由于有乘客用4个特殊字母组成的单字命名自己的蓝牙设备，触发了安全警报。30号晚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从新泽西州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在飞行途中掉头返航。报道引述机上一名乘客在社交媒体的贴文说，机组人员多次要求乘客关闭所有蓝牙设备，但仍有2台设备保持开启状态。机组人员与美联航总部沟通后选择返航。根据航班跟踪数据，客机上载有190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于当地时间30号下午6点左右起飞，前往西班牙马略卡岛，在飞行大约3个小时之后返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夺得欧联锦标的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曼，当地时间星期天出席胜利巡游，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球员。至于早前巴黎街头的庆祝活动触发骚乱及警民冲突，有人持刀伤人和袭击他人，至今造成57名警员及219名参与庆祝活动的人受伤，当中8人情况危殆。内政部长卢内兹说，有人趁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全国大约有15个城市发生抢劫事件，一共拘捕了超过890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元首警告，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不应该被滥用。政府继续多管齐下应对全球不确定挑战。印尼东部发生二战遗留炸弹爆炸，导致5人死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My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首相达拉西安诺伊布拉希姆指出，他理解人民正面对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基于相关考量，政府同意继续以针对性方式推行昌明农业商品，以协助小园主、业者及弱势群体，因为他们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昌明农业商品是政府在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下推动的平价农产品计划，主要通过昌明农业市集销售比市价低 10% 到 30% 的食品，包括蔬菜、水果、鸡肉、鸡蛋和石油等，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同时帮助本地农民和小商家扩大销售市场。政府通过农民直接卖给消费者的方式，减少中间商成本，让人民可以买得更便宜，农民也能赚得更合理。为了应对全球能源危机对粮食供应的冲击，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将透过联邦农业销售局推行全面的农产品供应及市场干预计划，放眼在今年四月到九月期间，在全国举办2399场昌明农业市集。政府表示，这项计划不仅帮助人民节省开销，也能够稳定农产品价格，推动本地农业发展。未来当局也会继续扩大昌明农业市集的覆盖范围，让更多民众受惠。总的来说，昌明农业商品不仅减轻人民生活负担，也兼顾农民利益，实现惠民与推动农业发展的双重目标。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你我有责。
1: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1: 五点二十一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4: 你好，我是小韩，我回来了。
1: 怎么样？这个
4: 为什么你这么为难？
1: 没有没有，我本来是想要接那个骨痛热症，
4: 嗯，然后、
1: 结果你就先说。
4: 哎，那你说你说你说。
1: 没，我
4: 骨痛热症，我想听你的创意，你要怎么接啊？
1: 我纯粹想要说，我是那个刚刚骨痛热症痊愈的JC 进程，然后我的搭档就是刚刚从中国回来的小韩。
4: 是，哎呀，我终于那个，我觉得这一次是完成了一趟壮举。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很贪心，她就想要一次过去成都，又去九寨沟，又去广州，你知道，就去几个地方。那个广州，如果你是搭火车的话呢，是要蛮长，蛮多个小时的，高铁也要八九个小时。那后来呢，我们就搭飞机两个半小时，所以那个距离是挺远的，但她就是要一次过。去玩这几个地方，我们一开始都觉得不太可能啦，那太劳累了，尤其你们年纪也不轻了。
1: 哎，
4: 但他就是非常的坚持，那我就胆粗粗的去策划，结果就一个中年女性，一台轮椅，加上两位七十多岁的长者，就在中国玩了12天。
1: 哎呦，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
4: 哎，怎么说？
1: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你每天会走多少路？你自己本身在那段旅行过程当中是搭车比较多，坐那些什么定制的那个车子比较多，
4: 客制化包车吗？
1: 还是走路比较多？
4: 我们是打车。
1: 哦，打车
4: 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啦，搭电召车
1: 啊、
4: 而且因为我们是三个人嘛，所以三个人其实搭电召车
1: 蛮好搭的啊，
4: 对对对，就是最佳组合。
1: 是是，三到四个人其实是最好。不过因为你说有轮椅，那个会很不方便吗？就是司机要帮你们，可能要折叠什么？
4: 我告诉你，我有很大的文化冲击。
1: 怎么说？
4: 就在我们这里啊，如果是打车的话呢，是非常方便的。那个司机停在路边之后啊，他如果看到你有行李，又或者是有什么东西需要帮忙，他一定会下车。
1: 哦，
4: 但在那里没有哎、我们即使是在机场，司机看我们这么多行李，
1: 就看着你。
4: 他也坐在他的驾驶座上，他没有下车帮忙。
1: 我觉得那个有一点点像怎么说呢？我们现在慢慢体会到，这种司机啊或者空服人员、他们工作的辛劳，就是因为如果他帮你拿，万一出了什么状况，譬如可能摔到行李箱啊、或者自己有这个伤害啊，那谁去怎么说，谁去负责？
4: 去承担。
1: 对，所以可能有一些人他长期这么做，他只能够让自己冷酷一点。你们带那么重的东西，那就自己拿着。
4: 这个也还好，我可以谅解。但是最冲击的一次是，我就看，那个司机应该是已经到了，但是我眼前就是没有车，
1: 没有车。
4: 但我看到那辆车是白色的嘛，那路中间哦，中间车道也有一辆白色的车，我就去看一下，就是我搭的车，
1: 然后
4: 我就赶快冲上去，我说司机司机，你是要来接我的吗？他说是啊，上车啊。我就说
1: 路中间，
4: 对，路中间。我就说可是我还有轮椅耶、他说现在不是红灯吗？他就意思就是趁红灯的间隙赶快上车啊。
1: 怎么可能？
4: 对，后来是因为转绿灯了，我就说那你可以请停到路边吗？他才转到路边去。
1: 但是就有一段距离了、那你就要走过去。
4: 他们分秒必争到
1: 哦，
4: 这不是唯一的个案哦，就还有另外一次也是，他就是停在路中间，他说你就赶快趁这个塞车的间隙上车啊。
1: 哎呦，
4: 这高效之余你会反思，我们真的需要如此的极致吗？把时间运用到如此极致吗？
1: 可能
4: 很危险呢。
1: 可能其实就是某一个行业的内卷吧，就是大家都很卷，只能够多拼单，或者是这个时间了变成他们很重要的资产，所以就不想要浪费。
4: 可是无论如何，尽管在中国旅游期间都是打车，但是我每一天的步数至少还是有10000多步，远比马来西亚每一天的路数还要多。
1: 那逻辑来说，你会知道10000多步，应该就是因为有带那个智能手表是吧？
4: 你的
1: 手机
4: 有那个健康检测的软件、应用程式，它会自动侦测你走了多少步路。
1: 我过去是没有启动我手机的这个功能，一直到我现在买了新的智能手表啊，那它就是内建的嘛，我也不用启动，它就是告诉你，而且它会一直跟你说，你今天没走够路哦，你坐太久了，赶快起来，因为我们在直播室里面4个小时就坐着，所以今天我们会讨论的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每一天走的路有多少步，或者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计算，你也没有去记录，那你大概知道一个时间吗？可能走个5分钟10分钟，是蓄意去公园里面走的，还是

你可能工作需要还是你跟工作的距离啊，你是用徒步怎么样的哈，今天就来谈谈走路的这个话题，稍后呢再和大家分享我们选这个话题的新闻背景。先把你的想法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MP 魔幻力量的偷偷的

0: 其实呢，我们四点就坐在直播室里面了啊。那因为四点呢是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我觉得呢，自从四点钟给大家听歌之后呢，我们少了很多时间去分享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啊。因为五点钟我们就要开始这个无所事事。本来我是想要跟大家说，我最近呢就制作了一个短视频关于骨痛热症的，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一些关于骨痛热症的一些知识。那天我就回去复诊，当然得到好消息啦。医生说啊，你不用再来见我了，你就
1: 稳定了，
0: 对，稳定了。然后呢，那个肝啊，受影响的肝现在指数也恢复正常，那就不需要再来了，就告一段落。于是我就在医院那边做了一些小小的录影，然后把它做成短视频。所以大家如果要看的话，可以到我的社交媒体，或者是你当然可以 WhatsApp 啊，就让我把链接发给你，科普一下吧哈。毕竟骨痛热症在马来西亚经常会发生，但这不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我们的无所事事话题是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怎么样，你每天走几步路呢？你有规定自己每一天至少要走多少步路吗？
0: 我没有规定嘞，但是我是不太走路的人。我今天去商场，
1: 怎么说，
0: 然后我就因为今天是公共假期，那么我把车子开进商场之后呢，我就看到一个位置，我赶快就停一停。可是它距离那个商场的停车场的那个上
1: 入口处
0: 就是上手扶梯的那个地方还是一段距离。然后我走过去，走到两步的时候，我发现那边有很多停车位，
1: 然后你就回去。
0: 我有一种冲动想要回去把车移过来。
1: 那有什么关系？
0: 对，那我就觉得我太文明病了吧。没有，后来我就用走的啦。只是我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念头，你知道吗？它也不晒，它就是在室内，虽然没有冷气，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吧。
1: 哦，也是，有很多人他
0: 有一种冲动，
1: 对，他就会宁愿多转几圈，也不要泊在比较远的地方。
0: 对，我甚至有一种奇怪的迷思，我一定要停 B1，我不要下去 B2， 虽然我知道 B2、B3 可能会有，然后你搭电梯是一样的嘛，
1: 对
0: 不对？但是你就有一种莫名的觉得好像要近一点。
1: 明白。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呢，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规律的步行不但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对维持大脑功能也具有显著的效果。而且最新的研究就指出啊，每一天步行5000到7500步，可能呢会让认知功能衰退平均延后约7年哦。哎，我印象当中是8000步到10000步，原来只需要5000到7000步就有这么显著的效果。
0: 这样，因为他步行7000步比那些只步行2000步的人，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47%，失智发病风险降低38%。但是如果你走多一点，我觉得他。我不是研究的人，
1: 所以他是比较啦。
0: 对，他是比较，然后当然也不是说啊，因为5000到7000就有效果，你就只走5000到7000。我觉得他还目前这个报告没有特别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肌肉，你只是心智啊，那种所谓的心肺的功能啊，还是什么的啊。但是我觉得肌肉就是你走越多，只要它没有过度，应该还是有更好的效果。
1: 而且我们以为它只是对于生理上，比如说健康方面，这个是脑袋的健康哦，认知水平的衰退耶，所以其实多走路是蛮好的。但是我必须要承认，我自己呢，因为有规律的运动嘛，所以就不太重视步行这一块。我就觉得，走不够没关系了，我会花时间去运动就好了。
0: 我不晓得，
1: 所以我查了一下，我如果没有特别去运动的话，我每一天大概是走3000步左右，就很少。
0: 对对 对, 对，
1: 你看这里是5000到7000步，但是我的那个步数这么少。那但是呢，之前在大学期间，其实我有规定自己每一天呢，在晚餐之后会去散步，散到了。就是每一天至少有8000步以后才停止
0: 哦，
1: 就是规定自己要走一段路数。那我也听过我之前的一位教授，他有说呢，他规定自己每一天要走8000步，然后呢持续了几个月之后，他其实瘦很多。 就是只要你有动起来的话，你的整体的身体状况一定会进步。
0: 是是是，其实你不需要真的要走很多很远或者是很久。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国家老化研究所在很多很多年前，差不多十年前了，就做了一个针对65岁以上族群的研究，发现呢，你只要每个星期三次以上，每次超过15分钟的运动，那这个阿兹海默症风险呢，可以降低35%到40%，所以呢，就将这个每次15分钟，每星期三次，作为预防大脑老化的重要生活习惯。所以呢，其实你只要一天大概走7000步，看到这个悉尼大学研究显示，7000步就已经是可以将你的健康效益最大化。如果你老年人，你是高龄者，不用追求每天10000步，最低标准大概3000步，然后最优的就是6000到7000步，就已经足以达到理想的健康效果。
1: 我记得呢，在疫情期间哦，那个时候是大家的行动都有规定的范围，限制的范围，我就每天在家楼下散步半个小时，你知道那半个小时除了可以让我动一动身体之外，对于我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0: 怎么说？
1: 因为你感觉那个视野开阔了，即使那个所谓的开阔不是多远的地方，就是你的住家范围，但是你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感受那个凉风的吹拂，然后一边走一边听一些内容，我整个心理状态是好很多，稳定很多。
0: 人就是这样，你看，就是他不给你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能够走出去多好。就像我那个时候生病，只能够待在病房，是不能走的哦，因为
1: 这个就是你24小时都在病床上，
0: 对，因为
1: 除了一些情况下床之外，
0: 对对对，
1: 基本上都待在床上。
0: 而且是护士问你要下来吗？你要下来我就扶你下来，否则你就待在那边，因为他担心你跌倒，因为我那个时候血小板低嘛，所以我们不能出血，所以你万一跌倒啊，所以他也没有洗手间，你要如厕，你就用一些工具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好想去走，你让我走去楼下再走回上来我也很开心，因为已经6天没有走过很远的地方。
1: 所以
0: 能走的时候你不走。
1: 好，我刚才已经自接了，就是每一天大概3000步左右。那你呢？你既然有那个智能手表，你应该可以查得到每一天大概几步吧？
0: 查到。我最低是5月3号，不晓得什么事，只有1400多步。
1: 然后是不是在医院呢？
0: 最高没有啦，那个已经5月份已经出院很久了。那我有在特定的几天有超过10000步，12000步。上个星期五有10000多步，那个时候应该是回去复诊，所以就在那个医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1: 那还不错啦。
0: 平均是大概4000步左右啦。
1: 好，
0: 平均一天。
1: 所以我们广播员以后要多办一些，
0: 还不够，
1: 多办一些就是竞走的环节。那这位朋友呢是阿富，他是说他周末的话就会走比较多，12000步，因为呢是爬山的关系。那平时呢就跑大概7000到8000步，去商场也会把车子放远一点，多走几步没有关系。他说呢，他也因为工作的关系，走进走出，走上走下，走来走去，至少5000步。他竟然有非常规律的生活习惯。
0: 好，古希的昭玄呢就是说不能一概而论了哈，他觉得每个人要走的步可能都不同，他自己本身有一些健康状况，所以不能够走长远的路，他就靠这个韵律机来补给走路的量啊。当然，为什么会提到走路，是因为我想大家最容易做的运动就是走路，
1: 是
0: 啊，你不用什么器材啦，又换一些衣服，要穿很漂亮的瑜伽装啦等等啊，就是。你只要上个楼梯就可以完成的事情，所以很多研究会以走路作为基础。
1: 是，而且它对于健康状况的要求不高，就是你不需要非常强健健硕的身躯，你都可以走路。那小林他就是说呢，每一天有机会走路的话，他都会走，当作运动。到商场有电梯和楼梯，他会尽量走楼梯，没有特别指定走几步，偶尔呢就会看看手机的设定，自己当天走了多少步。我记得呢，我以前在大学期间呢，有那种什么行政大楼，只有4层楼嘛，就没有电梯啊。有
0: 电梯，你说大学是不是？
1: 大学，
0: 你们大学不是有山吗？
1: 对呀、啊，
0: 就是走去宿舍的那一段路，
1: 是
0: 大家都常说你们那个宿舍要。
1: 我的院校，我的学院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在 半山，你要
0: 得要走上去，
1: 一定要走，要么你就走上去，要么你就从上面搭巴士上去，然后再走下来。所以那我当然就省去搭巴士的时间，我
0: 就
1: 走上山。那个时候呢，我们去行政大楼，还有电梯，也有楼梯。那我经常就跟我一起攻读的同仁说，我们同学说，哎，不如我们就走上楼吧，四楼吧。他就说。
0: 你
1: 瞪大眼睛看着我，还想
0: 他是外国人吗？
1: 没有，马来西亚人，
0: 也是马来西亚人。哎、你看马来西亚人多懒，你看
1: 你为什么要走路？明明有电梯。我说才四层楼，哎，你几岁啊？他就说太痛苦了，你自己走吧。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吧。你每天平均走多少步路呢？你会规定自己达到一个所谓的目标吗？每日目标，还是说是就看情况啦？就跟我的心态一样，哎呀，反正我周末都会去运动了，就不需要在平日也有这种要求。0111701-8289。
0: 同时也说一说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器材去计算你的这个走路的步伐，可能是智能手机还是智能手表，那你有去看吗？如果没有的话，现在看一看，告诉我们你每天平均走多少步的路呢？陶子的歌曲《走路去纽约》。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十赌十骗，倾家荡产。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5: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6: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5: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7: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6: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7: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做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3: 剧情张力，
6: 角色魅力。

0: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99.3。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2: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傍晚六点。萨拉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为你带来及时消息，柔佛州议会即日起正式解散，以让路举行周选。州务大臣达多恩哈菲斯嘎西刚在其官邸召开记者会宣布这个消息，并表示这项解散州议会的决定已经获得柔佛王储兼摄政王通过马古多伊斯马尔的预准。通讯部长达多法米巴迪尔说，在我国营运的社交媒体平台必须尊重并遵守我国的每一条法律，尤其是涉及儿童网络安全与保护的法律。他指出，此举与政府采取积极主动措施，即日起通过推行风险降低守则和儿童保护守则，以强制落实社交媒体账户注册年龄验证的举措互相呼应。他指出，透过2025年线上安全法令制定的两项守则是保护16岁以下儿童免受网络伤害的重要起步，接着还需要采取后续措施，包括打击违规的社媒平台。高等教育部澄清，并没有阻止任何获得公立大学录取的学生在身无分文之下登记入学。高教部长 Dr. Zambri Adukadio 表示，政府被指没有关注 B40 群体命运，没给他们在公立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这种指控是不正确的。他在脸书发贴文指出，任何人在获得录取后都可以前往指定的大学登记，即便该名学生没钱都不会被阻止，并呼吁外界不必理会有关的传言。警方澄清，社交媒体流传指警方在马六甲丹州米亚一带护送多辆疑似由外国人驾驶车辆的视频并不属实。马六甲中央警区代主任 Halim Abbas 透过 WhatsApp 群组回应指出，警方查证后发现该段疯传视频疑似由两段在不同地点拍摄的画面剪接拼凑而成。他说，两段视频的背景环境及地点明显不同，相信有人经过剪辑拼接后上传至网络，导致公众产生误解。早前这段长约28秒的视频在 TikTok 广泛流传，引起网民热议。国外方面，伊朗外交部星期一表示，目前还没就德黑兰核计划的具体细节同美国展开任何接触或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在美洲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现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结束战争。伊斯梅尔的言论显示，在当前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伊朗暂时将重点放在推动冲突降温，而不是推进与美国之间的核问题谈判。以上 RTN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0: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0: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 YY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0: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0: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听过的歌曲是徐怀钰的《幸好》。6:08，你好，我是 JC 靖城。
1: 你好，我是小韩。
0: 那么因为呢，这个小韩生病了，但幸好我们有廖朝济博士。
1: 廖博士你好。
2: 你好，小韩，怎么就看我没有来，就准备一头汗、一脸的感冒的样子？
0: 不是，他去了。
2: 这个假期是不是过得太舒畅了？然后还来不及调整心情。
0: 他去了祖国一趟啊。
1: 什么啊？你自己说明白，什么叫祖国
0: 啊？就是当然呢，他出国可能就是不适应啊。虽然呢，你作为这个怎么说马来西亚人呐、啊，但是我们对这个气候还是蛮敏感的。虽然我们是赤道国家，但是太热我们其实也受不了。
1: 好啦，可能也是因为喝太少水，然后旅游啊，就是饮食还有作息都不规律。
0: 这个要问廖博士，请问如何在中国可以耐得住啊这个夏天？你去的地方是、
1: 对，我去成都、广州、九寨沟，
0: 结果回来就病了。
2: 对，这个呢，小韩说的很对啦。这个小韩因为这次去是又一家大小都去哦，所以我看他应该不单只是玩呐、还要兼顾小小的导游。然后本来作为一个健康的运动美少女，都是注意喝水的。很明显水分摄取不够，加上这个换了床换了枕头又认枕头，可能睡眠一不好，所以这种呢，哪怕她是健身体质的女性哦，一个星期折腾下来能够有现在这样小小的感冒，已经表示她的身体体质很好了。
1: 对，而且我的身体也很争气耶，就等到回来马来西亚之后才抱恙啊，在旅途期间呢一切运作良好，所以还蛮感恩的。
0: 好，那就今天呢就
1: 所以回来就要继续跟进我的工作了。
0: 对对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哈，就小韩的声音呢会有点小感冒的迹象，但没关系，下来的两个小时呢都会以廖博士为主给我们分析国内的一些新闻焦点啦。同时呢也会在7点钟的国际料理来梳理三个焦点啊。
1: 那首先我们的廖博能不能预告一下下一个小时的国际料理聚焦在哪一些国际课题上呢？
2: 是的，上一个周末周日，也就是前两天，就是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举办的这个区域的防长的对话，当然有非常多热点的课题，所以这次呢也要借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节目的时段跟大家谈一谈前两天到底在新加坡有哪一些热烈的话题，其中会围绕着这个美国对于区域防务的一些想法，以及日本跟中国的代表在这个香格里拉会议上的一个隔空喊话跟对话，火药味还挺足的。还有我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对于这个军售案的一些看法哦。随后的第二个焦点，我们转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谈一谈，就是靖城非常关注的业界的新闻。其实前两周一直大家都在关注所谓的超级 IPO， 也就是 SpaceX 突然间提交这个上市申请。其实这个突然间也不是突然间了，很早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除了 SpaceX 外，包括 OpenAI 等几个大型的这个巨头都要提交上市申请。因此呢，各国的经济学家都在谈这个世代好像正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 IPO 的年代了。所以借这个节目，我们聊一聊这所谓的超级 IPO 年代是什么意思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全球经济的变化有什么样的影响？尤其这个 AI 的这个所谓带动的经济的驱动，之前我们谈了很多次，是不是泡沫呢？可是最近都没有人谈泡沫了，仿佛这个会变成一个持续增强的引擎。可是这个持续增强的引擎是会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还是会更加让我们的贫富悬殊的这个社会的这个隔阂越来越大呢？也就是说，是不是让这些财富更加高度集中在几间大的企业，而没有发生我们预期中的财富重组的可能？第三个是比较轻松的话题了，我们知道那个印度的这个政党哦，然后青年们也是对于这个政治有一些冷感，所以当时就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蟑螂党，一推出以后呢就吸粉无数。刚好今天呢就是我们柔佛州已经宣布解散州议会，正式进入柔佛州州选了，所以青年们的动向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可以借一个机会看一看这个印度的这个蟑螂党是怎么一回事，是否可以借这个机会来看看我国青年是怎么样看待当下的政治。 治局势的变化呢？
0: 好，那这些部分呢都是七点钟啊会陆续给大家做讲解的，大家一定要锁定一直到八点钟才结束的节目时段。先来听这首林俊杰的歌曲《修炼爱情》，稍回来呢我们就会有启程 2.0， 然后关注今天的国内新闻焦点，就包括刚刚廖博士说的柔佛州解散州议会的最新消息。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5: 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4: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7: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4: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8: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9: 饭。
7: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4: 易智、
8: 易胜
4: 陪你不放不散，
8: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11: 大家好，我是追星虫。最近我国跨境网购爱好者发现，中国电商界的拼单平台巨头已经悄悄进入马来西亚。虽然在社交媒体上大量投放点击链接的广告，但没有在线下大型造势，被形容为他们是在默默执行一件也包邮的策略，慢慢的把消费者吸引过去。这期我们来谈如何抵御拼单电商模式在本地市场所带来的直接挑战。知己知彼，我们先来弄懂为什么拼单网购模式具有这么大的魅力以及销售杀伤力。很多人认为拼单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价格便宜，但是论便宜，市场早有超市促销、百货清仓、工厂直销等等极度低价的销售模式。而真正让拼单模式迅速征服市场的关键，是因为它满足了消费者的几种深层心理。第一是占便宜的满足感。消费者购物的时候不仅是追求最低价格，而关键的心态就是希望自己买的比别人划算。拼单模式就是透过再找一个人就能更便宜，还差两个人就成团的机制，让消费者产生一种自己成功争取到优惠的成就感。第二是社交参与感。传统购物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拼单是把购物变成群体行为，消费者就会主动把链接分享给朋友、家人，甚至社交媒体的群组，希望凑够人数获得优惠。这就让消费者从买家变成推广者，大幅降低了平台的获客成本。第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降低决策压力。过去在买东西的时候，消费者需要比较价格、阅读评价、分析品质。可是，当一个商品的价格几乎低到没有试错成本的时候，消费者就更容易下单，因为即使买错了，损失也不大。所以，拼单模式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创造了低价，而是设计了消费者的购物心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迅速地攻占市场。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12: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1: 6点23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3: 你好，我是小韩。
11: 线上呢，我们有廖朝纪博士。
14: 你好，我是廖朝纪。
5: 好，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关注国内的新闻了。那首先当然就是这一则了。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就表明，配合2025年线上安全法令 ONSA 制定的风险降低守则 RMC 还有儿童保护守则 CPC 生效呢，标志着马来西亚在加强儿童网络安全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通讯委员会就指出， CPC 也就是儿童保护守则的要求，这个持牌的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推出儿童安全设计的措施，而且呢，在马来西亚的数码环境中加强对儿童用户的适龄保护。根据 ONSA 规定的法定义务，持牌的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必须推行安全保障的措施，包括呢对用户进行年龄的验证，注册用户最低年龄限制是16岁，也就是说16岁以上你才可以注册账号，那16岁以下是不可以的。那年龄验证也必须要依据政府签发的记录，或者是我国政府认可的其他司法管辖区主管机构签发的同等记录来进行。
11: 那这就是今天呢报章媒体写的哈，就是6月1号有7项新的规则正式启动的其中一项啊，社媒的年龄验证。另外一项呢，就是广告发布也必须要认证啦。通讯及委员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呢也说，即日起啊，持牌的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啊，就我们熟悉的这些脸书啊什么的哈，应该要确保只允许16岁及以上的这个用户注册平台，并访问和他年龄相符的服务功能。那么如果你是现有用户，我们常说，如果我现在13岁，早就已经有账户了，怎么办哈？那么，委员会就说，各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在最多6个月的时间内，要逐步落实年龄验证。如果呢，被确定为16岁的这个以下的用户呢，那平台要给予1个月的时间下载或者是转移它的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之后呢，再会采取限制、冻结或其他的措施。新的规则呢，也规定这个注册账户者必须要提交政府所签发的官方身份证件，像大马卡、护照、My Digital ID 啊，用来验证这个年龄。那么当然呢，就是脸书啊、IG 啊、TikTok 啊、油管等等的这种平台呢，都是被列为持牌社交媒体清单当中了。
5: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今年13岁，早就已经有社交媒体的账号了，那他还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先下载还有转移他的数据，包括了之前上传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等等。不过呢，可能1个月之后他的账号就会被限制、冻结或者是被采取其他的措施。
11: 我们谈过很多次哈，究竟这样的硬性规定啊，就直接不给你开账号，真的有效吗？廖博士，你觉得？
6: 这个当然就会是一种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的一种方式了。因为随着我们看最近假期哈，如果大家到外面去购物或者到商场去的话，我们都发现到马来西亚人特别重视这个全家一起旅游，全一家三代就外出旅游的时候，你都发现到小朋友手上捧的不是水杯，而是一个平板电脑。那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局势，而且这个局势基本上呢都是三大民族甚至各大民族都是如此哦。因为大家又要玩又要兼顾小朋友爱动的个性，那就让他比较远离3C产品。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啊，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谈过一个概念哦，现在的我们对于这种就是社媒的应用也好，以及未来对于 AI 的应用也好，它有点像是一种驾驶执照的概念哦。所以不同的年龄段就要有不同的使用 AI 或者是使用社媒的那个看准。而目前现在国际的一种通用的做法是16岁是作为一个门槛啊。也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不是12岁啊，为什么不是13岁，为什么不是15岁哦，主要就是青少年变成青年的这个过渡期哦。因为某个意义上呢，现在的朋友们都社交媒体对很多朋友们除了这种娱乐之外，也是建立社交连接的一个方式。之所以定16岁，那当然是因为家长要负担一个比较大的责任。也就是说，家长的这种身教言教，很多时候能够影响孩子们怎么样使用社媒。而如果没有家长们的介入，或者是在学校的教育方面的一些引导的话，一下子让小朋友就直接进入到社媒的年代，的确是蛮难处理一些由社媒引起的这种所谓的焦虑，无论是身材焦虑、评论焦虑，或者是自我自信心的低落等等等等等等哦，或者过早的暴露在这种公共言论、公共点击。以及个人评价总是处在一种难以确定的一个年代，其实对于青少年成长的过程是非常危险的啦。
11: 我在上个星期有跟我们的嘉宾 DJ 另外也聊到啊，因为呢我们知道现在学校都要创意经营，对不对？也看到呢有南部的学校呢就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涉及学生表演的一些歌曲啊。那你想一下，这些都是16岁以下的孩子，那如果以后他们想要做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称赞啊，就觉得啊，这创意经营嘛，创意教学啊，让孩子发挥所长。可是他会不会某程度上抵触我们现在要走的这个政策的方向？
6: 你看，就是社媒，它现在主要禁止的是你个人社媒的这个注册以及那个账号的使用。而他并不是说16岁以下不能够上镜头，这是两件事。
11: 但是那个概念就有一点，就是你看我学校一方面要跟你说你们不要用社交媒体，你们是被禁止的，对不对？可是另一方面我又希望说，哎，我们来做一个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宣传一些可能好的东西啊，哎，我们的校长要荣休啊，表达爱意啊什么的。他不会在概念上让孩子们
5: 就觉得，哎，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可以发挥展现自己嘛。
11: 对对对，你一方面认同社交媒体有这样的宣扬的好方法，另一方面你阻止16岁以下使用。
6: 对了，其实你们说的都是很贴地的一些评论，因为你们现在说的情况是还没有立法禁止的情况。那立法禁止以后，当然作为教育工作者会重新评估这个教育的宣传管道也好，或者教育机构的这个形象上的这个维持，或者是和公众的这种对话，是否还是要仰赖于社媒，还是会有另外的方式？就正如你们看到的，假设这个都已经明文规定16岁以下是不能够拥有社媒户口，那我们也知道很多这个学校或者是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可能会用脸书的这个通讯息功能的群组功能作为这个连接小朋友，或者是用 Insta 的这个群组和功能作为连接小朋友的方式。随着这样的一个16岁以下禁用注册这个社媒的这个账户以后，可能相关的通讯方式也会改变。
5: 那其实呢也有记者去尝试，诶，如果我把这个注册的年龄设置为14岁的话，或者是我其实就是没有办法提交年满16岁的证明，他还是可以开设一个新的账号。
11: 真的哦？
5: 这第一，就可能呢这些社交媒体的监管也还没有那么严格，
11: 还没有完整。
5: 对，没有完整。那第二，虽然我们政府积极的推动这个政策，但是如果这些机制都还没有设立完成的话，我们的政府就是说，哎，希望这些社交媒体的经营平台可以配合。那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像我们当初想象的，就是完全禁用，因为整个机制都还没有完善的话，你觉得这个我们的政府有办法真的是去严格的监督吗？因为你不可能说，哎，我对你采取任何的罚款还是什么，因为如果这个平台它没有积极的配合的话，其实政府好像能做的也没有很多。
6: 其实可以做的很多。如果在澳洲的例子的话，其实澳洲处罚的就是社媒的平台，就是社媒的平台如果没有就是有效的就是管理自己的用户是那种16岁以下还是有用户的话，社媒的平台是要被罚款的。目前这个6月1号开跑的这个强制社媒年龄验证啊，可能接下来就会有相对应的这种配套的这种措施，包括惩罚，也包括这个社媒的这个注册的方式。看现在政府都已经说了嘛，就6月1号开始呢，它将会给予一定的宽限期，让这个相关的社媒公司去针对目前他们平台下的这些用户们的情况做出自己内部的清理。那我想以政府的执法力度，它是可以要求有相关的处罚的方式的。但是我要讲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哈，就从澳洲的例子也是如此，从欧洲的例子也是如此因为这个社媒是这样就是它有很多种类别，也很多种类型。你进了 ABCDEFG 就会有
5: HIJKLMN
6: 这个跑出来所以就是这个总是进了东家就有西家了。所以很多时候这种禁止呢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式。治本呢还是又回到了家庭教育，就例如说家长啊老师们有没有关注这种孩子们这种真切真实交流的这个机会，或者是真实交流的经验，反而就是忽略了这方面的诉求，那他当然就只能走向另外一个平台咯。
11: 好，那后来呢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新闻焦点，不要走开，这是 LV 钟景化的不要叫我哥哥。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6:36，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你好，我是小韩。哎，接下来呢，我很快应该就要回自己的家乡一趟了吧？
1: 我们要欢迎这个在永平的廖博士。
3: 哎，你好，我是廖小季。
1: 怎么样？
3: 我热烈期待小韩回来，赶快加入各种各样的竞选报道啊！这个病赶快好啊！跟你说，接下来也是没日没夜的上班啊，因为秋后周的选群非常的。非常的激烈，非常需要你啊！
2: 看来我们的廖博士也非常的关注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刚才呢，在下午5点的时候，柔佛州务大臣拿督翁哈菲兹呢，就在他的官邸召开了特别记者会，正式宣布已经获得柔佛州摄政王东姑伊斯麦的预准，解散第15届柔佛州立法议会，即日起生效。随着州议会的解散，柔佛州将会在未来60天内迎来新一届州选举。也意味着近月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提前州选传闻正式尘埃落定，柔佛将会迎来一场举国瞩目的政坛大战。
1: 噔，终于开战哈！那本届的柔州议会的任期原定呢是在明年的4月21日才届满，可是届满前其实都可以解散的了。在2022年3月举行的上一届柔州州选当中，国政横扫了40个州议席，巫统呢是有占33席的，马华4席，国大党3席，以超过2/3的绝对优势执政。西盟呢则有12席，民主行动党当中就包括了10席，人民公正党和国家诚信党各1席，总共12席啦。那此外呢，穆大也得1席，那么国民联盟3席。那随着这个州议会的解散，现在呢柔佛州将迎来新一轮的选战，各政党也预计着要做这个积极的部署，争取选民的资格，选民的支持。可是最近呢，各党在柔佛州好像各有消息，
2: 是哦，动作频频，
1: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
2: 争议不断。
1: 我觉得廖博，您先来说吧，哈，我们就是客观来讲啊，不偏帮任何的政党。你觉得柔佛州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在整个国家的那么多州啊，还有邦当中，你觉得柔佛州是相对特殊的吗？
3: 对，那个当然，这个柔佛州的这次闪电选举可以看得出，柔佛州目前国政的这个执政的联盟，然后就是以国政为主的执政联盟掌握了这个主动权啊。就小韩也有注意到，其实上一周正好是柔佛州的这个柔佛州基金救济金在各地派发当中，渐渐很多人都在谈到说，这个派发过程里面有一些排队的问题啊，或者是长者不方便的问题啊，因为我在现场嘛。就我觉得整体的观感是不错的，就是说除了中央的这个救助金之外，然后柔佛州政府也拨出一定的财政支出作为一个救济金的发放，可以让人民直接感受到州政府对于他们直接的协助。当然从整体来看，这个时候真的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你可以感觉到先前一点风声都没有，对吧？哦，本来还提到说有一个所谓的柔佛州会提成一个特别的议会的召开，那应该是在下一周以后的事情，大家还在谈说下一周以后是不是会进入到这个，因为他议会召开只召开一天，所以有人就揣测这个一天是不是正好要申请预准这个议会解散，结果今天就把议会解散，而且今天还是全国公共假期之一哦。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其实目前感觉起来，整个柔佛州的这个竞选将会代表着一个全国执政党联盟的一个重大的考验。当然，考验体现在三方面呢。第一方面就是这次的国政已经宣布在柔佛州全面竞选全部的议席。
1: 没错。
3: 换言之，当他竞选全部的议席的时候，原来属于门党的西盟就变得比较被动了哈，就变成是在中央级别，虽然他们是联合政府，可是到了柔佛州的时候，他们却会是竞争对手。所以在这里的议席上的这个竞争就会是一个重要的看点。第二，当然是最关键的，就是希望联盟以及国政政府的合作的默契会不会因为在柔佛州选举的时候呢彻底的破裂。因为随着柔佛州全面的这个议席的国政的开打，那你西盟只能是他的竞争对手，那你可想而知，两党在竞争的时候一定会把这种全国性的课题当成是竞选的课题，所以原来之间盟党之间的间隙，这种之间的一些小打小闹将会在州选放大，而且也很能够很直接的观看柔佛州选举，是因为我们这一任的国王 就是我朝苏丹，哎，我柔佛州苏丹就是这一届的这个杨，这是杨伯端阿贡啊，所以这一次的柔佛州选举是非常有指标意义的啊。这是第二个，我们所以可以看到的盟党之间的这个这个博弈吧。第三，当然是会回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柔佛州当国政宣布全面竞选的时候，除了西门是他的对手之外，也有他更老的对手，就是尤其之前从巫统分裂出去的布萨杜。就是萨杜是叫做
2: 土团党，
3: 土团党
1: 土团结，
3: 其实也就在柔佛州。我们知道这个前首相穆伊丁亚信的选区就在巴过跟这个当噶还有勒当这个地方，这是他的所谓的堡垒区，所以从这个堡垒区辐射出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柔东地带，这个地带将也是这次国政包括巫统是不是要收拾腹地的地方，所以这也会是另外一个我们看到马来的政治的另外一个可以被我们观察的一个点。那第三当然是华人政治了，接下来这个议席该怎么办，就马华会分到他原来之前在国政竞选时候的所有的州议席的竞选吗？然后行动党之前最近也闹出了一个州议席，马来的议员就是因为要被他们党中央要被调去另外选区，份额离开政坛，所以这些都会形成另外一个我们看华人议席竞选的一个看点。但目前为止是刚刚宣布解散，所以接下来更多的新闻需要小韩回到柔佛州去进驻，然后 IFM 可能就需要在柔佛州开一个临时的广播点，这个时候小韩就要在新山什么都不要做，整天跟我们做连线，整天跟我们去跑选区，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最一手的讯息给我们 IFM 的听众朋友们，虽然人在全国都有柔佛州前线的讯息啊。
1: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安排跟立场啊，
2: 因为我们电台
1: 廖博士自己在那边安排工作，
2: 那我们做好电台预告了耶。
1: 哎呀，
2: 那所以呢，可不可以说柔佛州选就是一个全国大选的风向标呢？
1: 好像每一个州选都会问这个问题，
2: 或者是一个前哨战。
3: 绝对可以，而且另外一个看点当然就是绿潮。哎，这次的绿潮我们都知道，从最近的这个政党政治格局里面，大家都说伊斯兰党会是一个笑到最后的政党，所以柔佛州目前是伊斯兰党还没有机会，就是成功在那边获得任何议席的地方。可是最近的好几次的议席的票数好像都有一些些的长进。所以这一次也会是另外一个观察，就是绿党能不能在柔佛州取得一定的突破。今天的局势非常的微妙，别忘记我们还有三干旧党也会借由柔佛州的局势做出一定的这个量身，还有我们的这个塞萨蒂的穆达。
1: 那么快吗？这个铺排。好，无论如何啊，我想呢，对柔佛州的子民来说呢，这将会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你们要准备好你们的手指啊，下来呢，要为州政权做出一个决定啦。而且对政党来说哈，这句话真的很重要，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有没有在一起就要看整个局势了。对对对对，白小白的歌曲稍回来我们继续聊。我们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哇
3: 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4: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5: 刚刚我们说到呢，6月1号开始，社交媒体有一些新的政策。实际上呢，其实社交媒体一直都在改变。过去我们也发现，脸书呢就不能再储存任何就是保存比较长时间的影片。所以呢，现在我们使用 YouTube 啦。所以大家如果要重温啊，或者是要看我们的直播，现在呢，我们首选的平台就是
6: YouTube
5: 油管啊，优管啊，看你怎么叫了。反正呢，就是到那边搜寻 AIFM.Malaysia， 包括我们稍后7点钟的国际料理也会在那一边做直播。但现在呢，我们先请廖博士给我们说说这则新闻，其实也是算是国际课题之一了。
6: 是，那我们的国防部长南都斯里莫哈默卡利就证实，挪威国防部长桑德维克已经就该国政府取消马来西亚海军打击导弹 NSM 出口许可证一事道歉了。那我们的国防部长就表示，对方呢是之前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在双边会谈的时候做出的道歉。在会谈当中，桑德维克也详细的说明挪威政府做出撤销许可证的原因和背景。那谈到马来西亚提出的赔偿要求的时候，他就表示政府希望挪威作为友好的国家可以配合退还已经支付的款项。目前马来西亚已经支付合约总值约95%的款项了，几乎是全额支付了。那根据康斯堡防务与航天公司 KDA 官网资料，马来西亚皇家海军和 KDA 在2018年4月签署了打击导弹采购的协议，合同的价值呢是1亿2400万欧元，大约是5亿7190万令吉，用于装备6艘新型的滨海战斗舰 LCS、
5: 那一般老百姓的想法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所谓的外交或者是国际交易的一些深度了解的话，我们都会觉得，哎，怎么会我跟你买了东西，
6: 对，
5: 突然间你跟我说这个东西不能出口，所以就不能给我们了啊？那不能给我们啊？那钱是不是应该要退呢？这很理所当然嘛。我网购买东西的时候都是会退的嘛。可是呢，挪威的国防部长解释，取消这个所谓的出口准证或出口许可证，是基于新的安全局势，以及挪威对敏感军事装备所实施的新措施。那如果你要求退款的话呢，马来西亚还需要康斯堡防务与航天公司协商。
6: 哦，这不是跟挪威政府协商。你去跟那一家
5: 卖你的人，
6: 对对对，
5: 那家公司协商。然后呢，而且国防部长就是挪威的国防部长就说，这不是针对马来西亚的，是就是有关的限制是安全当局所设施，仅限于北约成员国还有和北约的亲密伙伴。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要请廖博士来讲解一下。
6: 对，他们就说哎，我们出口管制的政策呢，挪威自主研发的武器和军事装备只可以出售给北约成员国还有亲密的盟友和伙伴，所以马来西亚呢不好意思，我们就取消了对你们海军打击导弹 NSM 出口许可证的这一件事。
5: 所以我们要就吃闷亏吗？95%的款项啊，大概5亿多的合约，
6: 有一种被踢皮球的感觉。
5: 不晓得廖博士，
7: 基本上这个事情要有两个方向来解释啊。一个当然就回到我们在国际料理已经提过的，特朗普已经好几次特别要求盟友们必须要加大自己的国防的力量，所以这次挪威紧急的这个撤就是所谓的限制哦，也就是隐喻着这样的一种北约盟国需要加强自己的军事的力量，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在这个挪威的这个政府有一个新的这个出口的限令，所有的关键的武器或者关键的一些防务的一些科技只限于北约盟友。这当然是要回应特朗普的这个所谓的北约盟友需要为自己的国防做出这个更大的这个准备以及储备哦。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另外一个变化的因素其实还真的是伊朗战争哦。伊朗战争的这个海事上的这个问题，尤其是克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卡住海峡的这个战役哦，也使得大家重新去观察海军以及海军可能被耗费的可能。尤其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不对称的一种战争的局势，也就是说当伊朗可以用一些更加低价位更加联谊的方式去干扰这个海的航道的时候，这样对于这些原来拥有高科技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北约盟国都会想，那如果类似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可能自己的相关的武器储备要更多，当他自己要存的更多的时候，就有点像我家里的木瓜本来都是会送给这个进城的，那随着我的上厕所上的不是很顺利，我想要吃更多的木瓜，所以我就会把木瓜是个卖给进城，诸如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当然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国际的这个防务，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于北约盟友的施压所造成的一种溢出的效应。所谓的溢出效应就是对于我们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办法武器研发的国家，很多时候都依赖西方盟国以及西方大国的这种武器的输入。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比较有趣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武器的买卖基本上不是国家以，当然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约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良好的这个盟友的关系才会促成相关的武器买卖，而是它具体落实一定是相关的军工厂，对吧？有点类似，所以类似这一次挪威的这个军工厂就是这个康氏保防务与航天公司这个公司负责相关的军事配备的买卖，所以当然要看回相关的合约，所谓的95%的预付款，而货没有送到家的时候，是否有赔款的这个可能？那目前我们的国防部也并没有展示我们这个合约相关的详情，当然也是基于这个国防机密，所以大家都是秉持着一个盟国之间良好互动的方式去做相关的沟通了。
5: 好吧，那究竟事情会怎么落幕呢？我们国家应该就是不会去吃这个闷亏的了哈。如果合约上是保障我们的话，那我想呢还是可以把它争取回来，或者就进行一些诉讼之类的。但是更多国际相关的新闻我们下个小时再聊。这是欧德阳跟刘墉的歌曲，歌曲名字就叫做 Who is I。

0: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doctorhimitsu.com 购买吧。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柔佛政务大臣达多恩哈菲斯嘎吉今天召开特别记者会，正式宣布已经获得柔佛州摄政王通姑马古达伊斯马尔的预准，解散第十五届柔佛州议会，并从即日起生效。随着州议会的解散，柔佛州将在未来六十天内迎来新一届州选举。恩哈菲斯呼吁所有政党、政治领袖及支持者以成熟、负责任及互相尊重的态度参与竞选活动。财政部指出，昨晚11点布地95汽油补贴计划系统进行维护期间，一部分用户的每月配额显示150公升是因为技术性系统错误所导致。财政部解释，有关技术性系统错误已经完成修正，并强调 RON 95的每月配额没任何变动。财政部强调，符合资格用户的 RON 95每月配额维持200公升，包括6月份。国内超过900万名在1969年雇员社会保障法令下投保的正式员工，从即日起将自动在社险24小时保障计划下获得非工作相关意外的24小时全天候保障。人力资源部长 Dasri R. Namanan 表示，社会保险机构全面落实这项计划，所有现有的正式行业劳工都属于自动参与，雇主或雇员不需要进行任何新的登记。我国羽总证实，混双名将杜一卫在上星期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八强赛期间膝盖受伤，经过核磁共振检查后确认左膝前十字韧带出现部分撕裂。基于伤势考量，杜一卫和陈唐杰已经决定退出即将于明天开打的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柔佛新邦令金监狱的附近路段今天发生严重连环车祸事故，涉及五辆交通工具，并造成四人死亡。柔佛州消整局发文告表示，当局在下午1点16分接获投报后，立即派遣消整人员前往现场展开救援工作。当局指出，车祸涉及五辆轿车，而丰田 Vios 轿车内三名年龄介于33岁至73岁的成人以及一名10岁女童当场丧命。菲律宾能源部长星期一表示，该国计划建立政府石油储备以应对新亚战争给这个依赖进口国家的冲击。法新社报道，菲律宾能源部长加林表示，政府营运的国家储备是为了至少增加30天的石油产品库存，以补充政府规定本地石油公司30至60天的储备量。以上阿基亚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韦恩认为运动员也是人嘛，偶尔宣泄可以被允许，不必放大来评论。赵女士又怎么说呢？
6: 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没看头嘛。那么激烈的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
5: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 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
0: 早上6:00-10:00，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7: IFM
0: 国际料理。
7: 好，来到这个时间呢，已经是7:12左右了哈。为什么时间会比较早一点开始呢？主要是因为啊，我们为了让廖博士多讲一点，是这样吗？
8: 对啊，廖博士每一次都不够 air time， 所以呢，我们特地把这个天南地北谈华语，没有啦，不是为了廖博士。
7: 真的是这样子吗？
8: 啊，那我们的天南地北谈华语呢，已经改成是周一到周五的6:30进行啦，所以我们的国际料理可以提早开始。
7: 来，恭喜廖博士，可以就是开更多的这个时间来好好的讲解一下他的国际课题。
9: 对，是的，当然我们这个国际料理呢，除了这个国际料理之外，我还有一档热播节目，之前跟 IFN DJ 的几位朋友搭档，我专门演出那个低音华语，然后 IFN DJ 作为那个纠正我低音华语的这个谈话节目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跟小韩提出申请了。既然那个说
8: 这个不要跟我提出申请，你要跟主管提出申请。
7: OK， 好，没关系啊。无论如何啊，到底我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这个单元重播什么的，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但现在呢，基本上呢，廖博士会出现在两个时间呢、啊。第一个时间呢，就是星期一的7:00；第二个时间呢，就是星期五早上9:30，有一个地名故事啊，也会有廖博士的声音，大家可以一个星期有头有尾啊，听到廖博啦。
8: 嗯，那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小时的国际料理第一个话题呢，主要谈的就是香格里拉对话会啊，这是呢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年度国防论坛。那这一场呢是在5月29号到31号举行的一场非正式自由交流会，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部长、将军、情报主管、外交官、分析人士，还有武器制造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的房间里发表措辞谨慎的演讲，进行坦诚的交流。那廖博，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关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呢？
9: 因为它是我们亚太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务和安全论坛。大家都有注意到，其实有很多的论坛，它很多时候是借由这样的一种公开论坛，让各国的领导人，尤其是相关业务的领导人，能够聚在一起进行直接的对话。所以香格里拉论坛它的重点就在于它的那个首要的解决的那个问题是安全跟防务。那你讲到安全跟防务，那当然就是各国的这个国防部长都会出席哦。那借由这样的一个论坛的方式，主题发言的方式，能够一窥当下的亚太局势，尤其是大国们是如何看待当今的局势的变化，以及各国借由这个机会呢，跟其他国家的军领、将领领袖或者是国防部长呢， 交流意见哦。这次的论坛当然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谈简单的安全合作啊、防务合作，更加的是关注在海洋安全秩序，尤其是赫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了以后，大家都在谈另外一个可能掐住全球贸易网络的海峡，就正好在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共管的这个马六甲海峡。所以这时候在新加坡举行这个香格里拉的这个会议啊，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了。当然我们也要看回这几个大国在这次论坛里面说了一些说了哪一些话，主要还是美国国防部长就是在这个论坛上呢重新又提到一个之前不断强调的一个概念，那就是美国要求这个区域间的盟友呢能够再多负担一点责任，也就是典型的说，诶，虽然美国还是会肩负这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以及和平的任务，但是呢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啊，只能由美国单方面去承担，所以其他的盟友呢也应该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不点名的提到说例如某一些盟友会加大一些可能的军购的一些购买，当然可能指的就是台湾啊。所以在这方面呢又回到了我们上个时段提到的挪威撤临时把这个他们的这个导弹系统给这个限制出口，也是类似这样的原因，因为之前特朗普也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慕尼会的会议的时候呢也提到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北约的盟友需要负担更多的军费，所以现在回到了我们这个亚太地区的盟友需要负担更多的那个经费啊。啊，这是我国的防长也过去了，所以刚才上个时段我们谈到了我国防长跟挪威防长在这次对话里面也得到了挪威防长的这个口头上的这个致歉，提到说这一次不是针对马来西亚，而是一个挪威这个国防政策上的调整，主要是为了应对目前当下的这个军事变化的情况，使得挪威的这个军备优先供应给这个北约盟国，而非北约盟国之外的国家。而这次呢，我们又注意到中日之间呢，在这次的这个香格里拉会谈里面呢，也擦出了一些火花。啊，其实讲到这个呢，我想要回溯一下，当初这个特朗普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这个日本的首相啊。就是高市早苗呢，就立马的就跟这个特朗普进行了电话的这个会谈啊。当然，这个会谈过后呢，其实两国之间都做出一个很简短的声明。可是从种种的后来的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后来高市早苗还飞到了这个韩国去跟李在明见面，商谈两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从这样的一个局势变化来看，其实很明显，美国对华的政策正在发生改变。日本呢，在这个问题上，希望这个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改变的时候呢，日本能够接续知道接下来发展的一个局势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在处理外交政策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是不会先顾及盟友的这个反应，而会以他当下的这个交易谈判的个性做出他的评断，所以很多时候都会使得盟友呢有点措手不及哦。包括他这次攻打这个伊朗也是如此，所以很多人之前就在谈到说，特朗普很多时候单方面的行动呢，一旦行动出现一些困难或者是相关的障碍的时候呢，盟友就要被迫拖下水，这也是后来造成了美国跟英国之间的这个间隙哦，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又看到在这个中日之间在香格里拉的会谈里面呢，又再次提到中国批评日本这次的整个的这个国防政策的改变，是不是要回溯到自己的这个过去军国主义，尤其是二战的这个战争的这个罪以及战争责任的问题。当然对于日本而言，他提到的是这次他们的整个军事战整个军事政策的改变呢，是要回应区域强国的这个崛起以及自身国防的要求。因此从这样的一个局势来看，其实当下的这个东亚的这个局势的变化正在重新塑造一种新的一种秩序吧。就过去的那种以美国作为主要的这个维持和平的这个角色，开始需要由各国主动的负担更多的这个防务的责任。因此这个时候呢，各国都会重新看待自己的国防，尤其是看待自己与周边国家的合作的紧密度，以应变可能发生在我们区域之间，尤其是临近海域之间的冲突。那这样的话，你还来不及等待美国军舰的驶入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从盟国这里呢得到更多的援助。
8: 就是说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国防这个国防呢做出一些努力了，而不只是单靠美国。不过呢，也有人说啊，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呢，让人们再次看到军备竞赛的迹象，你怎么看呢？因为各国纷纷是通过提高国防的预算，还有升级武器装备来加强安全吗？
9: 对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踏入到年终了，就在大家再次就回看整个2025年结束，那个时候我们在回看这个国际新闻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一个可能未来的国际的局势的变化，那就是全球将会进入到一个军备的一个竞赛期。随着这个2026年年度一开打的这个伊朗的局势的变化，以及伊朗的局势变化，其实让很多这个军事专家还有相关国家的国防部重新在看待自己的军事储备的时候呢，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因此很多人都在想啊，接下来的局势你需要就是装进自强嘛，就有点像小孩以前我们在这个大学宿舍的装进宿舍自强宿舍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随着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过去依赖强国出来维持秩序的可能已经不太可能发生，甚至你还要避免的是强国不会以强欺弱啊，这才是大家担忧的一个问题。与此同时呢，大家都在想办法呢，为自己的军备也好，自己的国防也好呢，提出更多的这个升级以及更多的准备哦。
7: 嗯，看来呢，当整个世界的局势都不稳定、不安全的时候呢，大家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装备好自己，因为我想所有的国家的领导人，包括人民，可能都好像有一点没有办法拿捏，究竟下一个有武装需要的，会不会是自己的国家？稍回来呢，我们就谈谈另外一个焦点了哈。接下来呢，是不是超级 IPO 的时代呢？先来听李玉玺刚刚。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咯。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Let's go, Let's go。
6: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4: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7: IFM 国际料理。
8: 7:47，你好，我是 JC 进程，
9: 我是小韩。
8: 那么在线上呢，我们有廖朝记博士 ，Hello， 廖博士你好。
10: 大家好，我是廖朝记。
8: 嗯，那下一段呢，我们要聊的就是，哎，现在是一个超级 IPO 的年代吗？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在美国有一些很大的这些巨头公司啊，包括Elon Musk 的公司啦，还有当然很多的这些科技公司等等，但是他们目前来说都还不是上市企业啊，都还是私人公司。你是觉得接着下来呢，他们会陆陆续续往这个公共公司的方向走吗？
10: 对，这个当然是要配合进程的起床、起飞、起航哦，因为这个起飞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真的是要面对的是一个超级 IPO 的年代。最近大家如果关注到全球的这个股市行情或者是市场讯息的话，都会一直有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哦。从去年开始，我和进程就讨论过，哎，这个 AI 这个泡沫为什么没有破？因为大家都很担心，这 AI 泡沫一破掉的话，会不会是当年那个 .com 的泡沫一样的那个破灭的情况一样？可是感觉起来，从年头大家拼命唱衰这种所谓的 AI 的这个经济疯狂的潮流哦，到至今为止，不单是 AI 泡沫没有破，而且相关的 AI 巨型公司呢，都打算就是申请上市哦。那我们要讲的当然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资本驱动的一个时代。那最近我们也注意到，除了美国之外，台湾等地呢，尤其那些高科技股都是赚的很多，但是对于它的实体经济其实好像改变也没有很大，所以总体的那个数字看起来很好，可是落实到实体经济的话，你发现到其实也就几家领头的 AI 公司正在赚钱哦，也因为这几家 AI 公司赚钱的话，感觉起来好像整体的经济数字是不错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来看看 SpaceX 了。 马斯克之前有一直强调说 SpaceX 他是不想上市的啦，啊，他想要掌控自己的这个进度，他也不想要每个季度都要去呈报，因为这样的话将会限制他的这种天马行空或者是他的这种执行力的变化。但是随着上一周这个那是两周吧，两周前这个 SpaceX 讲了很久的这个上市突然间已经向纳斯达克提交了上市申请书，所以一下子呢这个超级大的这个 IPO 已经正在准备上市了。而且它这上市以后呢将会变成纳斯达克的这个指数版之一，也就是说它将会影响这个纳斯达克的这个指数。因此你看看这个总共的上市的这个估值哦，差不多是 1.7 万亿美元哦，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我自己是算不过来了。但是我知道如果这个 SpaceX 上市以后呢，这个马斯克将会成为一个过兆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有钱人哦，这应该是首先几位踏入到造的俱乐部的这个富豪吧。所以你可以想象啊，当一个人的财富是可以用造来形容的时候，那到底是等于几个国家的 GDP 呢？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一直以来都在讨论的一个课题哦。所以先说回这个 SpaceX 吧。之前为什么 SpaceX 呢他一直不想上市，当然现在为什么要上市，当然很多这个经济学者都已经提出他们的看法，主要是因为市场上太多热钱了。太多人对于这个 AI 的这个未来以及 SpaceX 所带来的驱动的未来，以及从过去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泡沫，尤其是大部分的这个公司除了 SpaceX 之外陆续要来上市的，包括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这两大 AI 公司，而他们的市值的估值也是过万亿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呢？你的竞争可以协助我解答哦，亿我都算不过来了，千亿我也算不过来，还万亿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类似这样。而且这种公司呢目前看起来都在烧钱，
8: 是
10: 也并没有办法看出他们其实有盈利。但是现在更多人在买这个公司的前景，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做未来算力、未来市场和未来规模。我们都知道市场的信心度是建立在对于这个公司的未来有没有足够的期许哦。所以为什么说有些东西是泡沫，就是当一个这个信赖度跟期许度它落空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泡沫。所以今天呢很多经济学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变化，尤其 AI 现在的这个应用正在全方面的和我们各个科技各个行业卷在一起，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替代更迭还有就是改进的方案了。所以可能也因为这样，所以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再是说 AI 是泡沫，而反而是说，哎，这个是一个未来的市场，就看谁能先未来在这个平台上占据先机，也就促成了这样的一个超级 IPO 的年代。我为什么特别有感？因为前不久我有些朋友还特别问我，哎，你有没有美金户口？我说干嘛？那个 SpaceX 要上市，你不要去买一个股。所以我想问这个进程，作为我们的这个企业好友，你有没有美金户口？要不要趁机去买一个 SpaceX OpenAI Anthropic 的一个股？
8: 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在所谓的股市投资圈啊，或者是买股票的这个市场里面是成立的。有一些人为了只是想要参与一点点，他可能就会买那家公司的一股，那钱也不多啊，你说赚也不多，但他就是有一种参与感是存在的啊。包括这些美国的这些大公司，像有些人可能是那个水果品牌的粉丝，他就会去买一股啊，或者是美国的这种知名的电脑巨头的啦，像这个 Jensen Huang 的粉丝啊，可能就会去买一股等等的啊。所以 SpaceX 上市之后会不会也有这种效应呢？我不晓得。但我想问廖博士，就是你觉得，因为你知道马斯克的公司它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在美国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基础的那种所谓的私人科技公司，它跟国家的命运啊、国家的形象跟整个品牌是绑在一起的。如果它成为了公共公司，它就跟民众利益绑在一起，就是它不能倒，因为它一倒那股民就都完蛋了啊，可能很多人追捧然后都拥有这个股，然后它升到很夸张的时候它就不能倒，就有这种情况。你觉得它会不会就是有更大的影响力，然后美国真的会允许它变成这样子，那以后是不是怎么样都要保住Elon Musk 的这些创办的公司呢？
10: 曾经有一种说法啦，我们常常说资本主义走到了现当代以后好像都经历过一些变化，而且资本主义好像对于这个社会 的这个贫富悬殊的这个问题好像处理起来没有如他预期的这个功能来的强大。可是这个资本市场正好是验证了资本主义的这个绝对的这个自由度以及扩张度。所以某个意义上，刚才金晨你提到说，的确啦，这些公司上市以后，它已经不再只是代表他个人的财富，它更代表的是更多的这个是股票持有人的这个福祉哦。那么，那某个意义上，这些公司在还没有上市以前，他们也是庞大的这个企业，它本身的员工的量也是巨大的。而金晨你也非常熟悉这些上市公司的老板，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退市，可以私有化等等等。当然最关键的是呢，上市的目的呢，当然是筹募公众资金，以作为他自己规模的扩大或者再投资所用，然后所获得的利润才能分配给股价或者是股民。可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那关键的几个股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谈这一波的 AI 所驱动的这个超级 IPO 的这个财富到底能不能够改变整个社会的形态，甚至 AI 目前的这个方向呢，感觉起来大家是比较乐观的哈，就是感觉起来，大家觉得说 AI 现在还在起步当中，所以谁能最早布局，谁能就能够获得未来市场的先机。我们很多人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种市场的先机，可是很多人也可能也开始注意到，随着 AI 的改革和这个研发的深入，它可能对于社会带来的这个变革是非常的动荡的。比如说取代更多的工作的机会，甚至呢更多的财富高度集中在几家已经不是跨国公司了，已经是环球巨富型的公司了。而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去跟这些环球巨富型的公司谈社会正义呢？如何请他们在他的股东的这个估价的过程，或者他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资金收入里面盈利里面做出更多的这个CSR 呢？这好像有点难，对吧？
8: 所以呢到底上市是好事吗？还是它是崩坏的开始呢？真的很难说，毕竟未来谁都说不准。可是我其实是看到一个警讯啊，就是当太多这种公共公司或大型的公司过于依赖某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是相当高风险的哈。像不管你说黄仁勋也好，或者是马斯克也好，那当然有一些其他的品牌已经逐步离开这样的一个魔咒了哈。像刚刚我们说的水果品牌，它已经换了几代的 CEO， 刚刚也换了一个新的领导人出来，所以他可能慢慢想要脱离这样的一个风险。可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几家即将上市的公司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风险跟魔咒呢？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下段回来呢，我们谈谈蟑螂啊。我不晓得为什么廖博士会特别提到这个部分，我们稍后请他讲解。先来听周深的歌曲《背着山的人》。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2: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啦，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一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5: IFM 下班聊天下，
6: 汽车博主 Sim 沈世明台谈马来西亚的电车新市场。
7: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适合开电动车的地方，你如果住排屋，你每天驾回家充电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再加上油价的问题，你如果不是驾柴油车，你始终有这个补力95，你还有200公升可以用，基本上还不会直接感到那个痛。可是目前的几个困境仍旧限制了电动车的发展，第一点肯定是 infrastructure 啦，充电桩啊，哪里有充电站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里程焦虑，满电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电动车就是300多500多公里，最多600多公里，看着它的里程在跌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算你距离你的目的地到底能不能够抵达。所以电动车的发展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IFM 国际料理，
6: 很快的时间来到了7:43。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8: 我是小韩。
6: 那我想呢，很多人呢都是在星期一会特别关注这个时段，因为呢我们有国际料理，线上有廖朝基博士，人在遥远的永平，我常常会以为他在太平，他在永平。
8: 都好了，都是好的寓意。廖博士，
9: 对对对，你好你好。那个进程当然是能够把起飞、启程、启航说得比较清楚，但对于永平、太平说不清楚，我会原谅他。因为作为一个吉隆坡长大的孩子，哪一个平都不重要啊，最重要是东西要便宜，东西要平、
6: 是是是是，
9: 重要。
8: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将焦点转向印度了。最近印度呢有一个政党非常的火，叫做蟑螂人民党。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政党吗？还是它只是一个迷因啊？
9: 这个当然又是一个青少年，不是青少年，青年的一种梗图，跟对于这种羞辱的一种反叛吧。其实呢我有注意到这新闻，大概是上一周之前，我有注意到在国际传媒里面有特别报道这个印度蟑螂党，而且还是有正正式式的那个的党的入党的党徽，还有这个那个服装仪容，就是整个这个蟑螂装上身。那我们对于很多动物都是有一些本质上的这种厌恶的，我注意到大部分的女性朋友看到蟑螂是用尖叫呐喊，然后那个指甲都要在墙壁上抓，这种感觉来发泄他们对于蟑螂的厌恶。当然大家也有注意到，前不久那个时候我跟记者有讨论过一种社交媒体的风潮，就是把蟑螂放在自己的脸上，放在自己的其他的地方，然后来做相关的这种所谓的短视频，来吸引大家的一些关注。然后也有很多人提到说，蟑螂就是打不死的小强。意思就是说，这个蟑螂虽然看起来可怕，你看当我在描述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荧幕面前的小韩的那个脸色已经出现狰狞了一方面狰狞，一方面鄙视，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故事的导火索是在5月15号的时候， 当时印度的首席大法官呢，在一次的这个听证中，把大部分的失业青年比作蟑螂和寄生虫。哎呦，你看人家失业都已经是很难受了，然后你还要说，你的失业是因为你不够勤劳，或者你的失业呢，是因为你不追求自己的进步，然后就把它贬低为是一种是蟑螂的寄生虫。这种当然是一种比较家长式的一种说法哦。很多时候呢，这种家长式的说法可能对于现在的 Z 世代是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可能我们大家没有注意到整个社会结构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甚至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式让青年们能够进入到职场里面来，而不是一昧的怪罪这些青年们了。我们也知道，其实更多青年们都在骂我们这些60后、70后站着这个广播台还不走，比如说 JC 进程。明明都已经做了那么多年了，很多人想入职就是为了取代他，就是因为进程赖死不走，屁股硬啊，就是老屁股就喜欢坐在这个广播台上，导致我们青年才俊都无法入职，包括国际料理也是这样，整天听这个安哥讲国际料理，就不能听其他年轻人讲国际料理吗？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呢，就有这样的一些社群，就由这个印度的青年们就说，你既然骂我蟑螂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成立一些民音团，而且就叫做 Crotchet Janta Party CJP， 就所谓的蟑螂人民党，或者现在很多传媒就叫做蟑螂党。它当然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党啊，它更像是一种网络上的一种迷因游戏，甚至是一种贴文，甚至是一种调侃，甚至是一种讲干话的方式。你既然说我蟑螂，那我就变成蟑螂给你看，类似的情况。可是关键是这种自我调侃、自我的这种宣泄哦，很快就吸引到了很多的关注，而且它所聚集的那个粉丝量是巨大的。因此很多人就在谈论这样的一个现象，诶，难道这个是一种青年们对于当代社会的一种不满所采取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表态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否能够让我们去一窥当下青年朋友们，如果要吸引他们注意的话，什么样的一些政治诉求，甚至什么样的一些政治口号能够吸引到他们，以及他们所熟悉的方法呢？或许他们熟悉的方法就是这种梗图吧，或者是一些能够吸引到他们注意的一些标题，甚至是一些表情包，甚至是一些标签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当然现在的柔佛州选举来了，那过去我们马来西亚人常常在华人群里面常常提到一种说，哎呀，这个生活过不好不如过得像咸鱼啊，叫什么来了，如果你不思进取，你不如做一条咸鱼。那这个时候咸鱼会不会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去接触不同世代的青年朋友们呢？还有我们在中文世界里面常常说到的躺平族啦、佛系族啦等等等等等，那借由蟑螂这样的一种印度的人民党的一种启发，是不是呢也能够启发我们对于这个政党竞选过程里面可以使用到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标签呢？
6: 我其实蛮想问廖博士，我们跳开啊，到底 Z 世代啊，年轻世代想什么啊？那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最近呢也有一个政党啊，颇受大家关注啊，因为呢有政治明星啊的加入啊，带领整个党，也是以动物或者是以生物作为一个标志。就是以你本身对政治的理解啊，这类型的标志是能够代表什么吗？因为政党标志无奇不有啊，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动物啊，有些呢可能就是物品，
8: 没有标志就用钥匙
6: 对物品钥匙啊什么的等等啊，所以其实这些党徽啊或者是党的标志真的有实质的感受力跟他要带出的一种所谓的中心思想的吗？
9: 那当然又回到了政党认同啦。如果你说政党认同里面政党的标志重不重要，它当然是重要的哦。这涉及到你认同的那个党的标志长得像什么样。比如说如果那个党的标志长得像进程或者像我的头像，那我们吸引到的粉丝群众是有限的。如果那个标志长得像小韩的头像，或许吸引的粉丝群会更加多元一点哦。那当然又回到这个问题了。对于政党的认同，当然党的这个标志或者形象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更关键是要建立在你长久的政治工作以及政治人物的言行举止的这个认同感。当然过去我国的政党政治的发展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说法，就小党的生存空间是比较少的， 如果看回上一届的穆大，就发现到当时他的气势也挺高的哈，但是呢，他所获取的选票其实还是比较微弱的，因为我们还是夹在两只大象之间的竞争，所以小党的这生存空间是小的。或者这是之前的政党政治竞争的格局，而当下我们我国是进入到一个多党竞争的格局，而且主要的组阁政党可能议席也不超过40到50。而我国的执政门槛是122，因为我们是222个国会议席，以这样子的情况来看，其实小党的空间也就大了。所以与其说是出现动物，或者是出现不同的这个政党的标志的记号，其实更多政党的朋友可以想象一下，接下来是如何借由你的这个党徽也好，或者是政党的标志也好，甚至你要创造一些更多的话题，因为我们依然是现在是18岁自动成为选民，我们也知道现在当下世代的选民对于政治的认知是很碎片化的，他可能平时就靠刷一刷梗图，刷一刷视频，就马上建立他的政治的认同度，所以这时候推出一些新党，推出一些新的标志，一些新的口号，或许其实会是一个对于喜新厌旧的新世代朋友们，借由这个新的一些方式吸引他们入局的一个好方法。
8: 其实当然这个蟑螂人民党呢，他在短短的几天内 IG 的粉丝就冲破了2000万，这非常的惊人，甚至是超过了一些正牌的执政党的官方账号，而且呢他们甚至也会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比如说志工穿着蟑螂装去清理河流，参与抗议等等。那既然他是一个广受年轻人欢迎的所谓迷因嘛，他真的会有办法成为对执政党或者是一些正规政党的一股杀伤力吗？还是它就只是在网络上面流传的一股风潮呢？
9: 小韩就观察得很好，我们就注意到，当然这些线上的活动连接到线下，而且它的热度不断攀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台面上的政党就会收编了。所以很多时候蟑螂党，你不要以为现在它看起来好像是玩笑，那随着这样的一种玩笑或者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能动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而且更加获得更多年轻的世代的认可，你就这时候你就发现到他有具备更高的议价的能力，甚至是议席谈判的能力了。所以不要看不起蟑螂，所以小韩收起你的狰狞的面孔，你要知道蟑螂是一只打不死的动物，到处都有蟑螂呢。
6: 好了，不管怎么样都好，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呢，只要有资源或者是有一些社会现象，我相信呢政治也会逐步的关注。也有很多所谓跳出来你看似不合理的东西，但它也许就是政治手段之一，就是测试大家的能接受度。如果你一旦能够接受，它可能就会变成现实了，你懂吗？
8: 又或者是它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是不是真的是反映了一些社会现象，比如说失业的这个严重的问题，那当局是不是真的是要去正视这个问题？它可能已经是一个制度层面的一个社会现象了，它不只是一群人在集体的抱怨。
6: 好，那谢谢廖博士今天的分享跟点评啊，就希望大家在政治上呢可以更加认真一点，然后把真的是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去解决啦。谢谢廖博士，
8: 谢谢，
6: 我们下星期再聊喽，拜拜。好啦，那因为呢今天的时间相对充足啊，但是我们又不要让廖博士直接讲到底，毕竟太明显了，太明显。
8: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个小时的国际料理。那明天呢，我就会出现在清晨6点的早安爱上线。
6: 那我会出现在下午5点啊，就是下午4点跟5点开始的爱下班聊天下。明天再见喽，这是 Hebe 的小幸运，晚安。

0: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并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保卫国家领空及守护人民安全所做出的牺牲与奉献。苏丹康里指出，国人今天所享有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是国家安全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其中包括皇家空军一直都做好准备，捍卫国家领土与领空主权。首相达赖喇嘛阿努伊布拉欣今天配合皇家空军成立68周年纪念日，在脸书发文向全体皇家空军现役及退伍军人表达感谢，赞扬他们长期以来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和平所做出的贡献与奉献。首相说，皇家空军多年来始终是国家领空防卫的重要支柱，以无畏精神、专业素养及牺牲奉献守护国家安全。首佛州务大臣 Dr. On Hafiz Ghazi 今天下午5点在官邸召开特别记者会，正式宣布已经获得柔佛州摄政王通姑 Magota Ismail 的预准，解散第15届柔佛州议会，并从即日起生效。随着州议会的解散，柔佛州将在未来60天内迎来新一届州选举，选举日期有待选举委员会宣布。On Hafiz 指出，做出解散州议会的决定是为了确保柔佛州能继续拥有一个稳定及强大的州政府。在2022年柔佛州选举中，国阵在56个州议席中赢得40席，以2/3的多数优势执政。西盟获得12席，国盟则赢得3席，而民主联合阵线 MUDA 则取得1席。通讯部长达杜法米巴蒂尔表示，政府即日起通过推行风险降低守则 RMC 与儿童保护守则 CPC， 强制落实社交媒体账户注册年龄验证的举措，以确保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再被允许开设社交媒体账户。法米说，根据新规定，新注册账户者必须提交政府签发的官方身份证件，例如 MyCard、护照或国家数码身份 MyDigitalID， 以用于验证年龄。对于现有用户，相关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将在6个月内逐步落实年龄验证。教育部长法迪丽娜·塞蒂表示，各方的参与包括父母与社会，将成为推动2026年至2035年国家教育发展蓝图的关键因素。他说，随着明年将落实新的学前教育及学校课纲，教育部非常需要获得各方的支持与积极参与。中国哈尔滨昨天傍晚遭遇强烈对流天气及沙尘暴，部分地区突然出现的强风达12级，沙尘暴如黑墙席卷城区，瞬间一秒天黑。强风导致树木倒塌，墙皮脱落，车辆被砸，列车延误，内蒙古、吉林等地也出现8到10级阵风。台风蔷薇吹袭日本冲绳岛，带来强风暴雨，造成至少2人受伤。气象部门警告，受影响地区的民众做好防范。截至下午3点，冲绳县共有3万多户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星期一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往返冲绳县。其中，那霸机场今天全天暂停航班升降。预料蔷薇明天至后天移向日本西部和东部，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暴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有意和美国达成协议，并对双方正在进行的谈判最终能取得积极成果表达有信心。特朗普同时批评政治对手及部分党内人士不断提出不同主张，包括要求加快谈判进程、放缓步伐、采取军事行动或避免军事行动时，谈判工作将变得更加困难。菲律宾能源部长星期一表示，该国计划建立政府石油储备，以应对西亚战争给这个依赖进口国家的冲击。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伊带来福建卫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和元首和 Rajasari Sofia 今日在国家王宫出席配合国家元首华丹庆典举行的册封仪式。这是苏丹伊布拉欣自2024年7月20日登基以来第三摆主持册封仪式。今年已经是有161人获得册封。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古灵个人必须团结包容加尊重，并坚定地奉行国家原则。白话讲，人民应该深入理解国家原则的特一项原则，并作为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实践加行为的指南。白话强调，任何不愿意遵守国家原则的人，拢不应该叫做马来西亚公民。苏丹伊布拉欣古灵传播政治的领袖必须时刻的注意言行举止，并在发表任何言论的时阵保持谨慎，不应该对敏感的课题做出挑衅的言论。尤其是选举要话的时阵，也成为一挂人借机会提高曝光率、争取民众支持的平台。首相达杜斯里安维布拉欣今日向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致以第一种国的敬意和感谢，赞扬陛下以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民主的原则作为基础，英明的领导和庇护国家。首相表示，政府致力推行公平的政策，确保全部州属的地区，尤其是贫困和边缘的群体，拢会获得合理资源的分配。财政部指出，昨晚11点无理95期由补贴计划系统进行维护的时阵，有一部分的用户的达哥哥的配件显示150公升，是因为技术性的系统错误导致。财政部解释，有关的错误已经是完成修正，并强调 RON 95的达哥哥的配件无任何的改变。财政部强调，符合资格用户的 RON 95达哥哥的配件维持200公升，包括冷柜。立法局部大臣拉杜安哈菲斯加西今年下午5点召开特别记者会，正式的宣布解散第15届立法局议会，并将即日起生效。随着州议会的解散，立法局将会在未来的60日举行新一届的州选举，选举的日期搁要等选举委员会宣布。通信部长拉杜法米法利表示，政府即日起通过推行风险降低收集 RMC 加儿童保护收集 CPC， 强制落实社交媒体账号注册年龄检测的举措，确保16岁以下的儿童不过在温户开社交媒体账号。根据新的规定，新注册的人必须提交政府签发的官方身份证件，亲像 My Card 护照，或者是国家数码身份 My Digital ID， 用来检测年龄。电力主管部长达杜斯里拉马丹讲，国内超过900万名在1969年国管社会保障法令下投保的正式的员工，即日起将会主动在社险24点钟保障计划下，获得非工作相关以外的24点钟全天候的保障。教育部长范林纳斯蒂表示，各方的参与，包括父母和社会，将会成为推动2026年到2035年国家教育发展蓝图的关键的因素。伊讲，随着明年将会落实新的学前教育加学堂的扩张，教育部非常需要迄个大方的支持加积极的参与。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金业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拉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玛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六月一号到二号庆祝 Hari Gawai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1: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十赌十骗，倾家荡产。球场上有家属在，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3: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5: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2: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3: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6: 很有气质，
7: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8: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4: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9: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0: 饭。
8: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7: 益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9: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1: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1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1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3: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许下。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2: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3: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晚上9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预计将出席2026年达雅丰收节沙拉月级庆典活动，该活动预定会在本月。

迅速及承诺，让外界深信我国拥有时刻处于戒备状态的空中防卫部队，以顾及人民安全及国家主权地位。他配合今天皇家空军成立68周年，在脸书发帖文指出，过去68年，该部队持续扮演主要的国家领空防卫堡垒，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考验。他也感谢空军部队在任何情况下时刻向人民伸出援手。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阿马扎克透过脸书发帖文，邀请国人出席来临的星期五在布城广场举行3天的国家技职教育及培训日庆典活动，并鼓励携带亲友从活动中发掘技职教育及培训领域的世界。副首相也在贴文中附上59秒的视频，展示该庆典上的各种活动，包括科技展、认识技职教育领域、工业展以及与企业家对话。截至今年4月30号，卫生部通过遵守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与吸烟产品管制法令，共展开34903项相关的执法行动，并检查全国683704间场所。卫生部发文告指出，在执法过程中，当局共发出233831张可罚款违规通知书，同时也针对不可罚款处理的违法行为共开档4226宗案件调查。在法庭提控方面，目前仍有398宗案件处于审讯阶段，另有204宗案件已完成审理，共判处罚款118万9100 ringgit。卫生部表示，当局也持续监督涉及烟草产品，包括电子烟的线上广告与促销活动。塞美兰陆路交通局自5月24号展开哈芝节特别执法行动以来，截至昨天已经针对各项违规行为共开出3062张罚单。局长 Jasinda Singh Sidhu指出，执法人员共搜查了14150辆汽车，并向当中违规的1673辆车子采取对付行动，包括充公车子。此外，执法人员也向违规的巴士司机开出77张罚单。国外方面，随着2026年世界杯将于本月11号拉开帷幕，泰国警方正全面升级针对网络赌博及非法网络赌球的打击行动。据曼谷邮报报道，泰国警方技术犯罪打击中心副主任兼发言人德赖龙说，警察总长吉塔拉已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赌博，包括调查、逮捕和封锁网络平台。技术犯罪打击中心还根据调查数据，将309个在线赌博网站列为5月和6月专项行动的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已发出部分逮捕令，并逮捕一些嫌疑人。德赖龙说，泰国警方首次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更快更准确的检测与赌博相关的内容，从而对赌博网站及社媒平台展开地毯式搜捕与封杀。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录得超过260宗伊波拉病毒确诊个案，其中42人死亡，另有1100多宗疑似个案有待核实。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就好今年会接一起正式改选，一年六个行就算。就会台前得到安哈菲斯加兹到其官邸召开记者会，宣布这个消息，并表示这项改选就年会来决定，已经划得就好王土将聂政王东姑马国德伊斯马尔改革中。国经王室苏丹伊布拉欣强调，社交媒体这个言论自由不应被滥用，成为散播诽谤和仇恨言论的平台。并且指出，虽然人工智能技术被滥用，通过

深度的硅藻技术，制作加声音、加影像，甲好个成分都写到媒体传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国家王少也表达了遗憾，因为无能利用毕业的制片甲影像制作好个的视频甲高道声的内容，以及变公正。因此，王少主任吴光登记提出加强监督，并采取必要行动，遏制此类的行为。苏丹伊布拉希也配合建设活动，主任所有政治领袖必须时刻注意言行举止甲举措，并都表达任何言论时保持警醒。毕业指出，政治人物不应该对敏感国队作出挑衅的言论，尤其是选举临近之际，因为这往往会成为接触人借机提高曝光率，借出民政集体的平台。此外，苏丹伊布拉希也主席全体功能必须团结一致，互相包容，彼此尊重，并坚定奉献国家王者。毕业党人民应该深切地理解国家王者的每一项王者，并将其作为未来下人的生活实践和行为指南。毕业强调，任何不愿意遵循国家王者的人，都不应该被称为未来下公民。面对当前的全球不确定性，包括全球经济压力、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以及日益复杂的区域地方政治动态，首相达德瑞安努伊布拉希姆政府将继续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国家稳定和减轻人民的负担，等等包括作业措施和不低高上五期有补贴规划。安努指出，除了继续完成目标式补贴规划之外，同时也加强社会安全网和更新的落实应对生活成本的举措，以及帮人民的生活更稳定和和谐。另外，配合今日皇家空军成立68周年纪念日，特鲁斯里安瓦多两次发布向全体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献献和退伍军人表达感谢，赞扬伊人长期以来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而奉献。通信局多媒体委员会宣布，从今日6月1日起，集中和年满16岁及以前人士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以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保障。通信局多媒体委员会发布告指出，用户注册账号时需要完成相关年龄验证程序，以确保符合最低年龄的要求。针对现有社交媒体用户，通信局多媒体委员会指出，年龄验证机制将分阶段实施，而该都未来6个月内逐步的完成。此外，登记也可以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即个月的缓冲期，以便转移和备份个人资料和小格，包括截屏和视频，之后将会采取任何限制、冻结和其他措施。财政部指出，昨晚在一点长明回籍 RON 95 KU 补贴规划，补贴95系统增加最好期间，这部分银行每个月下向是150公升，是因为技术性系统错误所导致。财政部发布后解释，有关技术性系统错误已被鉴定和修正，并强调 RON 95每个月下无任何变动。财政部强调，符合资格用户的软件账户每月配额最低900公升，包括6月份。以前 RTM 第二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6月1号1966年的今天，我国时任副首相敦阿布拉萨与印尼外交部长阿丹巴勒在泰国签署马来西亚与印尼和平协议，这项协议是在第三天的谈判会议中达成，两国展现出积极与开放的态度，选择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以保障人民福祉及促进国家发展，证明了双方致力于修复双边关系的坚定承诺。

听过的歌曲是孙楠 featuring 沙依汀的春眠不觉晓。晚上好，我是易智。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晚上9点15分。这个周末在吉隆坡的朋友啊，你有没有去在 MyTech KL 的这个 2026年 Nijigen Expo 呢？ Nijigen Expo 是一个大型的二次元动漫展，现场有很多周边 cosplay 和演出，可以说是动漫迷的一场大聚会。我昨天下午也去凑了个热闹，虽然说进展会的时间比较晚，人潮也没有早上那么夸张了，但也正好可以很从容的逛逛摊位。最开心的是啊，现场居然看到一个团在表演那个 Love Live 学员偶像计划的歌曲。 作为粉丝，能在现场听到那么熟悉的旋律，真的觉得非常满足。说到展览活动，最近吉隆坡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书展，没错，它就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书展从5月29号到6月7号，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WTC KL， 免费入场哦。 赶快带上你的家人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从展会回来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要在节目里跟大家推荐几部好看又能引起共鸣的恋爱番。很多人提到恋爱动漫，可能就会觉得剧情有点套路啊，或者是男女主角总有一个性格让人很想吐槽。 但今晚我想介绍的这一部啊，是我非常喜欢而且少有的男女主角都觉得很讨喜，甚至可爱到想为他们加油的作品。它不仅在很多动漫迷的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而且哦，它是可以说是这个校园恋爱喜剧的鼻祖级神作。这部动漫其中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他整部剧都是用纯正的关西腔，也就是大阪话来配音。平时我们看动漫听到的是标准的东京腔，女生在撒娇或者是生气的时候会说笨蛋巴卡，但在大阪话里他们通常会说阿后，就是傻的意思。东京人说为什么会说都是的，但大阪人会有自带搞笑手势的那个难得呀呢，为什么要这样啊来吐槽。 这种关西人独有的说话腔调让整部剧的斗嘴画面啊搞得特别搞笑。到底是哪一部作品呢？没错，就是这一部画风很爽朗，男女主角一见面就像说相声互对停不下来的经典恋爱喜剧恋爱情节 Lovely Complex。 今晚我想聊的话题也很现实哦，那就是我们明明很合拍，但外形看起来就很不搭， 那这恋爱还能谈吗？在聊这一对欢喜冤家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听听今晚的第一首歌，Bish的《Zutto》。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4: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的，起床时候弯脚啦，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Hello， 欢迎回来，我是益智。那今晚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挺扎心，但也很现实啊。我想问问在听节目的你，如果遇到了一个跟你非常合拍，简直就是你的灵魂伴侣的人，但他的外形偏偏跟你完全不搭，你还会对他动心吗？这就是今晚这部动漫《恋爱情节》抛给我们的第一个难题。说到这部剧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绝对是男女主角那夸张的身高差。女主角小泉李莎，口译自米丽莎，是个性格非常爽朗的大阪女生，身高172公分。在高中女生堆里啊，172公分的身高真的是巨人级别了。而男主角的大谷敦士欧达尼阿兹西偏偏只有156公分。那172对上156啊，这两个人往台上一站，差了足足16公分。李莎看他要低头啊，大谷看他要仰头。在学校里啊，连老师都忍不住拿他们开玩笑，直接给他们封了一个名号，叫欧板神巨人。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这其实是日本一个很经典的搞笑组合。那两位成员又刚好是一个高一个很矮，然后一开口就是纯正的大阪相声。老师拿这个名字来形容他们啊，就是因为他们一站出来，那个身高反差还有斗嘴的画面啊，真的跟这个搞笑团体一模一样。因为他们只要凑在一起，那个场子就很热闹，而甚至是有点吵哦。他们完全不需要剧本，只要一开口就是那种你一言我一语，谁都不让谁的斗嘴。你损我一句，长得那么高真的很挡视线诶，我就对你一句，自己矮就别怪人。那种你来我往的样子啊，真的看得很过瘾，完全不会觉得闷。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是恋爱喜剧，因为它的搞笑的部分啊是无所不在。但如果抛开身高这个外在的条件去看，这两个人啊简直就是天生一对。怎么说呢，首先他们俩都是一个超级冷门长得有点奇怪的歌手，这个Umi Bozu的铁粉。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你很喜欢一个很小众的东西，那身边的人都觉得你的品味有点奇怪，你甚至已经习惯了孤独的欣赏。可就在某一天，你突然发现你身边竟然坐着一个人，他不仅听过这个歌手，甚至连那些冷门到不行的歌词啊，他都背得比你还熟。他们会为了抢最后一份限定版的家庭套餐，在快餐店里吵个没完。去 KTV 的时候啊，为了抢麦克风点同一首歌而闹得天翻地覆。甚至连喜欢的那个果汁口味还有笑点的高低啊都一模一样。Lisa 的一个眼神，大谷就知道下一句要接什么烂梗。这种默契啊是多少情侣求都求不来的。可是最让人生气也最尴尬的地方就在这里。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跟一位异性朋友就是太有默契，太爱互怼，那大家反而不会把你们凑成一对。大谷就是这样，他内心其实非常介意那个156公分的身高，因为他那点好胜心还有自尊心，总觉得自己在 Lisa 的面前就像个弟弟，一点男子的威严都没有。所以他就干脆把 Lisa 锁死在好朋友的位置上，死活不肯往前走一步。那种明明全世界都觉得我们是最有默契的搭档，但偏偏没人觉得我们会在一起的无奈，说真的，看了真的是很让人心疼。我相信大部分的女生在找伴侣的时候啊，通常会想找比自己高的男生，这样才会有被保护的安全感。而男生呢，一般也会倾向找比自己更矮的女生，觉得这样才比较登对。但如果你真的遇到了那个跟你频道就是频率是100%对上的人，可他的身高偏偏就是不符合你的择偶标准，你会愿意给这段感情一个机会吗？还是你会果断放弃，觉得算了吧，我们还是当好朋友比较好。 我的想法是，如果能跟一个异性的朋友聊得很开啊，其实说白了，心里可能早就对人家有意思啦。所以如果我真的是遇到一个完全聊得来，在一起绝对不会闷的人啊，我会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相处看看。因为当你真的喜欢上这个人的时候啊，诶，外形、身高这些外在的条件其实就完全不再重要了。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告诉我你的想法吧。 iFM 也有在 TikTok 上直播，搜寻 AIFM 的 Melissa 来直播间跟我聊聊天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充满元气的这个恋爱情节的主题曲，来自 Tegomas 的 Kimi Plus Boku Love。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听完刚刚那首很有活力的主题曲，心情是不是也跟着动了起来呢？但其实在欢笑的背后，恋爱情节之所以这么经典，是因为它写出了很多女生心里最真实也最不敢说出口的那种无奈。很多时候大家看女主角的 Lisa 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她性格那么爽朗，长得又高， 心里就是肯定是很坚强的，不会轻易受伤的。但其实这种看起来很坚强的女生啊，在喜欢的人的面前，内心往往是比谁都敏感的。 Lisa 常常会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看着那个172公分的自己，心里会想，如果我能矮个10公分，哪怕只是5公分都好，如果我也能像那些娇小玲珑的女生一样，那我是不是就有资格站在大谷的身边呢？记得当时看这部作品时啊，我总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绪投射进去，看着 Lisa 不断地转牛角尖，一次次因为身高而感到自卑，真的让人特别心疼。为了让大谷注意到自己啊， Lisa 就是做了很多努力。她第一次穿上很有少女感的衣服，甚至练习要怎么说话要温柔些，结果换来的却是大谷这个大木头一看到她就在大家面前大笑说，哇， Lisa 你今天穿成这样真的很奇怪耶，好像巨人变装。说真的，这种话如果从你喜欢的人的嘴里说出来啊，那一刻心里真的会很难受。你满怀期待的努力，在他的眼里竟然只是一个可以拿来开玩笑的笑话。看到这一幕啊，我想起以前自己也是试过为了喜欢的人去改变，去迎合对方喜欢的样子，但后来我发现这样迎合下来的结果，连我自己都快认不出我自己了。如果一个人喜欢的只是你伪装出来的那个面具，那他根本就不算喜欢真正的你。如果对方喜欢的类型跟我完全挨不着边，那我真的是没办法一辈子装下去。但最让人感到无语的还在后面，当 Lisa 就是李莎，她终于鼓起所有的勇气正式跟大谷表白的时候，大谷竟然笑着说，哎，你在开玩笑吧，我们是好兄弟啊，你怎么会喜欢我呢？看到这里啊，我真的觉得特别无语，明明两个人都这么有默契，大谷居然还觉得自己是好哥们，转头就想把 Lisa 就是介绍给别的男生。我相信在听节目的你可能也有这个类似的经历，你对他掏心掏肺，他却只把你当成有相同兴趣的好兄弟。 Lisa 在这段感情里被拒绝很多次，甚至也想过要放弃，但他也曾告诉自己，算了啦，我们就一辈子当好兄弟吧，至少这样我还能留在你的身边。但老实说，这种退回朋友位置的陪伴啊，到头来纯粹就只是在折磨自己。万一哪一天那个人真的有了别的对象，带了一个新的人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个时候你除了自己躲起来难受，甚至连这个吃醋的资格都没有。那最后 Lisa 就决定再努力一次，但这并不是因为她脸皮厚，而是因为她发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在大谷面前，她没办法在任何人的面前笑得那么真实，活得那么自在。说到这里，我也想问问你，有没有试过为了喜欢的人去努力改变自己，结果对方完全不领情？又或者你喜欢着对方，他却只把你当成就是朋友？欢迎你透过 WhatsApp 或者是到 IFM 的直播间 AIFM.Malaysia 跟我分享你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所有正在单恋中挣扎的朋友，别气馁啊，你的好总有一个人会懂。来听听这首也是 Tigomas 的 Kiss 帰り道のラブソング。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刚才听完了那首有点酸酸的 Kiss Kairi Michi no Love Song， 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内心深处的某段回忆呢？我们继续来说说恋爱情节的故事。那个超级迟钝的大谷啊，到底最后是怎么开窍的呢？其实啊，大谷是在快要失去李莎的时候才猛然发现，如果没有这个女生在他的身边陪他吵架，陪他讲那些无聊的冷笑话，他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一样无聊。那一刻他才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那个所谓的理想型，还有那十几公分的身高差距，在失去李莎的这个恐惧面前，根本什么都不是。他终于意识到，那个能接住他所有烂梗，可以让他最放松，不需要装酷的人，才是他这一辈子最不想错过的。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看脸看条件的时代，真的很容易被各种所谓的恋爱公式给绑架。我们找另一半往往先看身高，看收入，看照片里两个人站在一起啊，看起来是不是搭的。甚至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迎合别人的眼光而去错过那个明明跟我们相处很合拍的人。我觉得啊，外在条件这种东西其实是给外人看的，而日子过得开不开心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们看李莎和这个大谷，李莎为了这份爱受过委屈，流过眼泪，但他最帅气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身高而永远躲在自卑里，他用他的真诚打破了大谷内心的那个身高墙。如果你的内心也有这么一个聊得来但又看起来不搭的人，又或者你正处在好兄弟的尴尬期，不如给自己一点勇气，试着去打破那些所谓的标准。那些条条框框可能会觉得决定你们看起来配不配，但只有你对彼此的真心才是最实在的，最实在的。爱情最美的地方，从来不是两个完美模板的拼接，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却能毫无顾忌地做回自己。好了，今晚的翻看动漫就聊到这里。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的夜晚，不管是塞在路上的你，还是已经在家里舒舒服服地躺着的你，都能像李莎和大谷一样，找到那个虽然天天跟你斗嘴，但心里却比谁都还懂你，比谁都疼你的人。我是易志，感谢您今晚的陪伴。接下来是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最后送上这首恋爱情节的第二首主题曲，来自 Hey Say Seven 的 Hey Say。 很喜欢这首歌里面唱的同じ時代を生まれた奇跡どんな時代でも，意思是能跟你在同一个时代出生并且相遇，本身就是一场奇迹，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里，都要勇敢的去爱。不管生活给了你多少难题，只要你肯跨出那一步，你就是你自己人生的主角。晚安，我们下周见。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4: 陈安迪，我问你。
5: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4: 我想说。
5: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4: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啊、
5: 现在是新闻时间。
6: 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砂拉越达雅丰收节期间的拜访亲友传统持续成为砂拉越展现多元文化共融与团结精神的重要象征。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指出，这项与伊班族息息相关的传统不仅是一项节庆习俗，更是培养相互尊重及巩固情谊的重要平台。他配合今天和明天达雅丰收节，在脸书发帖文指出，通过这项传统，家庭与社会关系得以进一步加强，不同文化受到尊重与庆祝，而团结精神也持续发扬光大。他认为这正是砂拉越的独特之处，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与传统多样性的土地，却始终以相互尊重、理解与

大拨款。随着柔佛州议会正式解散，柔佛州西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来临的州选。州西盟主席阿米诺胡德哈萨表示，已经预料国政会在近期内解散州议会，以让路给州选。因为当有人外传州议会会在本月二十二号举行会议时，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他说，基于民主精神，西盟将继续做好准备，备战这场州选。以我国羽毛球传奇名将大都李宗伟冠名的第一届李宗伟杯2026青年羽毛球赛将于8月29号至9月6号举行，并提供高达10万ringgit 的奖金总额。优胜球员还有机会获得进入马来西亚羽球学院参加选拔的宝贵机会。这项获得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正式认可的赛事将在五级加拉冠军体育馆举行，被誉为我国历来奖金最丰厚的青少年羽球赛事。主办方表示，将于6月15号中午12点正式开放报名，而每个组别仅限128名球员报名参赛，另设32个候补名额。一旦已确认参赛的球员退赛或出现空缺，候补名单中的球员将获通知替补参赛。国外方面，美国和伊朗在谈判修订谅解备忘录草案以期结束战争之际，美军在对伊朗实施防御打击，伊朗随之对西亚美军基地展开报复袭击。伊朗外交部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称德黑兰的反击是合法的自卫行为。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天发声明说，美军周末对伊朗克鲁克和克什姆岛的雷达与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打击，以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动。声明说，伊朗此前击落了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美国过后迅速出动战斗机摧毁了伊朗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对在地区水域航行的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两架无人机。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占领南部战略重地伯福特城堡。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下一步将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的地区加强掌控。埃及外交部强烈谴责以色列，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呼吁各方停止交火。印度在过去18个月内成功遣返超过2400名被贩运至缅甸网络诈骗园区的公民，目前当局仍持续努力营救大约150名仍受困于当地诈骗据点的印度人。印度外交秘书米斯里表示，印度政府正与缅甸当局保持密切合作，以确保其余受困公民能够安全返国。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捱一撞飞脸威尼德来黑夜闪魂。贵党人数苏丹 Ibrahim 强调，撒狗媒体上的言论自由不应该被滥用，成为散播诽谤同仇恨言论的平台。皮克指出，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被滥用，通过渗透伪造技术制作假声音、假影像兼虚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传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贵港人士也表达了遗憾，因为有人利用皮克的相片同影像制作虚假视频兼误导性内容，以欺骗公众。因此人数依恋有关当局持续加强监督，并采取必要行动遏制此类行为。苏丹 Ibrahim 也配合检疫的法庭，依恋所有政治领袖时刻注意言行举止及所讲的说法，并在发表任何言论时保持谨慎。皮克指出，政治人物不应该对敏感课题作出挑衅的言论。

尤其向神给临权自己，因为这样往往为什么一啲人加给提高曝光率，争取民众支持的方法。苏丹伊布拉欣也意思全体国人必须团结一致，互相包容，彼此尊重，并肩天奉行国家原则。皮哈讲，人民应该深入理解国家原则的每一项原则，并将其作为马来西亚人的生活实践及行为指南。皮哈强调，任何不愿意遵循国家原则的人都不应该被称为马来西亚公民。面对当前的全球不确定性，包括全球经济压力、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以及日益复杂的企业体验政策动态，首相达特斯里阿诺伊布拉欣讲，政府将继续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国家稳定及减轻人民的负担，当中包括节约支出及不低95汽油补贴计划。首相指出，除了继续完善目标式补贴计划之外，同时也加强消费安全网及谨慎落实应对生活成本的机制，以确保人民的生活更稳定及和谐。另外，配合今年皇家空军成立68周年纪念日，达特斯里阿诺在脸书发文向全体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献艺及退伍军人表达感谢，赞扬几多年长期以来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同和平所作出的贡献同奉献。同时，达特斯里阿诺伊布拉欣预计将出席2016年塔雅丰收节萨拉耶及庆典法通。该法通一天会在本月21号举行。萨拉耶副总理达特阿马达格斯乌加恩巴斯指出，基盼方也配合庆典法通，在本月20号及21号基盼塔雅传统文化大游行，以及会有不少名人参与。副首相兼乡村及企业发展部长阿麦扎希透过脸书发帖文，邀请国人携带亲友出席来临的星期五在布上广场举行三日的国家旗帜教育及培训日庆典法通，并鼓励参与者从法通中发掘旗帜教育及培训两位的世界。副首相也在贴文中附上59秒长的视频，展示该庆典上的各种法通，包括科技展、认识旗帜教育、工业展以及同企业家对话。财政部指出，参与21点全面非折让95汽油补贴计划不低95系统进行备付期间，一部分用户每月批额显示150公升，是因为技术性系统错误所导致。以上的 RTM 黑夜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喜欢你。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我是恩慈。今天第一期的嘉宾也是正式第一次合作的李雪妮，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那我们今天的心灵零距离呢，我们就有设一个主题了哈，就是培养爱与被爱的能力哈。
1: 对，
0: 其实我们常聊爱跟被爱，好像是一件天生就具备的能力。但其实后来发现并不是，它是需要学习的。
1: 是的确，但是想说，因为每一个人，我们的就是我们成长背景不同，我们在就是从小，不管是我们原生家庭也好，或者到我们去了小学，然后到中学，到去到社会，我们所见的每一个人，我们所互动的每一个人，其实都不一样。那它其实也是会间接影响着我们。那当我们是讲说，因为在我们心理学有一个概念，我们叫 self and return， 就是说我们对我好像我抛一粒球给你，你会抛回来给我。然后每一次呢，可能当我有一些需要需求的时候，身边会有人，他会站出来，然后去看见你，去聆听你。在这样子的一个慢慢过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连结，然后我们会开始，就是我们的大脑那边里面就会开始产生一些神经元什么，就会感受到哦，原来这个是关心，这个是被爱。然后长大了过后，我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懂得怎样子去爱别人。可是但是有些人可能在这个过程他可能就比较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在家里面他可能是有很多被爱的经验，可是可能他上了小学或者上了中学的时候，可能就遇到一些事情，可能例如啊，就比如说被排挤啊，霸凌等等，他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我们叫创伤经验。因为有时候这些经验他会住进在我们心里面啊，住我们身体，所以就变成说到了一些时候，可能那一个经验它会过来的时候，突然间闪回的时候，那我可能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去爱。
0: 我刚才提到我就想到有些人的爱的语言，从过去的传统来说，爱的模式并不是那么被爱的感觉。我打个比方哈，就好像以前我们会觉得打是疼，骂是爱，我们好像对爱有一种错误的可以讲观念吗？还是诠释这样子？所以后来好像变成我们好像会觉得爱不需要说出口，或者是你会觉得好像尤其在长辈那边啦，会觉得我知道他是爱我的，但是他不会说出口，然后他也不会用一些我们常容易理解爱的模式去表达。
1: 是的确啊，
0: 他可能他的爱就是可能每天煮东西给你吃之类的啊。
1: 对，
0: 所以好像以前有些朋友会甚至会觉得，我好像觉得我爸妈不爱我。
1: 是，
0: 但是其实他们爱，只是就是这种过程当中让我们可能对爱的理解会产生挑战。
1: 对，但就每一个时代都会不一样。像我这句话，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我其实非常有感觉。我就说我跟我爸爸的故事。那因为我爸爸是早期小学校长嘛，他就现在退休了。可是以前的时候他的观念就是说，你们就是要独立，你们自己成长什么样。然后其实我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长大，其实我也觉得 OK 很好，然后家里也是对我都 OK。可是去到大学的时候我印象中很深刻。有一次我就看到说，身边好像很多朋友假期的时候父母亲会过来探望他们。然后就是甚至我第一次去大学报到的时候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刚抬行李从家乡过来这边来上课。所以那时候我就打电话就想给爸爸，就想说，爸这么你好像没有过来呀，还是什么。然后爸就问他，你几岁了？第一句话问你几岁了，我就20岁是吧。他就讲说，你知道吗，我在5岁还是几岁的时候他开始就要自己做东西啊，然后几岁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呀，
0: 有点失落吧，对吧。
1: 对啊，就觉得说，怎么这样子。所以早期的时候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就让我觉得说有时候跟家里的关系就比较没有那么亲密这样子的感觉。可是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是因为我有念到辅导这一个科系，然后我有开始做一些自我探索和学习，然后才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爱可能是就好像刚才恩慈讲的，就他其实是用不同的方式这样子去表达出来。所以我就回想去，好像因为我爸爸就是那一种就 不会刻意去说出来，但是他就是用行动来去表达。嗯嗯，然后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小娃娃，我叫小丽丽的小娃娃。好像有一天的时候，我看我爸爸在做椅子给妈妈那样子哈，就做那种小木椅给妈妈。嗯，我就走过去跟爸爸说：“哎，爸爸，你可以做一个小木椅给我的小丽丽吗？”我爸爸那时候还讲说：“不要来吵我这样子。”嗯 ，OK。然后我就也没有理嘛，那时候还小，就 OK 要跑出去玩。完了回来过后，就看到哎。我爸爸有做一张小小小这样的桌椅这样子，真的就给我的小玩具这样子。嗯，所以这些事情其实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在心里。嗯，对，因为他就是那一种，嗯，你就会感受到说，哎，他好像也不常会说些什么。嗯，那这真的就是很传统的，但是他就会通过这样子的一些行动来去表达。嗯，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是这样子去探索、去看见的话，嗯，有时候我们会。遗失掉这些线索，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爸妈不是很爱你。
1: 是，
0: 我觉得其实蛮可惜的，因为OK， 回到男女关系里面也好，我们常常讲，其实嘴皮子是最轻松的，就你明明只要开个口，就可以让对方感受到你爱他，可是你非得就是嘴巴含着金泥一样不愿意开，结果你需要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对方也未必看见，
1: 是
0: 很吃亏耶，我就觉得
1: 是的确，因为就有时候我们就会讲说，因为每一个人接受爱和表达爱的方式真的是不一样，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也要学习，就要怎样子的去告诉对方说，可能我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但我们也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也要去看见，其实对方他可能也在用他不同的方式来去表达爱，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也是很像冥冥中注定，因为像我先生这样子，他早期的时候他也是就是那种比较是属于行动型行动派的，
0: 虽然也是很务实也很重要啦，
1: 务实很重要的事可是有时候就是我们需要就好好去跟对方说，可能我需要些什么，因为有时候如果没有说出的话，好像我们会有一些误解，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对方他真正需要的是这个。
0: 而且我们常常也会说嘛，就是有爱的不同的语言，每个人希望跟感受爱的方式不同，然后有时候有一方面努力的给，可是也未必是对方想要的，
1: 是，
0: 所以就可能会有那个我想给的跟对方想要的没有在同一个线上。
1: 对，这让我也想到说，之前我曾经去一间学校，那我就有做一个活动，那就也是讲到关于爱的语言啊，那我们爱的语言我大概讲一下，就我五个嘛，一个是肯定的话语，就我可以说出肯定的或者鼓励的话，然后一个是品质的时刻，我可以去很专心很用心的陪伴对方，然后就是服务的行动，刚刚我们一直讲的就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还有就是精心的礼物，可以去准备一些精心就是礼物送给对方，然后最后一个是肢体的接触。对，我那时候去一间学校带活动的时候，中学OK， 就是18岁这样子的孩子，然后我们在做完活动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做一些分享讨论，到现在还很深刻，就是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男生，那我就问他，想说，你自己最想要的爱的语言是什么？虽然说五个都需要嘛，但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恩赐你才是什么？
0: 我觉得在这个年纪应该是陪伴吧。
1: 陪伴，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是陪伴，或者是
0: 礼物，不然就是礼物。
1: 礼物，小学很多小孩子会讲要礼物，
0: 对，
1: 或者我们看肯定的语言，因为大人比较需要肯定的语言。没有，那男孩就讲说，他需要的是肢体的接触。对，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跟自己内心来把自己巴掌掉，是好像自己陷入那种刻板印象。我就好像觉得说，孩子大了就不需要。
0: 对，
1: 或者男生还是什么，就我们就会陷入一个刻板印象，他们就好像是在这样子的，
0: 好像青春期之后就很抗拒父母拥抱他之类，还要觉得自己很 man， 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孩子就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我就跟自己讲啊，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就是很开放式的去看待一个人，他可能他不同的需求。
0: 所以我们也是要探索自己，有时候我们也不了解自己，所以有了这几个分类也可以再想一想，或者问你的伴侣也好，不然的话你可能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礼物，花了很多很多钱，你觉得一直在付出，结果其实对方只是想要听你一句我爱你，
1: 也有可能，
0: 对不对？
1: 对呀。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0: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0: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2: 德安风沙丸。
0: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回到我们的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的嘉宾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雪妮，你好。
1: Hello， 你好，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是培养爱与被爱的能力哈。我们就把爱是看成是一种能力哈。
1: 是，
0: 虽然我们会觉得与生俱来我们都有爱，但是它其实是需要去训练怎么去表达跟接受。
1: 是，
0: 其实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爱的，是不是？
1: 去感受。
0: 嗯，
1: 我在想哦，其实有一些情况是，我就给一个我自己生活的小例子啦。就因为我是家里排行最小的，我上面有哥哥姐姐。然后所以小时候我最常经验到的部分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谈一些东西呀、然后就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大人就会讲说你还小啦，你不懂啦，你还小啊，你不知道啦这些。那有时候听了这样子很多年下来这样子，然后他其实是开始慢慢住到我心里面、甚至是有时候好像 我印象中很深刻，有一次因为这件事情，那我就情绪有点崩溃，就跟爸爸妈妈在客厅这样子、然后我就在那边哭，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不懂你们听不懂，然后我妈妈就讲说你要讲话你讲啊你讲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要讲的就是你们没有听我讲话。然后妈妈就想你讲啊你讲，你要讲什么你讲，而且你们没有听我讲，我要讲就是你们没有在听我讲。我妈妈就讲我现在在听了啊，那也不讲了。我就可能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也是比较小，然后所以就情绪很崩溃在那边。所以这件事情到了长大过后，所以有时候在跟一些人聊天的时候，那我就会发现到我自己好像其实别人也没有怎么样，可是我自己就会觉得我好像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跟别人说一些事情。我就开始就觉得就觉得有点喘，我好像要告诉你一些东西，我需要这样子去说。然后后来就有人跟我反映，他说怎么你讲话好像要很吃力这样子，为什么你好像比较紧绷，然后才发现到是啊，我原来我之前的状态是这样子。所以我在慢慢就是探索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到说原来就是家里面其实曾经有这样子的一段的经验。所以即使到我长大过后父母亲还是什么，就是家人可以这样子一起聊，或者其他人这样子一起聊的时候，他那个身体的记忆就好像在心里面。他就会在某一些时刻就好像讲他会蹦出来。所以就好像刚才讲，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办法去感受，或者他会觉得说这么你这个关心他会觉得很痛苦还是什么。所以有时候在想说就好像有一些人可能会不会在一些经验，他可能就是有这种那样子就是住在心里面了，住在他身体里面。所以在一些时刻一些关心他可能会觉得很烦躁。一些人家表达的关爱的时候，他就觉得你们就不要来，我会抗拒。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察，原来这个关心的时候我会抗拒的。那我们想要去看到说我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才可以去看说我接下来我还可以怎么做。
0: 而且你刚才说的除了抗拒是一个点，另外一个就是当如果是我看过有一些人是自己的信念很深，比如说他可能的过去的一些经验，比如说被抛弃，被分手，
1: 是
0: 他可能儿时的经验还是怎么样，他就有一个信念，比如说我不值得被爱，有个这样的经验之后，变成了不论可能他的另一半或者怎么样对他多么的好，给他多少的爱，
1: 对
0: 他还是觉得没有啊，你没有爱我。
1: 是，或者他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不值得，他会去怀疑你是真的爱我吗。对，这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一个机制，它其实就是一直在怎么说，它
0: 防御吧，
1: 防御，
0: 对不对？
1: 它其实是我们身体是出自于好心，它要保护我们。因为我们曾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它要去保护我们，让我们免受伤害。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去很好去觉察的话，它那个警钟就一直在那边响，所以就变成好像这样子，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就没有办法就觉得你是不是带着恶意的。他就很快就会可能就会情绪起来，然后可能就是要去做一些抗争这些等等。
0: 所以就变成他没有办法去接受爱。
1: 是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 在早期的时候，最早我印象中我们就是社交平台这些就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早期其实我没有什么这样子去看留言的。
0: 嗯，
1: 然后后来是因为有教课，教我有教社会心理学，然后就跟我的学生要讨论嘛，
0: 嗯，
1: 我就有刻意去点探开，早期 很早之前就点开那些名字还是什么的那种留言去看，就会看到其实很多人的一些留言了，你就会发现到说，比如有一些人去分享一些美好的食物，
0: 嗯，
1: 有一些人就在那边讲有什么好吃好看咩，他好像没有去没有有一些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这些美好的东西，
0: 嗯，
1: 包括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觉得比如讲说看到一些戏还是什么关心还是怎么样，他就会这样子 OK 吗？做做吧，还是什么？他就会有一些，我就会看一下留言。以前我就会觉得很好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1: 那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怎么这留言这么恶毒啊？还是算命？
0: 嗯，
1: 可是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样子去看，我就觉得说，这些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他们没有好像面对生活中很多事情的时候，
0: 嗯，
1: 他们有办法去感受那种美好，
0: 嗯，
1: 甚至是别人对他的关心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你一定是带着目的来。
0: 你就觉得这个人的心理阴影面积到底是有多大？你不能，你没有办法去相信这世界还有美好，
1: 真的，
0: 你没有办法相信这世界还带有善意。
1: 可是是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现在的社会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包括说，其实可能我们说。不要说一定是原生家庭的错，因为有时候在我们也看到好多的例子，就是原生家庭其实都很 OK， 也是因为现在小朋友或者大人他们都会接触很多网络媒体社交平台，所以有时候来自外面其实一些很恶毒啊这样子的一些语言的时候，有一些他们其实我就想他也是会住进在我们心里面，他就会开始觉得说这个社会还是这世界好像是很糟糕，我需要很保护自己，然后所以就开始比较没有办法去接收这一些善意的信息，
0: 而且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我们确实看到一些社会案件当中发现到，其实家庭是不错，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学校的校园环境啊，
1: 或者
0: 校园霸凌啊，
1: 或
0: 者网络霸凌啊，网络世界里面所接触到的东西有太多，可能会造成对于幸福快乐有感受上面会有挫败的地方，
1: 的确，
0: 所以要重新再去相信，要去建立这个东西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我们下个小时可以回来再聊一聊，包括我在想着，我之前有记得有一个是关于在关系里面的依恋状态，而且其中一个我记得是因为有一个安全，一个焦虑，还有一个是逃避型的依恋，就表示你的另一半越靠近你的时候你反而越想逃，
1: 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突然想到就是很明显的没有办法被爱的能力，
1: 对，
0: 有时候我觉得爱的能力好像还比较容易，但是你如果去到连被爱的能力缺乏匮乏的时候，其实是更难的，我自己是这么感觉哈。

0: 那我们刚才呢就聊到了关于爱与被爱的能力齁，需要去培养，然后很多时候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可能是原生家庭，可能也未必，可能是我们成长的过程遇到的事情啊，让我们对爱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1: 嗯
0: 啊，有些人会觉得爱应该是长那个模样的。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对爱有不太切实际的期待，尤其在感情当中。啊，我说的是我这个年代哈，看着偶像剧大的年代。就会觉得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当另一半没有以我们期待的方式来表达爱的时候，可能就会在感情中有非常多的摩擦，甚至会觉得就是对方不爱你这样子。但其实爱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出现，所以我们怎么去看见跟去感觉到，哦，其实那也是爱啊。
1: 是，所以我们先说感觉，过后我们最后我们再聊怎么样子去接受爱，因为接受爱也很重要。
0: 嗯，
1: 那我们先说去看见这件事情。那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练习，虽然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可能我们原本成长经验这一些会影响着我们这样子去感知这个世界，去感知别人，可是在我们到我们慢慢长大过后，即使在我们可能早期的成长经验，那我们会觉得说哎，人与人之间好像关系是很危险的。
0: 嗯，
1: 可是慢慢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去调整去改变，它就跟一个概念有关，叫做我们要神经它可以重塑性。
0: 嗯，
1: 对，
0: 怎么说，
1: 就是讲说它并不是固定的，它其实是可以通过练习，所以我们会讲培养，可以去练习慢慢去感受的。怎么说呢，可能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一些生活中一些小事情开始，我们不一定要说人与人之间关系开始，我们先去感受一下身边这样子的一些的事物，去感受一下那个感觉。所谓感觉就是我们需要先学习去打开我们的五感。五感就是说我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好重要。我先说一个，我希望不会跑太远。OK， 在早期的时候，以前我很喜欢爬山，可是年轻的时候爬山就很喜欢很快这样子去爬，就这样子过去就算了。可是后来我跟到一位老师去爬山的时候，他就带着我们一步一步慢慢走。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啊好烦哦，慢慢这样子，我就很喜欢要冲上去的感觉。然后后来就有一次跟他爬山状态没有这么好的时候，我就跟着老师慢慢走的时候，老师就会带着我，你听到什么声音？风吹的声音。鸟叫的声音，然后老师会讲，来，你要不要试试看摸一摸这一棵树，他讲有灵气。我们一开始就讲，老师你在讲什么。可是过后真的是摸的时候，感受真的是不一样，去感受触觉、听觉，甚至是风吹来的感觉，去打开这些练习，我们要去感受。OK， 为什么我们一直讲感受爱就是这样子，并不是真的是说心里面感受，而是通过这五感，我们去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听一些声音，这些这样子看一些东西，所以就去练习，去看一些周围，听一些周围这些周遭的事情，哈，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感知这世界这样子能力的时候，我们再慢慢的带到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对。因为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时候是我们比较难控制。那么比如说我跟你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说每一个人都像恩慈这么温柔这样子，一直听我说话，会听我说话点头。不一定的。所以这有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我们就先从一些我们可以看到控制的东西开始，慢慢来，一点一点。然后再慢慢带到生活的时候，也去看一看，身边一些人，可能有一些人，跟我们微笑，我们去感受，去看见，去听见，比如说听一些节目，好像现在这样子一些节目，去感受到，有些人讲话其实是，这样子是让我觉得是舒服的，我去感受一下，这个舒服的感觉是怎么样，我听的时候，我身体是放松的，我可能现在是坐在沙发上开着音乐在，或者在听着，我的声音这些我听到是舒服的，我去感受它，就从这样慢慢慢慢这样子去感知，
0: 所以这个要放下脚步。然后这个确实，我当然不知道每个人的感受力怎么样，我觉得我还蛮幸运，就是比如说我闻到一杯咖啡香，然后喝一杯咖啡，哎呦我喜欢喝咖啡哈，
1: 是，
0: 然后就会觉得好幸福这样。
1: 对，
0: 或者有的时候看到一缕阳光打下来在窗户边那边，觉得哇好温暖哦。
1: 是，
0: 对，就是会从这种生活小小的东西去感受。还有另外一个，我之前有去参加过一个叫 Primal Dance 的活动吧，反正他就透过一些肢体的动作去带入你心灵的一些东西。那其中一个动作哈，大家的反应在后来的回馈蛮大的，就是其中一个是需要你自己去抚摸你自己的身上的皮肤，然后要用那种好像摸小 baby 轻轻的这样子去 touch， 对，然后很多人说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子去疼惜自己的感觉，然后就会想起，很多人都会说啊，好像想起小时候被撒羊的感觉，
1: 是，
0: 所以呢，大家好像有一些就也哭，分享的时候就有哭了，这样就说哦，就很久没有这样子了，所以我在想，就是这种触觉其实是很直接的，
1: 是，
0: 但又通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1: 真的，就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长大了好像不需要，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触觉是最直接去感受。就是说我们待在外面这样子的一些的那一种刺激，可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了，特别现在是生活节奏很快，不要说什么有时候这样子冲凉，我们不是这样子一下就，我们很少，
0: 对，我刚才说的，后来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就说从今天起我要多提醒自己，洗澡的时候呢不要去想东西，不要是什么，就好好的享受洗澡的那个 moment， 好，把这个泡泡呢擦在身上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1: 对，你让我想起一个之前我有带过一个活动，也是带着我学生一起这样子做，就是去感受自己，那我会发现呢，其实很多人其实并不习惯，他没有办法，就是你要他做触觉的时候，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有给他们几个动作，就是可能你可以摸你的脸颊，就是有时候过后颈项肩膀，就看你哪一个地方比较舒服，我会发现到很多人没有办法是直接摸跟身体有接触的地方，他们就回馈给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个感觉，就好像自己很少会这样子来去触碰自己，然后如果身体的话其他部分还好，因为好像有衣服隔着这样子，所以他没有办法的去很感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种触动这样子的一些地方，对，那我也是觉得其实挺可惜的，
0: 我们跟自己的身体很不熟啊，
1: 对，就变成说当我们跟外在的时候，外在环境或者外在其他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很好的去感受到别人来自的善意，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有时候
0: 我觉得我们感受不到别人的善意，是因为我们也对自己不友善
1: 是吧，是，对，有时候我们对自己好像也是很陌生，甚至是
0: 也很 harsh， 对自己很 harsh，
1: 对，就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就好像回到来自己，就可能会有一个声音就觉得我好像自己也不值得被爱，我自己好像也不应该对自己这么好，甚至有些人可能开始有意识到了，可能也会觉得说好像很难做。早前我们不是很常会讲，我们要爱自己，爱自己，爱自己。
0: 哦，那是最难的事情，对，因为你搞不懂什么是爱自己哦。我也学了很久，我也不懂我学会了没有。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说，爱自己其实是个很模糊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会讲说用那个爱的语言来出发，是因为它很具体。它很明确，包括就肢体的就接触，它很具体，那你爱自己，那你可能就好像感恩慈讲的，你可以好好的触碰自己，安抚自己，那我们可能就好像跟你讲，我们去听一下，你喜欢喝咖啡，买一杯喜欢的咖啡，用你的嗅觉好好这样子去感受它，去闻它，然后让这些最重要就是你要停下来，然后去感受，我们曾经也是有看过，就是有一些他就讲好，我们来有一次这样子活动，我们来试试看，就大家把喜欢的食物还是什么这样子拿过来要去感受
0: ，OK，
1: 结果拿过来有一些就好咖啡，就这样子喝完就完了，或者吃东西就吃下去了啊，然后我们的老师就讲慢点。你慢下来停下来，你既然这么喜欢它，你就把它放在你嘴里慢慢的去咀嚼，去感受它给你带来的那种舒服的感觉，
0: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太快了， 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的细细品尝，
1: 是，
0: 对吧？
1: 对，所以回到来生活，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太快了，可能就一个人他可能对我们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很细腻的，我没有办法去看见他所做的这一些的东西。
0: 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试试看的事情，就是先慢下来，
1: 慢下来，
0: 然后去想一想你喜欢什么，能够让你，我们说一个叫做 spark joy， 激发你快乐感受的东西，
1: 让你觉得幸福的感觉。
0: 对，不论是听一首你很喜欢的歌曲啦，一杯咖啡啦，一杯茶啦，吃一个小蛋糕啊，你喜欢的东西，然后用一个我们说，放慢一倍速的方式去进行，看看有什么不同。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来到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呢，此呢与雪妮一起聊了这个爱与被爱的能力啊，怎么样去培养哈，希望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呢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稍微停下脚步，慢慢的感受一下。那我们最后来做一些总结或者补充吧。
1: 好的，那刚刚我们其实有聊到，就是说在生活中可能就真的是有一些人可能在生活中没有办法这样子去感受到爱，然后甚至也没有办法去表达到爱。那我觉得现在今天如果我们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或者观众朋友，那如果你是一个觉得说你比较能够去表达或者感受爱的人，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一方面先开始做起，试试看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爱，因为爱它其实是会影响的，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会有感受，我们会传染的，那可以把这个善意去带给其他人。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去看看，诶，别人他可能不知道是爱，但是你知道那个是爱的表现，可能他不会去说我爱你，但他会去做出来，那我们要去看见他，然后我们先说出来，诶，我感受到你，诶，你今天拿水给我，还是你有做什么给我，谢谢你，或者我感受到爱，你就是要这样子去表达出来，所以对方他就可以慢慢学习到，哦，原来这个就是爱。OK，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感受，你觉得好难去感受的话，甚至是觉得说我不需要这些等等的话，我觉得其实都还好，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的方式是对应外面世界，我觉得其实还好，那可是就是可能我就邀请你多一些的就是停留下在自己身上，可能可以去感受一下，诶，什么原因就是我会觉得不舒服，有什么原因当别人说一些这种善意话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很怪怪的，那我们先知道就好了。我觉得有样东西就是你允许自己知道就好，它其实也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现，对自己至少是对自己一个爱的一个展现，那我们就从这样子我们慢慢的去慢慢的接受，慢慢的这样子一步一步来。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会先去学习去看见爱在生活周遭，不一定是对人对事物对这个世界，我们去看见爱，然后我们慢慢的去感受，感受了过后我们能够的话，你比较有能量比较 OK 的话，你学习去表达，不管是说你向别人表达爱也好，或者你向别人表达你自己需要这样子的爱都好，我们都可以学习去表达，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可以的话我们学习怎样子去接受爱，因为这个接受爱的话不只是说我们只是去接受别人这样子的，更多是我们接受了过后，就是他其实我刚刚我们有谈到一个 serve and return 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丢过去给你，你还回来给我，这样子玩丢球这样子才好玩嘛，
0: 对，
1: 所以我这样子感受到你丢来给我的时候我感受到了，那我才能够这样子一起回应的时候，诶，那我们的关系就更加连接更加密切，
0: 所以那个接球的人或者发球的人其中一个他得要先去可以扭转那个原本的模式，
1: 是，
0: 然后你愿意做改变的时候它就像化学一样嘛，
1: 真的
0: 你换不一样的元素进去，
1: 对，
0: 它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化学作用，
1: 是，然后有时候我会用一些例子，如果你今天丢那一球过去给他还没有接的话，可能他是还不懂怎么接，你不要觉得说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今天这粒球你觉得太大力的话，你就换小力一点，如果你丢过去他不会接，你就先轻轻的放在他手那一边，慢慢的就用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放在他手上，OK， 他可能觉得不舒服他会抛掉，那我觉得这样子他可能是一个历程一个过程，我们没有办法
0: 不要 expect 一次就可以到位这样子，对不对？
1: 是的，
0: 先开始先开始
1: 我们没有办法说今天知道了这些马上就会改变，我今天跟你说我爱你明天你就马上回应，
0: 是，
1: 对，我们就不用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先我们先这样子就做就是了，对，
0: 然后给他一点时间，
1: 给他一些时间
0: 慢慢来，对，因为他需要像你刚才说就算化学变化你也需要时间去酿出来吧，
1: 去反应，
0: 对不对？反应去，对，
1: 啊，
0: 不会因为一般他们都会说不要，因为你鼓起了勇气然后对方 我就是没有办法适应，然后你就觉得很挫败，
1: 对，
0: 然后你就不敢了，就锁起来了。
1: 当然挫败挫败一定是会有啦，像我之前我就想说，小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好像每一次就是跟家人讲说一些东西的时候，诶，好像感觉上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听见，那挫败感还是会有。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试试看，要去学习。那当然每一次不是说都会有很好的经验，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反复的去练习，不仅是说我可以跟对方练习，也可以让自己练习。诶，可能是不是自己有时候太在意还是什么，我去感受去感觉，然后再慢慢的去调整。所以就通过这样子一慢慢慢慢的一些的步骤啊，我觉得就比较能够去更多的去把那个爱的那个空间给拉满，培养更多爱的能力。
0: 是，就先相信自己哈，相信爱会能够就是去勾出对方心中的爱，对不对？还是要慢慢
1: 勾出彼此的爱。
0: 对，没错，就让这个化学作用，这个爱的感觉越来越浓啦。
1: 真的，真的。
0: 好，今天非常感谢雪妮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这个培养爱与被爱的能力。我是恩慈，我们下周再会。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配合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华诞，虽然苏丹苏丹萨拉夫丁伊瑞莎和苏丹后登姑伯麦苏里诺拉什金向苏丹伊布拉欣献上祝福。根据雪州王室官方脸书贴文，苏丹沙拉夫丁也祈愿苏丹伊布拉欣和元首后 Raja Zari Sofia 被赐予永久健康及万寿无疆，并在真主的庇佑下继续领导国家和人民。殿下也支持苏丹伊布拉欣的谕令，那就是若有任何一方不愿意遵守国家原则者，没资格成为马来西亚公民。选举委员会已经获知有关柔佛州议会今天解散的消息。选委会主席 Dasri Ramlan Harun 表示，对此一旦接获来自柔佛州议长的解散通知后，该委员会将择定特别会议召开日期，以讨论州选的相关重要日期。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雪兰莪州办事处通过第六波侦查行动，已经向州内商家发出9张违规通知，以确保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影响下不会出现不合理涨价行为。州办事处主任 Muhammad Hanif Asari 表示，这些通知信是根据2011年价格

至明天夜里一点。根据气象局于今晚八点半发出的文告，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分别是登嘉楼的龙运及干妈湾、彭亨州关丹、北根和云滨、柔佛州的西加莫和丰盛港、沙巴的西巴丹、丹南、宝佛、纳巴湾、巴巴、拿笃、东厄、特鲁碧、金纳巴当岸和山打根，还有沙拉越的古晋、石龙门、三马拉汉和阿萨加亚、斯里阿曼、桑坡以及拉瓦斯。印度和缅甸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已经同意加强双边贸易，包括采用印度卢比和缅甸元结算机制。印度外交部秘书米斯里星期一早些时候说，印缅两国双边贸易额略高于20亿美元。缅甸总统敏昂莱5月30号抵达邻国印度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这是他自就任文职领导人以来首次出访，会谈重点围绕安全和贸易议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一表示，他在与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通话时指出，伊朗应展现最大灵活性，抓住与美国达成禁火协议的机会。高市星期一通话结束后对记者说，他还强烈要求伊朗尽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确保来自亚洲及其他国家船只的自由安全航行。高市没有详细说明佩泽西奇扬的回应，但表示两国领导人承诺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吹袭日本冲绳的强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受伤人数增加到最少3人。强威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西，带来强风暴雨。那霸市、冲绳市和宫古岛市先后有民众在街上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塌风险的电线杆。截至傍晚，冲绳县有近28000户停电。气象厅预测，强威将会移向日本西部和东部，并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暴雨，呼吁居民高度警惕强风、巨浪、山泥倾泻、洪水和河流泛滥等灾害。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由佛州议会即日起正式解散，以让路举行州选。州务大臣达杜安·哈菲斯加斯啱啱在其官邸召开记者会，宣布这个消息，并表示这个解散州议会的决定已经获得由佛王储兼摄政王敦古马克塔·伊斯马尔的预准。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强调，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不应该被滥用，成为散播诽谤和仇恨言论的平台。陛下指出，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被滥用，通过深度伪造技术制作假声音、假影像及虚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传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国家元首亦表达了遗憾，因为有人利用陛下的照片和影像制作虚假视频及误导性内容，以欺骗公众。因此元首谕令有关当局持续加强监督，并采取必要行动遏制此类行为。苏丹·伊布拉欣亦谕令全体国人团结一致，互相包容，彼此尊重，并坚定奉行国家原则。陛下说，人民应该深入理解国家原则的每一项原则，并将其作为马来西亚人的生活实践和行为展览。陛下强调，任何不愿意遵循国家原则的人都不应该被称为马来西亚公民。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tasri Anwar 指出，尽管面对全球挑战，马来西亚经济仍然持

续保持令人鼓舞的增长表现，投资增加，失业率维持低水平，亦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者对我国经济的信心。他说，政府以审慎方式推进财政改革，强化中小企业发展，并推动数码转型议程，为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阿默扎歇透过脸书发帖文，邀请国人携带亲友出席来临的星期五在布城广场举行三日的国家技职教育及培训日庆典活动，从活动中发掘技职教育及培训领域的世界。副首相亦在帖文中附上59秒长的视频，展示该庆典上的各种活动，包括科技展、认识技职教育领域、工业展，以及同企业家对话。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宣布，从今日6月1号起，只是允许年满16岁及以上人士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户，以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保障。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文告指出，用户在注册账户时需要完成相关年龄验证程序，以确认符合最低年龄要求。针对现有社交媒体用户，通讯委会指出，年龄验证机制将分阶段实施，预计在未来6个月内逐步完成。此外，当局亦给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一个月缓冲期，以便转移或者是备份个人资料及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之后才会采取限制、冻结或者是其他措施。财政部指出，昨晚11点昌明惠泽 RON95 汽油补贴计划 BUD95 系统在进行维护期间，一部分用户每月配额显示150公升，是因为技术性系统错误所导致。财政部发文告解释，有关技术性系统错误已被鉴定及修正，并强调RON95 每月配额没有任何变动。财政部强调，符合资格用户的 RON95 每月配额维持200公升，包括6月份。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夜了一点。
1: 你好，我是易智，今天是6月1号，现在是晚上11点14分，这个小时是听众点歌环节，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点歌，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或者是也可以到 TikTok AIFM 的 Malaysia 来跟我交流互动。要注意的是，你点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而且歌手不能重复，也就是说，如果前三个小时已经播过这位歌手的歌，那这一轮我们就不会选这首歌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歌库里要有你所选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这是周华健的那一夜。
2: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借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准准、刘恩君和小雨的《和光同尘》，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飞道尔的《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0: 借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张宇的《趁早》，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是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3: 我咪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4: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3: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5: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4: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5: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知不知？
6: 剧情张力，
4: 角色魅力，
6: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4: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6: 一起听 GST
4: 啊，不是，是
6: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

借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 Soya 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我是易志，祝你有个好梦。送上这首胡彦斌的再见爱人。

0: 爱的修复。
1: 埃布胡莱的传述，伪信使的标记有三：第一，说话时撒谎，结约时违约，受托时欺昧。这段圣训指出，伪信使的标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说谎、违约和受托欺昧。这三个行为都涉及诚信与道德，是信仰是否真实的外在体现。首先，说话撒谎显示一个人缺乏对安拉的敬畏与内心的约束。言语是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信任纽带，而谎言破坏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表明内心对真理和信仰缺乏忠诚。其次，结约后违约体现对承诺和社会契约的轻视。穆斯林被教导要遵守契约，因为这是信仰的一部分。违约不仅破坏社会秩序，也显示个人自私，缺乏责任感，远离了诚信与信仰的精神核心。最后，受托时欺昧是对信任的背叛。无论是财务还是职责，受托都代表他人对自己的信赖，如果滥用或者隐瞒，则损害他人的利益，也违背安拉的命令。这三者结合起来，也形成了伪信的特征。外表可能看似虔诚，但内心缺乏对信仰的真实的遵守。信仰不仅在仪式与言辞，更在行为和品德的具体表现中。穆斯林应该自我反省，时时保持诚信、守约和正直，以免陷入伪信士之途。主啊，求您纯洁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言行一致，诚实守约，让我们忠于所托，赐我们真实的信仰，使我们远离伪信的行为，以诚信与正直取悦于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万赞归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1: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马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daya， 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We are ready to。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Let's go, let's go。
6: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2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Why?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与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6: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7: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5: 不只是听歌，
7: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6: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5: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7: 和敏瑜一起
5: 解锁一首歌
7: 不同的意境。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汽车博主信沈世明台谈马来西亚的电车新市场。
2: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适合开电动车的地方，你如果住排屋，你每天驾回家充电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再加上油价的问题，你如果不是驾柴油车，你始终有这个补力95，你还有200公升可以用，基本上还不会直接感到那个痛。可是目前的几个困境仍旧限制了电动车的发展，第一点肯定是 infrastructure 啦，充电桩啊，哪里有充电站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里程焦虑，满电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电动车就是300多、500多公里，最多600多公里，看着它的里程在跌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算你距离你的目的地到底能不能够抵达。所以电动车的发展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出门
4: 不用
3: 花钱，
4: 不用
3: 买票，
4: 不必
3: 尖叫，
4: 可以但后果自负。
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4: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3: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2: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2: 锁定 iFM 综艺。

0: 哎呀，这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咯。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拴好骆驼脱靠安拉。也许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按照罗贯中在他的《三国演义》这一书中提到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可能更容易理解。在穆斯林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穆斯林说托靠主。

0: 问穆罕默德圣人，穆圣回答说，你应当首先托靠安拉，并拴好你的骆驼。还有一段圣训也是这样说，心中像飞鸟寻食一样托靠安拉的人能入乐园。意思是说，小鸟早上空腹飞出寻食，晚上饱腹而归。如果你们真实恳切地托靠安拉，他便如供养飞鸟一样供养给大家。由此不难看出，飞鸟托靠安拉，但也不停止寻食。这两段圣训告诉我们的哲理是，托靠安拉是信仰，和行动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托靠安拉的同时，也需要自身的努力奋斗。因此我们有求于安拉的时候，首先要托靠安拉，之后也不能停止行动。所以生病后不能只托靠安拉而不吃药不看病，也不能只吃药不托靠安拉。在古兰经中讲述了很多关于圣人们托靠安拉的同时也在努力奋斗的事实。比如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为了摆脱敌人的追捕，选择不为人知的小道，并躲到了隐蔽的山洞里，而不是走大道和坐家中等待奇迹的降临。伊布拉欣圣人也是与族人进行顽强奋斗，也没有坐等奇迹。他们都是在奋斗的过程中期望安拉的援助。又如法老追杀穆萨时，穆萨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率领追随者四处奔波寻找出路，最后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了拯救。而2020年全球的人都经历了新冠疫情，所有的领导政府们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都积极竭尽全力地挽救和保护每位公民远离疾病。他们知道疫情的来袭，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依赖安拉，但还是要尽力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有缘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啊？
1: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3: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蹉跎。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4: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5: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6: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

0: 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0: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2: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0: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祥医生。
2: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6: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6: 欢迎你来马。

0: 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6: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是你。
1: 爱乐蛋，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2: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大家好，我是以乐辅导与治疗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亲密关系对你来说是种怎么样的滋味呢？是甜？是酸？是苦？是辣？还是五味杂陈的呢？相信你个人独特的经历，让你在亲密关系里尝到了不一样的滋味。有些人其实很想拥有亲密关系，可是又很害怕去相信亲密关系。他渴望被爱、被理解、被陪伴，可是当关系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他却开始感到不安，开始想要退缩，心里好想去爱和接受爱，但却迟迟没办法行动。那有些人要踏入婚姻之前啊，会感到非常的不安和焦虑，甚至想要临阵刹车。相信这样的状态是有原因的。有些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看着父母的婚姻出现背叛、争吵，甚至关系破裂，深深的影响了全家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意识到原来亲密关系是会伤人的。也有些人在自己过去的恋情里曾经被欺骗、被伤害，你可能曾经很认真的完完全全相信一个人，但最后却发现对方背叛了你，所以慢慢的你的心里会开始出现一些声音，如果我再相信一次会不会伤得更痛，我是不是不会看人啊？我是不是不够好啊？这些的声音会让人很难再相信自己，也可能很难再相信亲密关系。慢慢的，这些不安也可能会演变成一些行为模式。有些人会开始变得过度的去试探伴侣，一直想确认伴侣是否可信，好像只有透过不断去确认才比较能让自己感到安心。有些人会变得过度的防备，在亲密关系里他们选择不太去表达，不太投入，因为觉得只要自己不那么认真，如果受伤了就不会那么痛。有些人甚至会慢慢的把心给关起来，而有些人的情绪反应会变得过度的敏感，只要对方迟回复信息，他就会开始感到焦虑、胡思乱想，在关系中变得疑心很重，一直需要对方去证明他是可以被相信的。可是这样下去，你和你的伴侣都会感到很辛苦的。想想看，为什么被伤害过后，信任会变得那么困难呢？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心理保护机制。请问现在的你是否处于想相信亲密关系但又不敢相信亲密关系的矛盾中呢？这种矛盾的状态是在亲密关系里，一边想靠近对方，一边又刻意的去远离对方。这种心态其实会让人感到很拉扯，也很内耗的。如果你正经历着这样的矛盾，你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下段回来我们再聊。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0: 热爱。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玛萨舞蹈，并举办 Undog Nadal 选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daya， 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大家好，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受过伤之后，在亲密关系里，有些人会一边的在乎对方，一边又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太投入。有时候会很想相信对方，但心里又不断的涌出许多的怀疑。记得在一段的关系中，我们需要从现实中去观察，而不只是停留在感觉里。信任需要建立在实际的行为上。在选择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之前，你可以仔细的去观察那个人，观察他待人处事是否真诚，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否遵守承诺，他说的话可信度高吗？他与异性相处的时候有没有边界感？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线索。因为信任不是盲目的相信，是一点一点的从现实中产生的。举个例子吧，在交往时，男友常常跟其他的女生有很多暧昧的行为或言语，你大发脾气之后，他就会道歉并且哄回你，保证下次不会犯同样的错。可是这行为还是频频的发生，只是对象不同而已。在交往的时候，你真的需要睁大双眼去看清楚伴侣的实际为人。请不要相信虽然交往时他与其他女生没有边界感，但如果我们结婚之后，他就会为我改变了。这美丽的谎言让许多人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啊。如果交往时你已经看到蛛丝马迹，看到对方很难被信任，这时候是你要仔细考虑，他真的是你要一起进入婚姻的人吗？是否要信任一个人是一个决定。透过实际的观察之后，如果你认为对方是可以信任的，你决定把心交出来，就需要投入的去经营一段的亲密关系。信任也是一个过程，你可以允许自己用些时间渐渐的去信任一个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在没有证据证明一个人有罪之前，我们会先假设他是无罪的。在一段亲密关系里，我们也可以学习不先入为主，不要一开始就断定对方会背叛你，除非他能证明他没有背叛你。这会形成一段很紧张的关系，一方一直从各个角度去寻找疑点，另一方需要一直报备证明自己说的话是真的。这样下去啊，一段美好的亲密关系也很难继续走下去的。记得你可以选择给予对方信任，直到这个人无法被你信任。不晓得你有没有为了不再让自己受伤而把自己的心给关起来，不表达，不投入，不期待。虽然看起来似乎比较安全，但你也会发现你同时把爱和被爱的可能性给抹杀了。如果你渴望拥有踏实且甜蜜的亲密关系，学习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伴侣，学习给予爱和接受爱，在准备再次相信亲密关系时，如果内心充满害怕和焦虑，你可以怎么做呢？请留守这节目，我们下段再聊。
1: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六月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六月二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六月三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六月四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六月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你曾经受过伤，而你想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好去爱，那你可以如何重新的相信亲密关系呢？首先，先正视自己的创伤，承认自己过往的经历的确对你造成了影响，而不是一直告诉自己没事，没事都过去了，一点影响都没有。正视自己内心的创伤，让自己内心的伤害能被治愈。如果你需要帮助，可以考虑让专业的辅导师介入，陪伴你渐渐的让伤口愈合，以不一样的眼光来面对即将到来的亲密关系。第二，不要以偏概全哦。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哪只猫儿不爱心，背叛啊只有一次或无数次，这些的论调有没有影响了你？记得，现在这个人不是过去的那个人，不要让过去的阴影影响你去经营目前的亲密关系。不一样的人对亲密关系的态度也不一样。如果你的父母的婚姻破裂，让你看见了许多人性的弱点，但你的婚姻可以和你的父母的婚姻不一样。我们见过许多在破碎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们很谨慎的去选择伴侣，而且很认真的去经营亲密关系，因此他们享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相信人还是有改变的可能的，背叛伴侣的人改过自新，更加去珍惜家庭，这样的故事有吗？还是有的。不要带着过去的伤痛去预设你的眼前人，遇见不一样的人具有不一样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学着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你目前的伴侣。第三呢，学习建立对自己的信任。真正的安全感是需要从自己的内在重新建立起来的。这种安全感是你知道我是够好的，你知道你有能力去经营一段的亲密关系，以后你就算受伤你也有能力去面对。的确，亲密关系是有其风险的，再可信的人都有改变的可能，这也是让许多人感到担心的。如果你相信了一个人他却背叛你，要相信你有选择，你可以调整，你还是可以好好的活下去的。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第四呢，你可以学习用健康的方式去沟通。如果过去的伤害依然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信任并不保证你不会再受伤，但信任让你有机会再次体验爱，享有亲密的关系。如果你曾经被伤害过，那代表你曾经很认真的爱过，只是你还没有遇到对的人。重新信任不是变成毫无防备，而是带着对待感情的成熟度，知道自己有选择，而选择好好的去爱。信任是一点一点的长出来的，急不来，需要时间去累积的。愿受过伤的你依然保有愿意相信爱的勇气，也愿你能渐渐地建立起在亲密关系中的安全感。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大家谈的是柬埔。1996年我去麦加朝觐，在阿拉伯前后待了十几天，我随身只带了一只小箱子，里面有两套衣服、一条礼拜毯和简单的盥洗用具，箱子全部的重量不超过5公斤。而我一般上出门，即使距离只是进到怡保冰城，时间不过是过夜即返，可是我带去的东西重量却可能不止这些。朝觐不能化妆，五花八门的化妆品就不用带了。朝觐期间大家都是白衣白裤或白裙，一套身上穿，一套换洗也就够了。我多带了一套平日穿的花衣裳，是完成朝觐功课除去戒服时更换的，不然的话行李会更少。我脚上穿的拖鞋到哪里都很方便，也不用考虑不同场合不同的穿着，除了礼拜就是阅读，就是朝觐的功课，三餐也仅是有什么吃什么的填饱肚子，不用像平时那样站在衣柜前左端详右端详操心穿什么，或是对着一冰箱的食物想着要吃什么。生活回归到最简单，人活得很轻松，也因为活得轻松变得自在快乐。朝觐其中的一个意义其实就是返璞归真，放下对生活的执着，放下对欲望不必要的追求，放下一切不好的习性。欧美提倡生活简单就是美丽，真的，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花费了太多的心思去追随潮流，喜新厌旧，结果物质消耗越来越多，不需要的东西越堆越多，而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生命也浪费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放下对物质的追求，我们的心就不会随外界起舞，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做心灵修养的工作，让我们的精神生活充实，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朝觐让我看到生活是可以过得多么简单又多么充实。在服装店里我花的时间越来越少，在生活中对繁文缛节考虑的也越来越轻。活到老学到老，我想我会慢慢落实朝觐时所学到的一切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9:00，早安爱上线；下午5:00-8:00，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歪歪，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品冠的《天空依然美》，时间来到早上6:10啊，大家早上好，我是郑业。前几天朋友逛书展，他就看到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就发了给我。诶，我觉得这句话还挺有意思的。他说没有人会来，你就是自己等待的人，始终都是你。诶，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孤单哦，但其实呢，它背后隐藏着一股很大的力量。因为当你自己愿意相信自己的时候啊，你就不会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与其一直在等着机会，不如就先让自己做好准备了。而且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啊，与其一直在等着别人给我们鼓励，不如就告诉自己，我可以慢一点，但是我不放弃，我不会站在那里等。想想看啊，

这一路走来，那些最艰难的时刻，最后是谁陪我们熬过来的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啊。那些流过的眼泪，那些咬牙坚持的夜晚，那些没人看见的努力啊，其实都证明了一件事，我们是比自己想象中更加勇敢。当然我们人生当中是有家人有朋友有人陪伴是一种幸福，但是真正能够决定我们可以走多远的，始终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向前走。所以如果我们最近有点迷茫的话，或者是有点累了，甚至觉得没有人愿意帮助自己，但是记得我们不需要等谁的出现才开始改变人生，因为那个能够带我们走出困境的人，那个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慢慢变好的人，那个我们一直在等待的人，其实都在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发现他的存在。是的，没有人会来，那个人就是你自己。我们相信自己，行动起来，人生最可靠的靠山啊，始终都是我们自己。接下来听听这首非常有活力的歌曲，动力火车和葛西瓦的《玫瑰玫瑰》。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e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哈，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1: 早安早安，我是刘振业。
2: 大家好，我是黄小涵。
1: 我们是
2: 寒流来袭。
1: 哇，这股寒流好久好久没有来了哦。
2: 对，而且我相信最近大家应该很期待我们的出现吧。昨天晚上真的天气好热哦，好希望寒流来袭。
1: 啊、
2: 所以今天我们就出现了。
1: 而且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其实还是蛮流有点满身汗的。
2: 对呀、啊。
1: 最近的天气确实有点热，
2: 确实挺闷热的、嗯、所以希望我们两个人的出现呢，可以为大家的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带来一丝凉意还有暖意。
1: 对啊，就是让大家的心里暖暖的，但是呢身体呢却感受到一股凉意、哦、小韩是放假了一段时间回来哈。
2: 对，你看一回来就病了。哎，你有试过这种情况吗？
1: 有、
2: 就是、玩的时候是玩的挺开心的。
1: 对啊，就很尽兴的玩啊，
2: 回到正轨的时候、哎、开始身体发现其实身体是疲惫的，然后什么感冒啊身体不舒服啊
1: 的一次过就出来了，
2: 后遗症都出现了。
1: 嗯，因为我们去旅行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呢很容易会熬夜，
2: 是、
1: 嗯、
2: 而且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
1: 对、啊、
2: 水也喝的比较少，因为你都在东奔西跑嘛。
1: 是，小韩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小妙招熬夜之后会怎么样去让自己修复？
2: 我没有熬夜。或者是已经习惯熬夜了，所以就不会想要特别去修复。但是确实熬夜之后整个精神状态跟年轻的时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前你可能隔天都还可以很正常的上班啊，或者是去见朋友啊什么的，但现在啊年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真的不能够熬夜，你会觉得那一个星期都好疲惫哦。
1: 是啊，如果是可能熬夜一天哦，那你就会觉得哇你需要可能三四天
2: 一整天都在行尸走肉。
1: 我觉得不止一天呢、欸。如果我熬夜一次哦，比如说我可能忙到一点多才睡哦，
2: 嗯，
1: 我不只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都还是行尸走肉啊。
2: 那怎么办呢？好啦，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一个补救的方法，因为如果你一整天那个头脑不清醒的话，也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表现嘛，对不对？
1: 是啊。
2: 这个时候呢，可以告诉大家熬夜之后一日恢复的方式做个参考。首先呢，你早上的时候啊，不要一直睡下去，你还是要按时起床，哎、然后可以试着喝一杯温水，吃一些燕麦呀、啊、水煮蛋、香蕉，应该就是一些圆形食物啦，接触一点阳光。
1: 嗯，再来就是呢，你可以在中午的时候小睡，我们就说 take a nap， 那就是睡大概15到20分钟，或者是最多30分钟啦。那么午餐呢，就选择一些同样是选择圆形食物，好、哦、一些啊、比较高蛋白质的，可能瘦肉啊，哈、啊，还有蔬菜啊，还有全谷类这些比较有营养的食物。下午呢，哎，我们才会喝一杯。可能黑咖啡来补充提神一下哦。
2: 嗯，那也可以散步一下啦。晚上呢就吃的清淡一点，避免油腻，尽量按时睡觉。其实熬夜之后身体比较累嘛，消化功能也会变弱、嗯、所以不要一醒来就吃一些高糖高脂肪油炸的食物，可能油条啊炸物甜点零食等等，会让身体更有负担也更昏沉。所以呢才建议大家吃一些圆形食物，比如说水煮蛋啊牛奶呀、鸡胸肉啊等等，可以补充能量，也比较不容易让血糖大起大落。如果熬夜的时候真的很饿的话呢，就吃一些可能苹果啊、香蕉啊、小番茄，少量的无盐坚果，不建议吃太多含糖的饮食。
1: 而且呢，我们熬夜之后啊，特别容易啊，身体会很容易缺水哦。隔天你就会觉得口干，而且头脑不清醒，身体有点迟钝哦。那么呢，就建议大家可以分时段的多喝温水，但是不要一次性的灌太多水哦。一整天呢大约是喝2个公升，也就是大约8杯水就好了。那么我们补水呢是可以帮助身体代谢哦，也让我们的精神更加容易的恢复的。好，我们下来先进入歌曲吧，稍后回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呵呵，这回你看走眼了，老板的长孙提出的改革方案走到今天，证实了他那套行不通，非但没有提升销售量，还让这个季度的销售额下跌了6%。
2: 一个季度的表现不如预期，因素有很多，也要考虑一些客观因素，不能这么快就下定论，说他那一套行不通。更何况是不是要继续用他的方法也不是我们说了算，不过照我看老板会给他机会。
1: 就算老板给他机会，可如果下个季度的销售还是不见提升，他的地位就不保了。
2: 如果之后的销售表现仍不佳，他不服众望，那么老板必定会采取行动的。
1: 不服众望？你读错了吧，是不负众望。
2: 不负众望是不负众望，不服众望是不服众望，是两句意思相反的成语。
1: 哎，我只听过不负众望，负是辜负的意思，不负众望就是不辜负众人的期望。
2: 而我说的是不服众望，服是俘虏的服，去掉单人旁，服的意思是使人信服，不服众望就是不能使众人信服，不能达到众人所期望的那样。
1: 不服众望是不能使众人信服，不能达到众人所期望的那样，这还真是跟不负众望相反呢。一个是不能使众人信服，一个是不辜负众人的期望。
2: 既然搞明白了，那么给个例子。
1: 我想想啊，有了，我们公司的职员福利部团康组刚换了新的组长，哼，他不服众望，刚当选不久就让人发现他办活动向大家收取的费用比市价来得高，竟然从中牟利。
2: 那后来换了谁？
1: 我呀。
2: 哦，那你一定不负众望，不仅不会手脚不干净试图从中牟利，还会竭尽所能向商家要最实惠的价格，给大伙儿谋更多福利。
1: 何止这样，由我带头，团康组一定有丰富的活动，好吃又好玩。
2: 之前那个团康组组长不服众望，才当了一个月组长就被罢免了，现在新上任的组长将不负众望，接下来的日子大家就等着用最优惠的价格吃好吃的玩好玩的。你好好表现，只要不负众望，来年还会是你当组长。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刚才听过的歌曲是周深的《等晴天》，怎么样，小韩？你要挑战这首歌吗？
2: 没有啊，你之前挑战过《黄昏》，你有没有想过
1: 挑战失败？
2: 挑战周深的音域，
1: 哇，不能啊！
2: 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天哪，女生唱都很难了，可是他是一位男歌手，哎，他的音域也太广，声音的可塑性太强了。
1: 他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名歌手啊！
2: 那我没有关系啊，我们去年是 IFN 20周年嘛，你就唱了《黄昏》，你还有5年的时间，25年应该也是大庆吧，
1: 所以我觉得他唱这一首是吗？
2: 这首歌，对对对，
1: 我觉得我从现在开始可能要练10年都未必练得好，
2: 一定练得好。我相信以正业的资质，明年就可以成事了。
1: 这顶高帽我太高了，我不要戴这个。而我们来聊回这个熬夜的。
2: 对，你只要不要每天熬夜的话，你的声音是可以保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的。
1: 也确实啦，因为整个身体状态好的话，无论是从精神或者是从声音啊，生理状态都会非常的好哦。那么刚才就有提到的两点呢，一个就是吃有营养的食物，还有吃的比较清淡一点，还有就是分次的喝温水来补回，让身体修复。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小韩来说一说。
2: 熬夜呢，我们经常很累嘛，对不对？想要睡久一些，但是其实你不应该直接睡到下午，否则你的晚上可能会更难睡哦，生理时钟也会更乱。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你隔天尽量还是要按时起床，中午呢就小睡20到30分钟，这样就可以缓解疲劳，又比较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白天也可以接触一点自然光，让身体知道现在是白天，帮助调整作息。
1: 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熬夜之后啊，身体是会非常的累哦，但是我们都会希望说让身体呢逆行的去做一些激烈的运动，让身体可以让自己呢是有更加的多的精神啊。所以呢，这边就建议大家呢，其实熬夜之后啊，不适合马上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哦，反而我们可以选择去散步啊，拉伸瑜伽，或者是轻松的慢跑。其实重点呢，不在于是逼自己冒汗，而是让身体稍微的动起来，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减轻这个疲劳感哦。
2: 哎呀，经常熬夜的正业，你这几样运动你选择的是哪一个呢？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选择散步。因为真的熬夜之后呢，身体很累了，
2: 对，
1: 就没有办法去再做一些强力运动吧，高难度的运动了。
2: 对，那我最喜欢拉伸啊，或者是做瑜伽，
1: 躺平的那一个吗？
2: 对对。那个什么婴儿式啊，
1: 对呀、
2: 之类的，非常舒服。哎，有时候做完瑜伽哦，他在最后几个动作的时候，就是全身伸直的那种放松啊，或者是超 pose 啊之类的，我就睡着了。
1: 结果你看又会影响哦，刚刚那个
2: 不会影响啊，
1: 才提到吗？
2: 因为你的身体拉伸了。有没有朋友做瑜伽跟我一样做到睡着？好，那再来呢，我们也说你要提神的话可以喝咖啡嘛，对不对？但如果你真的很累的话，可以适量喝咖啡、茶或者是绿茶来提神，但是记得不要喝太多，也不要太晚喝，不然晚上又睡不好，隔天会更累。
1: 这些呢其实只是一些参考方案啊，他每一个人呢，我相信都会有自己本身在熬夜之后呢，让自己去修复自己的精神状况或者是身体的状态啊。像我的话，我通常只是选择多喝温水或者是因为身体很干燥，而且我们说什么热气啊，就是会上火啊。因为睡不好嘛，隔天就会有上火的现象，所以通常都是多喝温水，然后就是尽量让自己走动走动，因为一坐下来对着电脑真的是眼睛马上就闭起来哦。
2: 好像这个也是文明病耶，大家多了很多时间。我有朋友聊过，他说我基本上都是凌晨才入睡的，因为难得晚上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me time， 现代人工作太忙了，所以想要多为自己争取一些时间。但我想你的身体也是有使用期限的，你必须要好好的照顾它，它才可以服务你长长久久嘛，对不对？所以记得善待自己的身体，少熬夜。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文明病哦，它可能存在于城市地区的人比较多，因为城市地区像我们下班回家，你看堵一堵车，吃个晚餐，回到家可能已经是9点多10点了，所以那个刚刚小韩说的所谓的 me time 哦，真的是少之又少，
2: 很珍贵，是不是？
1: 对啊，
2: 然后还要顾一下孩子，孩子睡着之后，世界才是我的。你看我现在就入睡，有点奢侈。
1: 是啊，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不要熬夜啦。 下来送给大家这首韩红林俊杰的飞云之下，稍后6:50有 Miss Cool 来了。

0: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玛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adal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六月一号到二号庆祝 Hari Gawai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哎 ，Miss Cool， 哎，
3: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4: 你好，我是舒林。这个时候应该有很多上班族准备出门上班吧？上班族英文怎么说呢？据我们一般的理解，上班族是指受雇于企业单位，通过签订劳动合约，以付出脑力或体力劳动来换取固定薪资报酬的受薪阶层。简单来说，就是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打工族。英文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首先是 office worker，意思是办公室职员，在办公室工作的上班族。 She's an office worker in Kuala Lumpur， 她是在吉隆坡工作的上班族。 Office worker 还可以说 white collar worker， 白领上班族。白领 white collar， W-H-I-T-E hyphen C-O-L-L-A-R white collar worker是指受过专业教育、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群体，比如企业员工、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等。因为上班时常穿白色衬衫而得名，所以就有白领这个名词。通常收入稳定，主要在办公室或室内环境工作。 White collar workers often spend long hours at the desk， 白领上班族经常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工作。如果想要更高级一些，有在企业界打拼的感觉，你还可以说 corporate worker 或 corporate employee。 corporate C-O-R-P-O-R-A-T-E corporate 就是企业， corporate worker 或 corporate employee 就是在企业公司体系里工作的上班族。 Many corporate workers suffer from burnout， 很多企业上班族面对职业倦怠的现象。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军售协议告吹，我国将向挪威政府要求赔偿。选举委员会已经获知有关柔佛州议会解散的消息。伊朗谈判团队已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萨拉马利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dusri Anwar Ibrahim 预计将出席2026年达雅丰收节沙拉月级庆典活动，该活动预定会在本月21号举行。沙拉月副总理 Dadu Amar Dogas Uga Umbas 指出，沙拉月元首 Dunwan Junaidi Dwangu Jaffa 预计也将成为座上嘉宾，而沙拉月总理 Dansri Abang Johari Dun Openg 以及副首相 Dadusri Fadila Yusuf 也会参与其中。他透露，举办方也配合庆典活动，于本月20号及21号举办达雅传统文化大游行，预计会有不少名人参与其中。副首相 Dadu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空军部队成员在履行职务时所展现的专业、迅速及承诺，让外界深信我国拥有时刻处于戒备状态的空军、空中防卫部队，以顾及人民安全及国家主权地位。他配合昨天皇家空军成立68周年，在脸书发帖文指出，过去68年，该部队持续扮演主要的国家领空防卫堡垒，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考验。他也感谢空军部队在任何情况下时刻向人民伸出援手。我国将针对挪威政府撤销我国对海军打击导弹系统的军售仪式，向该国政府索取应有的赔偿。国防部长 Dadu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强调，我国已经事先采取步骤寻找替代卖家，然而现有的卖家由于毁约在先，因此必须负起责任。他发文告表示，我国有权利向挪威及涉及的公司索取赔偿金，毕竟当局是动用了由人民支付的这笔庞大拨款。柔佛州议会昨天正式解散，为举行第16届柔佛州选举铺路。柔佛州务大臣 On Hafiz Ghazi 在新山官邸举行特别记者会时宣布这项决定。他说，州议会解散已经获得柔佛摄政王敦姑穆马克达伊斯迈尔预准。On Hafiz Ghazi 表示，这次解散州议会是为了让柔佛州选举程序顺利展开，具体投票日期仍需等待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
3: Pembubaran ini dibuat bagi memberi laluan kepada proses demokrasi melalui pilihan raya negeri Johor tertakluk kepada penetapan rasmi oleh Suruhanjaya Pilihan Raya Malaysia. Keputusan ini dibuat dengan niat untuk memastikan rakyat bangsa Johor terus memiliki sebuah kerajaan yang stabil dan kukuh.
2: 此外 ，On Hafiz Ghazi 指出，这项决定符合1895年柔佛州宪法第二部分第23条文的规定。他也呼吁所有相关人士，包括政治人物、政党及支持者，在本届州选期间秉持礼仪与风度，以理性、文明及成熟的态度参与选举过程，共同维护柔佛州长期以来的和谐与稳定。另一方面，选举委员会已经获知有关柔佛州议会解散的消息。选委会主席 Dadusri Ramlan Harun 表示，对此一旦接获来自柔佛州议长的解散通知后，该委员会将择定特别会议召开日期，以讨论州选的相关重要日期。 随着柔佛州议会正式解散，柔佛州西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来临的州选。州西盟主席阿米诺胡达哈散表示，已经预料国阵会在近期内解散州议会，以让路给州选。因为当有人外传州议会会在本月22号举行会议时，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他说，基于民主精神，西盟将继续做好准备，备战这一场州选。
4: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2: 股市、油价及金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一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46.42 点，收于 51,078.88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9.90 点，收于 7,599.9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14.19 点，收于 27,086.81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一号报收于 10,338.95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70.33 点。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

0: 跌幅接近 2.5%。 市场分析认为，国际能源成本上涨将推升通胀，强化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令金价承受压力。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此外，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也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的攻击。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个居民区一号晚发生火灾，消防部门已经展开灭火行动。当地消防局表示，当天20时55分左右接到火警报告后，立刻派遣部队消防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区域人口密集，车流量大，火灾现场浓烟滚滚。截至记者发稿时，火势仍未得到完全控制，消防人员持续开展灭火作业，并采取措施防止火势蔓延至周边建筑。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军售协议告吹，我国将向挪威政府要求赔偿。选举委员会已获知有关柔佛州议会解散的消息。伊朗谈判团队已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6月2号，1963年的今天，第一届亚洲脚踏车锦标赛在我国举行，并由时任国家元首端姑赛布特拉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主持开幕仪式。这项为期6天的赛事，共有8个国家和地区参与，除了我国，还有菲律宾、香港、伊朗、日本、新加坡、泰国以及越南。这项锦标赛的举办是为了促进亚洲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与团结精神。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2: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啦，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6: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7: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8: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7: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8: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7: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8: 哦，
7: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8: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啦。
7: 啊，真替你开心。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9: We are ready to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9: Let's go, let's go。
10: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4: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1: 今日热搜。
1: 早上7:21，你好，我是郑烨。哎，我要看。
11: 我是小韩。哎呀，这样给我一点那个悬念，是不是？这样子大家还会注意到，哎，小韩在哪里？哎、
1: 对啊，就是和从遥远的距离，哎，刚刚不小心按到另外一个按
11: 设置啦。
1: 对对对，不小心按到另外一个设置，所以就哎不小心mute掉了小韩。
11: 啊，没关系啊，
1: 我不想静音你的，对不起啊。
11: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大家还是会期待我们两个人这个寒流来袭的组合。
1: 接下来、
11: 就是要给大家一些惊喜嘛。
1: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会有手忙脚乱的。
11: 我们没有手忙脚乱，我们
1: 很镇定。应该是说只要有正业在，一定会有手忙脚乱的那一天。
11: 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
1: 好了啦，我们来看新闻了啦。好，今天呢首先要带大家关注的就是有关于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昨天的这个滑蛋的消息哦。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在昨天就说，任何拒绝接受国家原则的人不配被视为马来西亚公民。陛下指出，国家原则在1970年8月31号颁布，是全体马来西亚人民为了恢复国家团结、加强多元社会和谐所共同立下的国家誓言与承诺。因此，陛下敦促各方秉持国家原则的每一条准则，并且将国家原则作为马来西亚人日常生活的指导框架。任何拒绝遵从国家原则的马来西亚人，陛下就奉劝一句，这样的人不配被称为马来西亚公民哦。
11: 国家元首就谕令，全体人民必须团结一致，互相包容，彼此尊重，并坚定地秉持国家原则。陛下指出，团结是国家力量的基础，能够保障经济进步、种族和谐还有国家稳定。因此，苏丹谕令各方必须从国家黑暗历史中汲取教训，也就是1969年5月13号种族骚乱事件。这场事件的爆发是因为有人行为过激，侮辱他人，并失去了对民族和国家主权的尊重。这是苏丹伊布拉欣自2024年7月20号登基成为国家元首以来第三次主持这一个国家元首滑蛋的册封仪式。那今年配合国家元首官方滑蛋，共有161人获颁联邦勋衔、勋章还有勋章。
1: 那么昨天呢，相信大家都是非常关注这个新闻啊，也就是关于柔佛州议会正式解散的消息。柔佛州大臣达都哈菲斯就宣布啊，柔佛第15届州议会呢，从昨天开始啊，正式解散，为举行柔佛州选举铺路。那么 on Hafiz 呢，在昨天召开了特别新闻发布会啊，他说已经是获得柔佛州的摄政王敦古伊斯马尤的预准，根据1895年柔佛州的宪法第二部分第23条文，从6月1号起正式解散柔佛州议会。解散州议会呢，主要就是让路给民主程序，让人民是可以通过州选举选出新一届的州政府。那么选举日期就有待选举委员会做出公布的。而这项决定是为了确保柔佛州的子民能够继续拥有一个稳定、强大而且具备执行能力的政府。
11: 随着州议会正式解散，柔佛州将迎来州选举，这也是柔佛继2022年州选之后再度提前举行州选，引发各界高度的关注。 On Hafiz 在发布会上呼吁各政党、政治领袖还有支持者以成熟、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面对即将到来的州选举。他也祈愿柔佛州持续获得上苍庇佑，继续享有稳定、繁荣和福祉，并以柔佛州政府长期倡导的团结精神迎接即将到来的州选举。那随着州议会解散，柔佛州行政议员和州议员的任期也同步结束。这一届的柔州议会任期原本呢是2027年，也就是明年4月才届满。第15届柔佛州议会是在2022年3月12号举行闪电州选，那个时候国政是赢得40席，西盟12席，国盟3席，穆大1席。这意味着这一届的州议会从2022年4月21号召开第一次会议至今，实际运作了约4年1个月。
1: 那么与此同时，选举委员会就说该委员会已经是接获了柔佛州议会解散的正式通知，那么他们将会尽快召开择定州选日期的特别会议。选举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12: 南兰哈伦呢在昨天就发文告说，当局已经是知晓了柔佛州务大臣On Hafi召开记者会宣布解散州议会的消息。那么文告也说，选委会将会在收到柔佛州议会议长有关州议会解散的正式通知之后，尽快召开公布这个召开特别会议的日期，讨论第16届柔佛州选举的重要日期。那么柔佛州呢将会在未来的60天内会迎来州选举哦。

0: 那么这一段呢，要带大家关注的就是有关于6月1号开始啊，有10项新政策正式的上路了，其中就包括了国民登记局从6月份开始将会分阶段推出新版的 MyCard， 在防伪造技术方面呢会进行大升级，其中就包括新增全息图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供执法的用途，还有双界面等等功能，而防伪造的元素呢也从旧版的23项增加到53项，而且啊，但是呢，这个一触即通的功能呢将会被移除的，而新版的 MyCard 呢将会大幅降低身份证被伪造还有盗用的风险，同时也在未来啊有助于政府通过身份证系统更有效以及更准确的发放补贴还有援助给目标群体的。
1: 当然呢，现有的大码卡还是有效的，不会影响日常的使用，所以大家不需要急着更换大码卡，而优先获得当局安排更换者就包括了通过国民登记局预约系统提出申请的人，还有持有塑料身份证 KPP、 高品质身份证 KPT， 还有第一代大码卡的持有者，前三者必须在3年内分阶段更新新版的大码卡。不过原定同期推出的新版国际护照的计划呢是已经暂缓了，目前还在有效期内的护照是可以继续使用到期满为止。那也配合国人现在出行需求还有流动性，从昨天也就是6月1号开始，持有外国驾照的马来西亚公民在符合陆路交通局的记录审核和标准作业程序要求之后，可以申请转换为马来西亚的驾照。在外籍人士方面，只限于马来西亚第二家园 MM2H 计划参与者和外交人员提出申请。
0: 那么另一方面呢，马来西亚籍母亲在海外出生的孩子从即日起，也就是昨天哦，正式享有自动获得马来西亚公民权，但只是用于2026年6月1号或之后诞生在海外的孩子。在2024年联邦宪法修正法案下，原本父亲一词改为双亲其中一人，只要父母任何一方是马来西亚公民，在海外诞下的孩子都可以自动获得马来西亚公民权。而这项新政策彻底是改写过去数十年饱受争议的不平等条文，在修改宪法之前，只有马来西亚籍父亲在海外生子，孩子才能够自动获得马来西亚国籍。如果是马来西亚籍母亲与外籍配偶在海外产子啊，生产孩子诞下孩子的话，那么母亲呢是必须通过宪法第15(2)做出申请，那么过程呢往往是需要耗时很多年哦，甚至是面临拒绝的。
1: 那再来就是23类商用车辆可以申请 SKDS 的配额。政府从6月1号起扩大了柴油补贴系统 SKDS， 符合条件的23类的商用车型，像是吉普车还有皮卡车，可以申请陆路货运的补贴，每一个月可以获得900至5000公升的补贴柴油的配额。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向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申请柴油补贴卡，以补贴价格添购柴油，借此减轻物流和运输成本的压力。那如果是车辆登记在个人名下的话，业者就必须先将车辆转至公司的名下，完成商业注册，才符合申请资格。
0: 那么另外为了推动国家能源转型，政府通过全国19家持牌工厂正式量产 B15 生物柴油，以协助降低国内的柴油价格，并且稳定能源供应。在这项政策之下， B15 生物柴油是将会由 15% 的棕油生物柴油，也就是 PME， 以及 85% 的石油柴油组成，高于现有只是含有 10% 的棕油柴油生物柴油的 B10。 那么同时呢，大多数的柴油车辆无需进行引擎改装就可以使用了，而这项计划呢将会率先在半岛分阶段进行，并且计划未来逐步提升到 B20 以及 B50 的水平。
1: 在绿色能源方面，从6月1号到12月31号，参与住家太阳能回扣计划 Surya Home 的家庭用户，每安装1000瓦交流电的 太阳能系统，就可以获得600令吉的回扣，最高可以达到3000令吉，相等于5000瓦交流电的补贴额。那这项计划开放给安装强化太阳能转型计划系统而且符合资格的家庭用户，回扣将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获得，直到达到250兆瓦 MW 的配额为止。
0: 那么从即日起啊，超过900万名员工将在社会保险机构推行的24小时全天候保障计划下受到保护，也就是即便员工在非工作时间或者是非工作场所发生意外，也能够获得医疗、伤残以及家属等等八项福利保障。而这项计划将自动适用于所有现有的正式员工，无需雇主或者是员工进行任何新注册。至于6月1号之后才入职的新员工，雇主则必须要按照流程，按照程序，通过社险机构系统为有关员工注册。有关的保费将会是由员工全额承担。那么初步阶段的扣薪缴费率暂定为每个月的薪资 0.75%， 薪资上限为6000令吉。
1: 到底6月起还有哪一些新政策上路呢？下一段继续告诉你。

0: 今日点风。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41。你好，我是郑业，
0: 我是小韩。
1: 那么继续带大家关注啊，到底还有什么新政策上路呢？也就是配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的儿童保护守则，在马来西亚营运的媒社交媒体平台，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 以及 YouTube 等等，全面禁止16岁及以下青少年注册或者是持有社交媒体账号，所有新旧用户必须通过 MyCard 还有护照等等官方文件进行年龄验证，平台将会分阶段落实相关的机制呀。
0: 那对于现有的用户呢，相关的社媒服务供应商将会在6个月内逐步落实年龄验证。至于经过确认年龄在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哎呀，就是我可能现在13岁已经有账号了，怎么办呢？将会获给予1个月的期限来下载或者是转移他们的数据，包括照片还有视频，然后啊，平台就会采取限制、暂停或者是其他的措施。而社媒年龄验证的措施主要就是要减少网络霸凌，还有未成年人接触不良内容等等。与此同时，在风险缓解守则之下，社媒平台必须建立更严格的广告主身份认证的机制，强行标注被 AI 修改的内容，也打击网络诈骗还有假信息。违规的平台将面对最高1000万令吉的罚款。父母不会因为孩子未满16岁的情况之下使用或注册社交媒体账号而被处罚。
1: 那么下来呢，我们就关注另外一个焦点了，也就是前两天呢，也就是从5月30号要踏入6月1号之前呢，就出现了一个小状况，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布地95系统在进行维修期间，就有一部分的用户呢出现他们的每月配额显示150公升。那么财政部呢针对这个情况就做出了解释，这是因为技术性系统的错误所导致的。那么财政部在文告中就解释，有关的技术性系统错误已经被鉴定而且完成了修正，并强调 RUN95 每月配额是没有变动的，也就是大家都是保持着200公升。
0: 那说到六月份呢将会落实的新政，刚才我们提到了社交媒体的平台部分嘛，对不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粮食方面呢，政府也会加强进口食品的管制。农业及粮食安全部从六月起落实两项重要进口食品管控的措施，也就是进口辣椒、黄瓜、番茄、菜心还有远包菜，以及进口自泰国的石甲鱼，必须强制提供分析证明书 COA 之后才可以进入马来西亚的市场。此外，政府也将暂时禁止泰国向我国出口5种虾类，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我国对进口食品的安全监管，确保进入本地市场的进口蔬菜和水产品符合我国法定食品安全和品质的标准，尤其是在农药残留、卫生检验还有食品封管的方面达到规定的要求。那另外一方面呢，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将会在6月1号到8月31号正式启动侦查行动6.0，遏制因为全球供应危机还有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所引发的暴力行动，确保商家不会在原材料、运营和商业成本增加之后无理的调涨价格。而执法关注的核心领域包括了石油化工、农业、养殖和运输。在行动期间，如果有商家没有提交商品售价和运营成本的详细信息，或者是提交虚假信息的话，就会被受到严厉对付啦。
1: 那么还有什么新的政策呢？也就是包括了2026年租购修正法令从6月1号起正式生效，废除传统的固定利率以及78法则计算法。那么这项举措呢是可以保护想要提早还清汽车或者是商品贷款的消费者，避免他们承担不合理的高额利息余额。那么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提供到2027年3月31号的过渡期，让银行进行必要的系统流程还有基础设施的升级呀。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
1: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2: 益智
4: 益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7: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8: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0: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十赌十骗倾家荡产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0: 更要守住你的家
9: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0: Piece of cake. 你好，我是小韩。你有试过压力一大，脑袋就一片空白吗？下一次不妨试试风靡心理学界的54321情绪着陆法，只要3分钟就可以把你的灵魂从焦虑里解救出来。现在如果情况允许，不妨跟着我一起做。首先，闭上眼睛，呼吸一下，然后睁开眼，在你的周围找出5样东西。第一，找出你眼睛看到的5个物品，比如杯子、电脑，甚至是尘埃。第二，去寻找4种声音，比如冷气的嗡嗡声、窗外的车流声、广播中我的声音。第三，去触摸3样物品：冰冷的桌面、粗糙的裤子、温热的键盘。第四，去闻2种气味。像是咖啡香或者是衣服上洗衣液的味道第五去尝1种味道比如咖啡味或者是吞咽口水的味道这个方法的科学原理是通过强行激活你的5感把跑偏的大脑注意力从焦虑风暴里拔出来重新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的现实世界再复习一次54321情绪着陆法眼睛看到的5个物品，寻找4种声音，触摸3个物品，闻2种气味，尝1种味道。下次压力过大的时候，不妨试试看。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6: It's a piece of cake.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成立45周年来，持续展现其作为国家创意产业生态系统重要催化剂的角色，为本地影视及创意领域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迪尔在脸书发文表示，电影发展局在过去45年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积极培育本地创业人才，也持续推动本土影视制作发展，并为业界人士创造更多发展机会。他说，电影发展局多年来致力于强化我国电影及创意产业基础，为行业培养专业人才，同时提升本地作品的制作水平与市场竞争力。警方在巴东雾沙一带多个地点展开取缔行动时，起获5辆涉嫌非法改装、用于大量储存及运送燃油的车辆，并逮捕5名男女协助调查。巴东雾沙警区主任 Muhammad Shakri Abdullah 表示，被起获的车辆包括1辆皮卡车及4辆轿车，这些车辆相信经过改装，在后排座位下方隐藏额外油箱，以储存和运送大量的燃油。他说，这项起获行动是由巴东雾沙警区总部披露行动特别行动队于今年4月22号至昨天期间在多个地点展开执法行动时取得的成果。中国和美国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中国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已共